0: 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全国铁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2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青年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1: 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呢，有一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么什么时段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2: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2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3: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1: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万一错拿了行李又该怎么办呢？
2: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4: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
2: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

0: 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1: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2: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
0: 除了在车上，车站又有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3: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0: 民警提醒，如果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您还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4: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当前至八号，影响中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5: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二号，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六至八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五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6: 连日来，中国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5: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7: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5: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在福建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围绕非遗贺中国主题，以山水实景演出展现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唐朝舞女、采茶舞、水筛舞等经典片段轮番呈现，通过对采茶、制茶、泡茶、斗茶等茶事意象的艺术化表达，让非遗贺中国有了更加鲜活的文化呈现。
8: 灯光秀非常非常的好，茶文化是个人的喜爱，山水太棒了，山水太棒了，这个艺术 设计的水平太高了。

0: 太壮观了，非常好。
1: 国庆假期，江苏南通推出无人机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夜游新场景，以多元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在南通长江体育公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将长江天际线装扮成璀璨舞台，引得现场游人驻足仰望，阵阵喝彩，
2: 氛围感觉很好，然后很热闹。
1: 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近日在广西友谊关开幕，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同时发车，摩托车、自驾车队从友谊关出发，沿边关线路行进，感受一次出行体验两国风情的跨国山水、边境村寨、口岸风光。广西平祥与越南山水相连，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假日期间，江西九江浔阳区发布两条主题一日游线路和一份美食地图，涵盖老字号小吃、江湖鱼鲜、烟火烧菜等多种当地特色风味，让游客看美景、品美食、过国庆。同步推出沉浸式剧目 NPC 快闪、非遗巡游、非遗烟火市集、猜灯谜、剪纸展、非遗长桌宴等丰富活动。
3: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有南有北，有快有慢，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下面呢，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各地美食。
4: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5: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Taste good. It's been juicy.
4: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0000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一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6: 因为北京嘛，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4: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7: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8: 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7: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4: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9: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4: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10: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4: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11: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4: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5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0000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

0: 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那这靠谱可信吗？下面呢，我们就来拆解假期出行谣言套路，澄清事实真相。
2: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到店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3: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2: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比价，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在验车时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经法院审理，这四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时只关注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5: 内塔尼亚胡说，一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加尔贾什在帖文中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2号表示，该公司正对这起事件展开全面的正式调查。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4: 在此次阿联酋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 印度机。

0: 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血泊中。危急关头，马奇切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2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1: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2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其他信息不详，行凶动机也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2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已部署在该地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
1: 分析人士

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

0: 度性质的部署任务。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的报道也分析说，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离开中东，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届时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因此也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俱疲成为舆论焦点。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一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军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将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目前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也部署在中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会后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1: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2: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塞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6: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 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2: 塞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您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1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

0: 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了广泛批评。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二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九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巴西定于四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二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2: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告称，从二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二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九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八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 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

0: 分别减少0.9万个和0.7万个。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在十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1: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2: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1: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过去，人们来到云南可能只是为了看一场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下来，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这里。从旅居到旅创，云南正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为旅居者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旅居云南正从留住人迈向成就人。
3: 找到小森是在大理乡间的一个清晨，这位法国人正在田边打太极。小森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学学的是建筑。一次环球旅行，他在途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来大理看看就住下了，一住就是11年。小森喜欢上了书法，就把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大理的山水植物还有日常生活都走进了他的作品。
4: 一个丙烯颜料你可以撇人，丙烯颜料你如果你错了你可以 cover 覆盖一下，这个你不能撇人。 You have one chance.
5: Yeah.
4: So I love this. At the beginning you are so stressed, but actually if you let it go.
3: 小森把画室变成教室，教附近的孩子画画，作品多了他开始办展览，和绘本出版方合作。画画从爱好变成职业，小森用了11年。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经营生活和事业，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陌生的规则。这条路没有人给过他地图。大理喜洲古镇有一座白族老宅院杨品巷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做过幼儿园，也空置过。2004年，美国人林登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决定修缮这座老宅。经过将近100位当地工匠的手工修复，老宅修旧如旧，木质结构原样保留。林登没想到比工期更长的是办手续。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座国宝文物，从建筑修复到办起所有证照，前后差不多4年。
6: I hope that it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more foreigners may

0: maybe will feel empowere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if they see some positive examples.
1: 后来当地又把几座老宅交给林登修缮运营，修好的老宅成了文化中心，村里的年轻人成了这里的员工，当服务员，带客人看白族歌舞，一个人修一座宅院修成了当地人的生计。
2: 来到云南，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儿然后就住下了。其实这个答案是慢慢展开的，我在这儿看到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看到了旅居者对当地的热爱，也看到了当地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我也看到了旅居者其实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可以是创作，可以是创业，也可以是找工作，而这就需要去对接更多的当地的产业和资源，而云南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当作是创业者，也当作是当地发展的参与者。
1: 旅居者奔着云南而来，云南也敞开怀抱，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2026年3月，大理把欢迎旅居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创立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旅居者创业要面对的繁琐手续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
3: 因为我们大理呢，常住人口只有79万，但截止到2025的旅居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那这些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应该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是通过提供给他这个财税、法律还有合规的这些的服务呢，让他其实是轻装上阵，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交给我们。
1: 今天来大理的旅居者不用再像小森和林登当年那样自己研究法条，一项一项的去跑手续，在不同的行业里试错，因为服务窗口的人员甚至会给出经营建议。而大理只是云南的一个缩影，2025年551万人次旅居云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消费，更是一片地方的改变。到2025年底，云南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824个，直接带动6.35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而这样的力量怎么样才能扩大？云南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升级旅居云南。今年4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旅创人才库建设。7月，云南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提出建立旅创资产库和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比如非常实际的，对闲置旧厂房、传统村落空置房进行全面摸底，对入住的创业者给予资金、水电减免。
0: Our example of 25 years of doing this and 10 sites now, we've seen in the changes of the people's lives, of our team. We hav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for us for 20 years.
2: Really?
0: Yeah. So it's really,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people in the village.
1: 一位位旅居者曾经的尝试正在变成今后的一张更大的图纸。采访的时候，我请小森用三个词形容他在当地的生活。
4: So for sure, one word is love. 第二个是 pure, maybe. 第三个 maybe 是希望。So it's I still can do like 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in Dali. It's not finished.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 从十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

0: 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中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近日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带内进行长途运输。
1: 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观察。
2: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2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

0: 10月1日的北半球各地天气并不相同，中国正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雨降温，在欧洲总体平静，而在美国呢，雨水发展，暑热渐消。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冷空气正在南下，今明两天南方的气温将会出现下滑，多地将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江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华南等地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内。再来关注一下降水，降水的范围总体很广，强度也不小，尤其是南方地区今天会面临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呢，内蒙古的东部到辽宁一带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内蒙古局地会有降雪出现。明天南方的雨水减弱，北方雨水将会向东推进。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欧洲天气平静，或是秋雨绵绵，或是秋高气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0多度的样子，真的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在美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到东部一带，受到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下滑。
1: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7到15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昆明小雨，14到27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18度，渥太华晴，4到15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23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首尔阴转晴，12到24度，东京晴，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0到17度，柏林小雨转阴，10到21度，维也纳晴，9到25度，苏黎世阴，13到19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2: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3: 全是实话，
4: 一句八下。
0: 秦学良给杨百川拨了4万块钱，是为了讨好杨百川，因为秦学良看上了杨柳。
1: 这条不错吧？
0: 秦学良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破坏。

0: 我们致富的道路，
1: 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说他自己干得怎么好。既然他说要带领我们村民共同致富，他为什么要挡我们致富的路呢？这样的村支书我们不欢迎。
2: 这条也还行吧。
1: 秦学良排挤对立面，打击许文军，推翻了许文军为我们发家致富的方案。其实他就是想抬高自己，让杨柳喜欢他。
2: 这一条最有劲儿。
1: 刀刀见血呀、啊！
3: 刀见血，杀猪呢？
4: 秦学良刀猪杀，
5: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6: 怎么了？
5: 是，秦学良是推翻了这个项目，可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不推翻，这个项目也不能被批准。国家三令五申发文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你们就因为没拿到动迁款，就写信告他。你们这是污蔑，是诽谤，是人身攻击。我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那是因为我太激动了。同时我要告诫你们，不要狮子大开口，把人家老板给吓跑了。可你们呢？啊，知道这个项目被否了以后，就跑到人家秦学良家里，还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你们这不是很我吗？搞得好像是我去挑拨你们去围攻秦学良，我跳的黄河都洗不清啊！我窝囊的想自杀。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致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7: 王家贵，
8: 不是我说你，最初我就说不写不写不写那玩意儿，你非说得写，咋样？把许文军给得罪吧？
9: 对呀，坑人的事不应该干，
10: 可不是嘛，有点过了。
11: 都给我闭嘴！啊，写的都谁反对了？啊，现在一个个来精神头了是吧？怨谁啊？怨我呀、啊？
8: 可不怨你咋的？
10: 对呀，
8: 怨你怨谁呀、啊？
10: 怨谁？
11: 都给我走开！
12: 妈，你把门开开。妈，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快把门开开。妈，妈，你快点开门。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妈，你再不开门，我就冲进去了。

0: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明天都要结婚嫁人了，你就别生我气了，妈。
1: 我不是你妈，我没你这样的女儿，回老秦家去吧！啊，现在就回去。
0: 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咋不好好说话了？你说你啊，当着老秦家一家人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吗？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
0: 怎么就不行呢？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既然都选择嫁了，那何必跟人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呢？不就是个婚礼吗？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我嫁给秦学良，我爸这病就能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
2: 还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嫁过去，你不过日子啊？你看看他家那条件，你在那你怎么生活？
0: 这我想过。我就不信，他们能过那种日子，我怎么就过不了？从今往后，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睡在哪儿我就睡在哪儿，他们干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我给他生孩子，伺候他们一家老小，做老秦家的好媳妇儿。
1: 你说那种。
0: 你能做到吗？你？我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也必须做到。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
1: 这都是你爸给你铺的路，非得逼着你走这条路。

0: 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秀娥啊，你也别怪妈，明天你结婚我不去，以后我也不登老秦家的门。
1: 行，不去就不去吧。

各位亲友，各位来宾，现在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是小娥跟学良的新婚大喜之日，到场的各位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好友，我们一起共同来见证这幸福而又美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我马小哈主持婚礼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见到如此简约又朴素的场面，这在我们青山峪还真是头一回。啥叫讲文明树新风？这就叫讲文明树新风。所以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都应该向老秦家学习，咱不铺张不浪费，咱不收礼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把婚礼举办好。下面有请我们青山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新娘的老爷，我们敬爱的老支书登台为二位新人证婚。
1: 两个祝愿，一个是祝愿这对新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第二个祝愿呢是祝愿学良能够带领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尽快地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好，我的讲话完了。
0: 老支书就是老支书啊，这话讲得太有道理了。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官讲两句，大家鼓掌欢迎。
2: 新郎快
3: 上。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亲属，今天是我和小娥结婚的日子，没有请太多的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有人说我是树新风也好，有人说我不铺张浪费也好，总之我认为这婚礼办得隆重不隆重，办得热闹不热闹，跟结婚以后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甜不甜蜜，没多大关系。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有感谢就得有报答，结完婚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报答那些理解我的人，我会用真诚和善良对待小娥，好好的呵护她，好好的爱她，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会用对待我父母一样的孝心，报答我的岳父岳母，

0: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人，为振兴家乡的经济做出贡献。也请大家相信，我和小娥结婚以后，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 这新郎花儿这话讲得太让人佩服了，上新闻都行啊啊！哈哈，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跟大家说两句话。
2: 那个，刚才我姥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好了，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其实今天的婚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挺失落的。不过我既然选择嫁给了秦学良，我就要努力的去适应他。刚才我姥爷说了，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我妈就放心了，我姥爷也放心了。不过我自个儿都有点不放心了。
3: 姐，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2: 我不放心的是，我不知道我婚后能不能适应这儿的生活，不过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适应这儿的生活，把日子过好的。讲完了。
4: 好，好，好，真不错啊！

0: 城里的朋友，来，帮我拿一下。你们怎么来了？
1: 来给你贺喜来了。
0: 谢谢。
2: 我们是魏小楼城里的铁哥们、铁姐们。
3: 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听说魏小楼结婚，我们都来祝贺他。我们祝小楼
3: 结婚快乐。
2: 我们祝小楼
3: 幸福。
4: 既然亲戚朋友都到齐了，我们婚礼仪式到此结束，大伙儿露西，
5: 多喝点，多吃点啊！谢谢谢谢谢谢！
6: 干杯干杯干杯！
7: 哎，姑娘别走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8: 不会不会，来，
5: 多喝点啊，别坐！
7: 姑娘别走啊，
5: 想你，替我喝点。何总，哎哎哎，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俩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看着啊。没事，累着吧，我怕小文喝多了。哎呀！哎，
1: 小子，小心点，摔着呢。
2: 热不热闹？高不高兴？是热闹，可你这些朋友来之前，你也得告我一声啊。
1: 他们也没告诉我呀。我就问你热不热闹，高不高兴、
2: 啊？热闹是热闹，那你没告诉我，这没准备，多尴尬呀！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啊，他们要不来，这一个大院子里就一群老的、小的，吃完了。

0: 都走了，多冷清啊！
1: 你看我这朋友一来，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气氛就热闹起来了。
2: 快坐下，小文啊，你看看你这些朋友一来呀，多热闹啊！哎，等下回他们再来呀，人家要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他们准备呀。
0: 那要是告诉了，那就不叫突然袭击，意外惊喜了。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也不懂，你就懂卖豆芽。
3: 小娥，怎么说话呢？哎，
2: 雪莲。
0: 我没说什么呀，啊！我在我们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我怎么到你们家就不能那么说话了？
3: 行了，你喝多了，你休息了
0: 啊！我没喝多，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朋友还没有走呢，你就在这儿收拾东西，你是不是撵人家走？
3: 小娥，你这朋友都喝了那么多酒，再喝我怕一个司机照顾不了。
0: 你不要找理由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喝酒。是不是？
3: 你喝多了不难受吗？
0: 不难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高兴了，你妈也不高兴了，所以你才收拾桌子的。金轩然，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想娶我，你是被我爸逼的你才娶我，你也不喜欢我。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想嫁给你。因为我嫁给你，我就要过苦日子。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吃过苦呀，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过苦日子呀？还有，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懂情趣，死板。你就是个木头。
4: 你说我这个命啊？我怎么找了个木头过一辈子？
3: 哎，不能再喝了，
0: 我再喝一瓶。
3: 行了，
0: 我再喝一瓶。
3: 喝多了，我也休息。
0: 别管我。
3: 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哎，小娥，怎么样啊？我回去给你倒点水啊。
2: 倒点水。
0: 哎，我不回去，我要回我家。
3: 小娥，好不容易已经结婚了，这儿才是你家，你家在那儿。
0: 是我家，我要回我家。
3: 小娥，好了。好了，那你回去休息了啊！
0: 我不，我要回我家。哎，
3: 小娥，小娥，来，我们回去了啊！哎，小娥，
2: 酒劲儿上来了，这是。啊，
5: 妈，他真是喝多了。
0: 不会。
5: 看来他还不适应呢。哎呀，要不然我先送他回家吧。
2: 送他回去吧。
6: 小娥，
3: 来吧，小娥，送你回家好不好？送你回家。
6: 回我家，
3: 回你家。
0: 哎，别动，我自己走。我知道我家在。
3: 别摔着去，小娥。
7: 来了来了，
8: 干啥这是啊？
3: 慢点。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的就喝多了。
0: 哎呀妈呀！啊，要回家。
7: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7: 你们结婚，你今天晚上给他送过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3: 哭着喊着非要回来，说是想您。
0: 妈，妈，妈在哪？我要找我妈。妈妈，
7: 你看，小娥喝多了，他就在家住吧，你回去吧。来，把衣服给人脱了，喝多了，来，把衣服给人脱下去。
5: 不用了，让他穿着吧。
7: 好好的。
3: 婶儿，那你给他弄点蜂蜜水，要不然我给他扶到卧室去吧。
7: 不用不用，
3: 麻烦你了，婶儿。
7: 麻烦啥？自己孩子，我应该的。
3: 那我先回去了。
7: 行，小娥呀，来听妈的，喝点水来。
0: 不喝不喝。
7: 这婚结的，哎呀，难受啊。你给妈给你拿个盆，你吐他吗？

0: 我要那材料你给我打出来没？马上了。嗯，
1: 够快的啊！
0: 哎爸，嗯，村里都已经给你拨款了，为啥还要你自己写申请啊？
1: 不是说是什么要走个程序？
0: 哦，那回头我把这资料给你村邮盘上，你明天到村委会让他们给你打印出来，那是打印机。
1: 嗯，好了，那我走了啊。
0: 哎爸，你别走。
1: 嗯，还有啥事儿啊？
0: 你拿了村里的钱，你总不能只要钱不要人吧？
1: 我不是不要人，我是烦那个孙庆才。
0: 爸，秦学良是想让你把孙庆才给带好，你就不能支持支持秦学良的工作啊？
1: 柳啊，你到现在还向着秦学良啊？
0: 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秦学良把他自己都献给咱们青山玉了，咱们不应该支持他吗？行行，
1: 我支持。 我家柳啊，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我睡觉去了啊，哼。

0: 啊，你还没睡啊？小儿送回去了。啊，送回去了。小儿喝成那样，那田佩云没给你发火啊？
1: 啊，心灰意冷的，喝点酒也没啥，发啥火啊？哎，
0: 你说本来呀，挺好的个事。
1: 啊，办得顺顺当当的，这呼啦来这么一群年轻人，整个都给搅和了。哎，妈，我突然觉得有点担心。你担心啥？公平的说，小娥本质是没有问题，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但是今天这件事儿，我看出来了，我们俩不光不是同一路人，而且差距还挺大的。
0: 小娥，他今天是喝多了，等他酒醒了，也许就好了。
1: 我就怕酒醒了，我们俩也出不到一块儿。哎呀，
0: 那咋办呢？
2: 这婚都结了，现在整个青山峪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是夫妻呀？妈，那就处处看吧，兴许不像我想的这样呢。
1: 行，那就处一处。
2: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
3: 和小娥对我的理解，老板，杨哥这话说的有水平啊！结完婚以后，有水平，相当有水平。刚才问老爷和秦玄良讲的都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嗯，
4: 小娥这话说的不咋地。
3: 今天的婚礼。
4: 大家都是实话，你实话也得分场合呀。往往最伤人的都是实话。祝你新婚快乐！这帮人是哪儿的？
5: 唐小说小娥姐城里的朋友。
4: 啊，挺热闹啊！
5: 好不，
4: 让他们又唱又跳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哎呀！
5: 只要这个婚礼办得顺利，我就放心了。哎呀，
6: 老板你就放心吧。唐小跟我说，小娥姐特别高兴。那舞跳的，你没看见吗？
4: 高兴就好。啊。

0: 鹅啊，小鹅，
1: 哎呀，没有，这边太难受
0: 哎呀，又吐了啊！赶紧喝点牛奶吧，昨天吐的呀，胃疼了吧？
1: 哎呀，疼死我了！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

0: 你这话说的，我那么一大帮哥们儿姐们儿专程来给我祝贺婚礼，我要不喝能像话吗？
1: 那你不能控制点啊！昨天你结婚，你说这酒喝的连新娘子都没做成。
0: 秦月亮怎么给我送回来了呢？
1: 他说你又哭又闹的找我。
0: 你看吧，我是不是最爱你？喝多了就想着。
1: 一会儿我给秦月亮打电话，我让他来接你吧。
0: 哎呀，我不想上他们家住，他们家条件太差了。
1: 那你咋办呢？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呀。
2: 要不然，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等我爸出院了再回去呗。
1: 不行，你爸知道了不能同意。
0: 瞒着我爸不行吗？
1: 能瞒住吗？
0: 瞒不住也不要紧，我爸要问你就这么说。哎，小娥啊，结婚太累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那回娘家休养休养。你要这么说，我爸还能说啥呀？
1: 死心塌地了。
0: 不死心塌地能行吗？婚都结了。
1: 你就这命了。那啥，一会儿我去医院看你爸去，你俩去不去啊？
0: 肯定得去啊！昨天我爸没参加我俩婚礼，今天我俩再不去看他，我爸肯定得合计我俩出啥事儿了。
1: 那快吃吧，吃完给秦月亮打个电话，咱仨一起去。吃鸡蛋。
3: 哎呀！
1: 行，我来吃点。
4: 杨叔，您看看，然后把姓名和年月日签上就行了。
5: 昨天婚礼办得挺顺利。
4: 啊，嗨，挺顺利的。
5: 啊，挺顺利的。
4: 哎，杨叔。
5: 有事啊？
4: 您别误会啊，不是说村里把这笔钱拨给您，就非得给您搭一个人。我是觉得呢，把孙庆才配给您，一方面能帮上您点忙，另一方面呢，您能把他带上正路。我还是那句话，要想致富，首先得提高个人素质。这孙庆才身上毛病改不了，给他啥项目他也干不好。杨叔，您就帮帮忙，带着他，行吗？
5: 虽然你说这不算附加条件，可你们给我拨了4万块钱资金，我也没法拒绝你们了。好，我答应你，带着孙庆才。
4: 行，杨叔，您可帮了我大忙了，我替孙庆才谢谢您。
5: 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杨柳吧。要不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做工作，我才不带他呢。我走了。

0: 哎，小何，你酒醒了？还难受吗？
1: 没有那么难受了。哎，一会儿我跟我妈去看我爸，你去不去啊？
0: 能啊。
1: 那行，那我跟我妈在家等着你啊。
0: 那行，我马上过去。
2: 学长，学长，不好了，出事儿了！
3: 怎么了？秦学良啥时候来呀？
4: 哦，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来。
3: 再打，就是咱俩等他呢。
4: 嗯。
5: 学良，你手机响了。
6: 没事儿，别管他。
5: 还是停下接吧，一旦有啥要紧事儿呢？
6: 一会儿再说吧，别坐稳了啊。
7: 你说这人就是不接电话，
8: 太拿咱娘俩不当回事了。
7: 行了妈，咱别等他了，咱自己先去吧。
8: 回来。
7: 这又怎么了？
8: 你说又怎么了？昨天你俩刚结完婚，今天你自己去看你爸，他不得怀疑吗？
7: 也是啊。
8: 再等一会儿吧，还能不来吗？
7: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他自己说马上来，马上来，到现在都不来，
8: 时间观念太差。
2: 都来过来没有？

0: 乡里乡亲的，还动家伙，你们想干嘛呀？
1: 把家门放下，放！说吧，你们为啥打架啊？
2: 说呀！
3: 为啥动手？说说！
1: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都哑巴了？都不吱声了？我问你们为啥打架？
4: 王家辈，
5: 你说说，他们为啥打你们两口子？
4: 他们都吃疯狗肉了，都疯了！
6: 你要不要脸？
7: 你要不要脸？
6: 都吃疯狗肉了！好好好，你们说说，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8: 王家贵就是丧门星，
9: 你才丧门星呢！
6: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他什么星我不管，我是问，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10: 他把许文军给得罪了，许文军说不管我们了。
6: 为啥把许文军得罪了呀？许文军不管你们什么了？
11: 王贵，那你说，他们为啥跟你动手？
4: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能这么愤怒合伙揍你们两口子？你不知道？

0: 德儿啊，德儿，德儿，
1: 干嘛？
0: 你说你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听歌？那就这么干等着呀？
1: 不是你让等的吗？
0: 那我让等着都等多半天了，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咋回事。
1: 哎呦，我就不爱给他打电话。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0: 关机了啊！刚才打电话不接，现在关机了。德儿啊，他是不是跟你怄气呢？
1: 咱能不能不等他了？赶紧走。
0: 不能，你赶紧坐那。
3: 王大贵，你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你说说你是咋得罪许文军了？让大伙这么恨你啊！
4: 我都说不知道，都问啥呀问？
5: 你再喊一个，你再喊一个，你再喊，我把这个村民组长我给你撸了，你信不信？
4: 让撸了呗，你不撸我都不想干了呢。
5: 走，让赵春回去。
0: 我不要
5: 走，
0: 我
5: 走
0: 了。
5: 后退，后退，后退，
4: 别走啊！
5: 后退，后退，
4: 不去，
5: 不干，不干。
6: 郭大哥，郭大哥，
7: 先松手。
5: 想干嘛呀？哎，没完了。
3: 王大贵，这因为啥打的架？就这么点小事就不能带头说说？是有啥难言之隐还是咋的？
8: 金叔，您就甭问了，你问了他还不敢说，他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先寒碜。
4: 你说，
5: 寒碜，就不能说出来呀？
9: 要问你们去问许文军吧，这事儿只有他能说得明白。我们不管了，别再问我们了，我们走。
10: 走。
5: 别走啊，事儿没说清楚，咱走了呢。哎，你们俩口子！
3: 郭大哥，算了，问他咱也不说，回头问文军吧。
5: 啥事儿啊？咋就不能说出来呢？
0: 他能不能是有啥急事接电话不方便？再等一会儿，你先别着急。
1: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0: 我有啥耐心呢？我有耐心呢？我这不是怕你爸觉着不对劲儿吗？你爸刚做完手术，昨天你们刚结完婚，你自己去看你爸了，你爸不觉得奇怪吗？你爸要知道你们俩闹别扭了，肯定得上火。行啊，既然你嫁给人秦学良了，啥都听人家的吧，忍着，等着。
1: 行，只要你能忍得了，我就能忍得了，那就等吧，等到太阳落山咱也等。
11: 我打个电话。
5: 哦，你找吧。哎，
0: 呀，来了！
1: 干啥？你吓死我了吗？
0: 怕啥？快接吧。
1: 秦学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
11: 村里有点要紧的事儿，我处理了一下。
1: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竞争看你老丈人还要重要啊？
1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完了你。

0: 就关机，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妈一直都在等你啊？
1: 你别管，你懂不懂尊重人？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你！你能不能坐那儿？
2: 小娥，你听我解释。
0: 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你别解释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吧。
2: 要不这样，你跟妈先去，我随后就到。
1: 秦学良，这可是你说的啊！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能让你这么重视？
0: 重视都不去城里看你生病住院的老丈人了。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自己走，不等你了。走，
3: 不等了，
1: 不等，
3: 不等能行吗？不等，娥，不等不行啊！你爸那头
4: 打完了？
2: 啊，打完了。
4: 谁呀？电话里跟你嗷嗷喊。
5: 杨老师，杨老师。
6: 行了，
5: 杨，
6: 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5: 哎，杨老师，那啥，听说您同意收留我了。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6: 别谢我，去谢秦学良吧。
7: 要依我的意思啊，我坚决不要你。
5: 杨老师，你看这话说的，不要就不要吧，还加个坚决，你有那么烦我吗？
7: 哼，我不是烦你啊。我是特别的烦你。
5: 哎呀，哎呀，杨老师，
6: 嗯，
5: 我知道身上有很多毛病，以后我改不就完了吗？
7: 你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5: 哎，我先帮你吹吹水啊。喝水，喝水。
7: 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5: 哎，第一。喝大酒。第二，耍点小钱儿。第三，打老婆。四，懒。五，馋。
7: 你总结的还挺全面，以后把这些毛病都给我改了，如果再犯，我就把你撵回家去。
5: 你不用撵了，肯定改，指定改，真的。
7: 好吧，今天晚上回去啊，写个保证书。
5: 这还啥今儿晚上写啥呀？我那意思都写完了，带来了，你看，我给你念念啊。来，保证书。我，孙庆才，村里人称孙拿来了，身上缺点确实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五条。
3: 娥啊。你说不等秦学良一块儿去好吗？
1: 还要怎么等啊？这都等多久了？就说他有事儿，他本来也有事儿。
3: 你爸要是问你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咋说呀？
1: 那肯定得瞒着，不能实话实说。
3: 咋瞒呢？
1: 哎呀，妈，你别管了，到时候我肯定有办法。
8: 就这些哈。
9: 徐大叔，
10: 哎。
9: 婶儿，
10: 哎，
9: 文娟在家没有啊？
10: 没有啊，去后山了。
9: 去后山干啥去了？
10: 她说心里闷得慌，出去溜达溜达。
9: 啊，
8: 找她有事儿吗？
9: 啊，有点事儿，
8: 啊，
9: 我去看看去。
8: 啊，
9: 你忙吧。
8: 啊
10: 啊，
8: 好。
10: 你说魏宝库家有的是车，这小子还骑台摩托呢。
8: 说是给他一辆，那他不要。
10: 秦学良娶魏小娥，还真不是图老魏家钱去的。
8: 我跟你说，这小子跟别人真不一样。哎，我听说魏宝库让他跟小娥结婚之后搬到他家别墅去住，他不同意，非要住在自己家。
10: 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不图富贵的人，我还真挺佩服。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那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0: 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1: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2: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1: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2: 你背啥黑锅了？
3: 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4: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呀？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罗胖子，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那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3: 哎，还行吧。
1: 啥叫还行啊？
0: 还行就是挺好，不错，顾的。
2: 哼，那就好。这事儿办得挺绝啊，结婚同学朋友都不请，就请双方亲戚。
0: 要照我的意思，俩人把证一领就旅行结婚，全国天南海北得跑一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再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省心的。嗯，我就请这么几桌啊，还张罗来张罗去的，总是这事那事的，总有不对的地方，太麻烦。
2: 我同意你的意见，将来我要是结婚，我就旅行结婚，的确省心。
0: 大文什么时候结婚呢？
2: 跟谁结婚？
0: 你跟杨柳怎么样了？
2: 我俩分手吧。你不知道啊？
0: 真分了？
2: 真的分了，我提出来的，他也同意了。
0: 这网上说呀，谈恋爱就像发高烧，一会儿冷来一会儿热，哎，冷的时候不一定就分手，热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不分。这有点分歧啊，闹点别扭，是两人恋爱之间的小节目。
4: 我跟小娥呢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你跟杨柳好好处，别那么丧气。
2: 我担心啥了？
0: 不是担心啥，是不会再误会啥了。
2: 你的意思是说你影响了我和杨柳的感情？
0: 玄君，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谁说话还字斟句酌的呀？咱俩这么好还跟我抠字眼啊？
2: 行了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0: 昨天你是不是去小桂林了？
2: 你咋知道的？
0: 你就说你去没去。
2: 去了，咋的？
0: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今天打起来了，我说为啥打架呀？他说你问许文军这儿吧。那为啥打架呀？
5: 你也别问我，我懒得说这事。
0: 你看，到底啥事儿还这不说那说的？行，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还是因为小桂林那个开发项目，对不对？哎，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5: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0: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5: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啊，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0: 你背啥黑锅了？
5: 你别问了，反正我不想管。
0: 文军，你这是跟谁置气啊？
2: 我跟我自己置气。我就想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谈恋爱谈不成，干工作也干不好，而且在别人眼里我很虚伪，甚至很小人。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0: 你这都哪儿蹦出来的想法啊？就算你跟杨柳处不成，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谁说你虚伪了？谁说你小人了呀？
1: 文军，
2: 亲人啊，那天我爸我妈在村委会说你挤兑我打压我，你没生气吧？你不会以为是我在家里跟他们说啥了，他们才指责你的吧？
0: 难听的话我听得多了，早习惯了。再说你是我朋友，我不相信你会在背后说我啥。
2: 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
0: 哎，文娟，
2: 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0: 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啥对不起我的事儿？
6: 爸，呀，吃西瓜呢。
7: 我来了。
6: 啊。
7: 没
8: 事。
6: 哎，吃西瓜能行吗？
8: 没事，我问大夫，大夫说可以吃。哎。

0: 徐良咋没来呢？
1: 啊，他说村里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过来。
2: 啊，老板，你还吃吗？你不吃，我拿去了。
3: 拿去吧。
2: 好。
0: 小哥。
1: 啊。
0: 婚礼办的咋样啊？
1: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大家情绪都很饱满，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甚至超过了你的要求。
0: 有这么好吗？
4: 有。可好了，人可多了，可热闹了。
0: 你去了吗？
4: 我呀，我没去。
0: 那你咋知道的？
4: 我这不是听小娥学的吗？
1: 对呀。
0: 你为啥没去啊？
4: 我这不是按照你指示办事吗？你说怕我去了闹事儿，我就没去。你满不满意？
0: 满意满意。哎，小娥
1: 啊，
0: 是在你婆婆家住的吗？
4: 对，是在她婆婆那住的。
1: 对呀，我不在我婆婆家住，我上哪儿住啊？我这都结婚嫁人了，我还回自己家住啊？这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
4: 对，
0: 能适应吗？
1: 你让我说实话。
0: 当然说实话。
1: 特别不适应，他们家床太硬了，睡得我全身骨头都疼，我到现在我这后背都酸疼酸疼的。
0: 你让铺点东西啊。
1: 秦学阳给我铺了被子了。
0: 铺几床？
1: 三床。
0: 哦，
1: 但是铺多了也不行，他们家啊铺多了被子就跟睡在棉花垛上一样，又没空调，又不敢开窗，有蚊子闷的都喘不上气儿来，可遭罪了嘛。
4: 你这一说我现在都喘不过气儿来，太遭罪了。
0: 行啊，慢慢适应就好了。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睡的是那个炕，给我们热的，我们就铺了一床褥子，给我们热烫的，慢慢适应不也挺过来了吗？
4: 咱那时候是啥条件呢？现在是啥条件？谁还遭那个罪了？老公啊，你跟那个学良说说，让小娥他俩搬回别墅住去吧，他妈就别去了。
0: 嗯，他妈那个事儿那得单说，你至于学良啊，你得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答应过他，你不能勉强啊。他愿意过来住他就过来住，不过来住听他的啊。咱不能说一结婚就变了，人说话得算数啊。
1: 哎，
5: 魏叔，魏叔，哎，您怎么样了？
0: 先别说我怎么样，这结了婚了还叫魏叔呢？
5: 是该改口叫爸了。
0: 还不叫爸等啥呢？
5: 哎，行，爸，
0: 哎，喊你妈呢？
4: 我不用，叫啥都行。
0: 啥叫不用啊？叫我爸了啊，不叫你妈，叫你大姐啊。
4: 是。
5: 妈。
4: 哎呀，你看看，还快不得劲儿了你。
0: 为了让你妈得劲儿，再叫一声，
5: 妈。
4: 哎。行了吧？
0: 好好好好，适应适应就好了。雪良，
6: 我听小哥说你们婚礼办得很成功。
5: 成功，非常成功。
0: 啊，你妈对小哥满意吗？
5: 满意啊，特别满意。
1: 对呀，我这么可爱，谁会对我不满意啊？
0: 哎，我怎么听说小哥睡觉硌得慌，你给他铺东西了吗？
5: 铺了，
0: 铺的啥？
5: 被子。
1: 嗯。
0: 铺了几床啊？
5: 三床。
0: 啊，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特别高兴。刚才小娥说你村里有事儿，啥事儿啊？
5: 哦。还是那个小桂林开发项目的事儿，我想继续推进。
0: 你不是不同意吗？
5: 原来那个方案肯定是不行，但我后来想一想，能不能这样，咱们呢让小桂林那几户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年来开发，咱盖一个高档的养老院，把您城里的朋友请过来住，产权还归村集体所有，那几户村民算是入股，如果这样符合政策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投资啊？
0: 没问题啊，只要政策弄明白了，我就投啊！我在小桂林啊，建上别墅，建上。

0: 庄园，那儿还有温泉。平时呢，他们在这儿疗养；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度假，姥姥还可以在这儿养老，那多好啊！
1: 爸，谢谢您对我的支持。哎，
0: 还有呢，你上次说这个孙庆才他媳妇那个事儿，你再让他去那个员工宿舍打扫下卫生，我一个月给他3500，咋样？
1: 爸，您太支持我工作了，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2: 金月亮，我爸这么支持你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爸一下？
1: 爸要支持啥呀？
2: 我爸想让我们搬回别墅去，你支不支持啊？
0: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学良愿意搬过来就搬过来，我们要尊重学良。我的原话是不是这个？
3: 是是是，是原话。
1: 爸，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2: 净理解他了，从来没理解过我。
4: 行了，别挑你爸了，
5: 你爸已经够可以的了。
2: 赶快啊，给我道歉。
6: 道什么歉啊？
7: 你说道什么歉呀？今天我跟我妈在家门口等了你那么久都没来，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6: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事儿。
7: 甭管你有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没来吧？道歉。
6: 哎，你看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吧？我要没事让你们干等着我道歉也行。我都跟你说了，我有工作，让你先走，我还道什么歉？
7: 你就不能给我道个歉吗？
6: 你看你这人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我又没错，我道歉我说什么呀？
7: 行，不道歉行啊，走吧。
6: 哎，你昨天喝那么多酒，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7: 哼，想得美，你还要我给你道歉？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呀？
6: 你喝那么多不应该道个歉吗？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7: 现在是你不讲道理了吧？我的朋友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祝贺我们俩结婚，我不应该陪人家喝点吗？
6: 你是不是老喝这么多呀？
7: 经常吧，以前在城里做生意，不能说天天喝，一周也喝个两三回。
6: 酒量又不好，喝多了又难受，自己就不长点记性吗？
7: 难受的时候，第二天起床也发誓不喝来着，但是这一好就忘了。看我干嘛呀？你说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的朋友，喝点怎么了？这不是高兴吗？
6: 小哥，我问你个问题啊。
7: 嗯。
6: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己一点约束都没有啊？
7: 什么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什么了？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吸毒骗人了？行了，走吧。
6: 哎，这干嘛去啊？
7: 你说干嘛去啊？这都到我们家了，当然是回家了。
6: 哎，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7: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我们家的档次跟五星级酒店一样，享受一下。
6: 我跟你爸说不住你们家。
7: 我又没让你住我们家，不就是入个洞房吗？有什么不行的？
6: 不是说不行，
7: 真事儿。
6: 我就是怕在你家吧不适应。
7: 有什么不适应的？就适应你们家的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怎么了？
6: 谁家就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7: 就你们家那环境，用得着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吗？又不是五星级酒店。你等我干嘛呀？走啊。
6: 魏小娥，是我们家环境是没你们家环境好，但也没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你这么说太埋汰人了吧？
7: 你看你开个玩笑怎么还急眼了呀？
6: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你是在开玩笑。
7: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吵了啊，进去吧。
6: 不想去。
7: 你进不进去啊？
6: 不去。
7: 我再问你一遍，你进不进去？
6: 不去。
7: 那你不去你走吧，回家吧。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给我站住，秦月亮！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试试。你要再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跟我入洞房。哎，这真是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么爱较劲，一点都不服软。走吧，走吧。
2: 婶儿，你最近是不是又累着了？这腰给你犯了。
3: 这不是雪良的婚礼吗？虽说啊，办得简简单单的，但是不管你事先想得有多全面，到时候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太着了人了。
2: 你这还没大操大办呢，那样更累。
3: 身子累点啊，倒没啥，心里累呀，真的累。
2: 反正事都过去了。这事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婶儿，别往心里去了。
3: 婚礼上啊，没有人太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做啥都对。要是两个人不对路啊，那可不是说能过去就能过去的啊。
2: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磨合的。这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两个人在一起总得磨合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好了。
3: 柳儿，你说的磨合呀，我倒是明白。就像我和雪良他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互相在一起生活不习惯，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那个时候呢，都能互相的迁就。慢慢的呢，就能磨合到一块儿了。磨合，就是互相迁就啊。可是啊，要是两个人感情不深，就不能够互相迁就，再磨合呀，也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看看现在，小娥跑回娘家去，昨天晚上。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这叫啥结婚呢？
2: 啊，他们连洞房都没入啊？那小娥是挺任性的。
3: 哎，
4: 妈，
5: 杨柳。
6: 啊，儿子回来啦。
5: 啊，妈，您这腰病又犯了。
6: 嗯，
2: 是婶的腰病犯的还挺重的。
5: 怎么了？累着了？
3: 累倒不怕。
5: 妈，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不行咱就住院治疗。
3: 杨柳说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住院去也没啥好办法。
2: 婶这个病就得靠养着，不能撑着，也不能太累着。针灸跟按摩也只是辅助的作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还有，就是不能太生气了。
7: 妈，我的事儿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子能处理好，啊。
8: 姐，咋的了？你跟我哥生气了？
9: 没生气，就是干起来了。
8: 啊，动手了？
9: 动手倒没动手，吵吵起来了。
8: 为啥呀？
9: 昨天晚上我跟你哥没入成洞房，这事儿你知道吧？
8: 都知道。
9: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要不就在我们家把洞房给入了吧。然后他就不干要走，我就跟他说，秦月亮。你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我这辈子都不跟你入洞房。结果他还是走了。
8: 我哥为啥不在这儿入洞房啊？
9: 这个事儿嘛，倒是有点怪我。他刚开始说他不太适应，我说那你适应什么呀？你就适应你们家那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呗。
8: 你这么说过分了啊！我哥那是特种兵，生活习惯文明着呢。什么？你说他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他能乐意吗？
9: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8: 你这

0: 你这个玩笑开得太没分寸了。
1: 好好，就算这句话我说的不太中听，可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至于这么生气吗？唐乔，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你哥这样的。我以前那些男朋友根本不敢这么跟我较劲儿，就算我大错特错的话，他们也都是甜言蜜语的哄着我，哪像你哥这样动不动就跟我讲道理。讲道理我能讲得过他吗？哎呀，我跟他呀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2: 我哥跟你以前那些男朋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是不会哄人，可是他讲理啊。你想想，一个男人是会哄人重要啊，还是讲理重要？
1: 当然是会哄人重要了。夫妻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这找老公就应该找个会哄人的，哪个女人不爱被哄呀？这哄高兴了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哄不高兴了那就是一只可怕的母老虎。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说的那种会哄人的男人。
1: 你不喜欢我喜欢，行不行？唐巧，赶紧给你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要不过来的话我真不跟他做夫妻了。
2: 哦，
3: 打电话还要背着我呀你？
4: 哎呀，我就在这个屋打啊。

0: 唐鸟，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跟小娥姐吵架了呀？
0: 啊，我们俩也不算吵架，哎，话没说到点儿上，说的有点僵。
1: 哎呀，哥，小娥姐的脾气啊，你是不知道，她那是吃软不吃硬，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爱听，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2: 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啊，不管她犯多大的错，哪怕是滔天大错，
1: 也不敢批评她，就一个劲儿的哄，啥时候哄开心了啥时候算。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哄他呗？
1: 哥，你就哄就哄呗，你就别跟他较劲儿。
0: 他错了，不让说还得哄着他。
1: 哥，哄人又不花几个钱，你就是几句话的事儿。我教你啊，你就甜言蜜语往上端，
2: 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啊，再损自己两句，
1: 这几轮下来他就心软了。
0: 你说这个，我没学过，也不会。
1: 那你就学一学嘛。
0: 恐怕我永远也学不会。我学到的是，这夫妻之间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3: 像他这样的，那么任性、一味
0: 强势还不讲道理，我真是没法适应，可以说很难适应。
1: 哥，你别那么固执了好不好？既然你跟小娥姐都结婚了，你们俩就是两口子，
2: 两口子有啥劲儿好叫啊？小娥姐那脾气是不好，那她人不坏啊，你哄一哄、让一让不就完了吗？
1: 家里没人，你就赶快过来跟小娥姐在这儿把洞房入了，这儿多好呀，像五星级酒店似的。
0: 唐娇，你也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啊。
1: 哎呀，哥，你能不能别犟了？你就来呗。
4: 秦雪良，
2: 你别来了，我没请你来，你永远都别来了。
5: 雪良，杨玲走了，你送她一下。
0: 啊，来了。杨柳，你要走啊？
6: 啊，我回去。
0: 我送送你。
6: 啊，没事，天不是很晚，我自己可以的。
0: 杨柳，
6: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许文军说，有件事做的对不起我，你知道什么事吗？
6: 嗨，他那个人总是喜欢这样，不把话说明白了。
0: 不光他吧。
6: 还有谁啊？
0: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6: 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想。

0: 说就永远都别说，我也永远都不想听。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0: 我给你发哪样的短信了？
1: 杨柳，你自己发的短信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你在说什么呢？我一句也听不懂。
1: 这不是你发的短信吗？
0: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1: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0: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1: 那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些天之所以对我冷冰冰的，是因为这个短信是吗？
1: 杨柳，这条短信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嫁给我，我心灰意冷才会娶魏晓，而是他刺激了我。我不明白你杨柳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短信。也正是在那天晚上，魏晓娥知道我有半条腿是假肢，她反而没有嫌弃我，她抱着我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十分感动，我脑子一下就乱了，所以我说，没有这条短信，我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
0: 我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我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疯了吗？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发的。
2: 秦支书出大事了！哎，秦支书，不是出大事了，秦支书
1: 出啥大事了？
3: 哎呀，杨柳在这儿，哎，你们唠。
0: 你们聊吧，我走了。
1: 杨柳，
3: 哎哎，你看看，薛良啊，市环保局下来检查来了，他说我的机场那个对大清河有污染，下令让我搬，我要是不搬，他就给我拆了。薛良，你说村里的支书，你得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是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1: 告我是不是？
3: 我怎么能告你呢？其实我那是吓唬你啊。薛良，我谁也没告，我连卫保户我都没告啊。哎
4: 呀，反正我现在是困难户，
3: 这机场要是拆了，
4: 我这不更困难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
3: 啊？我还不管了呢。
1: 二哥，你这个机场搬迁需要3万块钱，我也帮你去银行贷款了，但是银行说在你贷款没还清之前不能再贷给你了。那你想过没有，这3万块钱怎么解决？嗯，
3: 这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
1: 你的事儿我不问你，我问谁呀、啊？
3: 这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啊？这不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个机场要是拆了，我还治啥富啊？这谁的事儿？你说这谁的事儿？
1: 行，二哥，我也跟你说明白，我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3: 哎，这就对了。你知道是你的事儿，那你得帮我解决啊。
1: 行，你在这等我吧。

二哥，我也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这是银行卡的密码。这本来呢，是我打算结婚置办家电和家具用的。现在借给你吧。但你记住了，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明白吧？

0: 借我的钱，我能不明白吗？
1: 借给你是要还的，明白吗？
0: 学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明白。
1: 明天给我补上借条，送到村委会吧。
0: 学良啊，我知道这个理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谁能借我田二千呢？哎，
2: 秦学良说你伤害了他，咋回事？
3: 说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2: 啥短信？
3: 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他没那个意思。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2: 残疾人？谁残疾啊？
3: 爸，本来这事儿我应该替秦学良瞒着的，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也瞒不住了。秦学良，他是一个残疾巨人，他的左腿下半部是假肢。
2: 假肢？在部队受的伤？
3: 是，在国外参加维和任务时受的伤。
2: 残疾巨人，那他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了。
3: 是啊，所以我不可能给他发那样的短信。
2: 对对，你不可能，你怎么能发那样的短信呢？
3: 但的确，他手机上的短信是从我的电话号码发过去的。
2: 这是咋回事啊？
3: 那我就不清楚了。
2: 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啊？
3: 手机一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有密码，谁能搞这个鬼呢？
2: 许文君知不知道你的密码？
3: 他知道啊。
2: 是不是他干的？你没去问问他？
3: 没有啊。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咋问啊？就算是他发的，我问了他也不会承认。再说弄得我们俩怪尴尬的。
2: 这条短信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4: 杨柳说不是他发的。
1: 杨柳一口否认说不是他发的。
4: 那你手机上的短信咋解释？
1: 他说他也解释不了，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的。
4: 他说他没发，你手机上却收到短信了，那这不出轨了？
1: 文君今天跟我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儿。
4: 那是不是就指的这件事儿啊？
1: 希望不是吧。

0: 喂，谁啊？
1: 小鹅，是我。
0: 我是明啊。
1: 啊，对对对，是我。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1: 小鹅，我过来了。
0: 你来了？
1: 我现在就在你家院子外面。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小鹅，我听说你婚礼那天特别不开心，
2: 我想来看看你。
1: 我知道，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
1: 我早就过来了，我刚才看见秦学良从你们家出去了。小娥，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0: 罗世明，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跟秦学良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滚！
1: 哎，小娥，小娥。

0: 鸡，真是狗。
1: 婶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吧。
2: 还叫婶儿，还叫婶儿。
1: 舅妈，坐下一块儿吃吧。
2: 这孩子，你说。
1: 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嫂子？
3: 可是我跟你哥还没入城洞房呢，应该不算吧？
4: 你和学良登记了，还办了婚礼，就是嫂子了。
5: 没入洞房也算呀？
4: 算，得算。嗯，
1: 那行，那你就叫我嫂子吧。
6: 嫂子，嗯，
7: 嫂子。
8: 哎，别着急吃，我问你话呢。
9: 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呗，他低头吃饭，耳朵又不是不好使。
8: 文君呐，小桂林那个项目，你真不干了？哎呀，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10: 你这么年轻，
8: 你总得干出点成绩吧？小桂林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遇到点困难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能甩手不干了。你以为你不干了，人秦学良就不干了？人家照样干，到头来干出成绩都是人秦学良的。你说你傻不傻呀？
9: 不是儿子，你爸这话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这份到手的功劳让那个秦学良给抢去吧，你得接着干呢。
11: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太过分了，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还要告秦学良，搞得好像是我鼓动的，我背着黑锅干啥？我不干，坚决不干。
8: 你要是不干，你这个黑锅可就背到底了。
11: 那背就背吧，反正我就这样。
8: 这咋这么没出息呢？啊，那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你还能不能干成一件大事了？
9: 行了行了，你没看儿子心情不好吧？你少说两句。
1: 汤巧，
12: 嗯，
1: 你猜昨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12: 谁呀？谁给你打电话？
1: 罗世明。
5: 罗世明给你打电话？
12: 嗯，
5: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1: 后悔了，想跟我复合呗。
12: 他还想得挺美。
5: 嗯，姐，你可不能搭理他。嫂子。
13: 你还是叫我姐吧，你叫我嫂子我有点别扭。
5: 嫂子姐，你真的不能搭理他，你怎么跟他说的？
13: 我把他一顿臭骂，我说我现在已经跟秦学良结婚了，你就别再来骚扰我了，别做梦了，挂了。
12: 嗯嗯，骂得好。哎呀，罗世明这样的，他打电话来啊就是找骂。
1: 嗯，
12: 不是小娥啊，
1: 嗯，
14: 你和学良不能老这么僵着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过两天你爸就回来了，你还能老在家住啊，是吧？
13: 那只能打一棒躲一躲呗。
5: 你早晚得回去呢。
13: 我怎么回去啊？我昨天晚上跟他闹那么僵，我现在自己溜溜达达自己回去了，我总得有个台阶下吧。
14: 嗯，我今天去找学良去，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把你请回去啊。
13: 舅妈，你快打住吧。秦学良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他还能来请我？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了，太平洋干了。
14: 还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放心啊，今天舅妈肯定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然后把你捧回去啊！
13: 啊，不用不用，我不用他跟我道歉，我也不用他请我回去。
14: 你这孩子，那你到底想咋的呀？
13: 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呢，再等等看吧。
14: 嗯，还没想好，等等看吧。嗯、
5: 哎，姐，
13: 嗯，
5: 你要是今天没事儿，咱那减肥药到好多天了，要不咱今天把减肥药发了？
13: 行，你在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来你家取个减肥药。
9: 文君，你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就说这个项目你愿意接着干。
11: 我这个电话咋打呀？我那天刚跟他说不干了，今天说又要干，那我咋开这个口啊？我
15: 打也没有用，这还没看明白吗？人家秦学良还巴不得你不干呢，是吧？这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往外吐啊？我跟你说啊，小桂林这个项目要是干成了，这成绩可相当大了。
9: 不是，我觉得秦学良这小子挺有度量的，

0: 俊，你打，你打。
1: 妈，你别逼我好不好？
0: 哎，你看看是不是秦巡洋打过来的？
2: 你想啥呢？
3: 喂，雪莲啊。
4: 哦，好，好，好，我吃完饭就过去，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0: 这小子还可以呀 啊！文君呐，这回你得好好干呐，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2: 大二哥，
3: 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2: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3: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2: 咋回事啊？

0: 的了？这是
1: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0: 你找她干啥呀？
1: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
2: 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
3: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湘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那个时候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这是为了学校，我们的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嘛。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嘛。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1: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啊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0: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3: 台工组的4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就4个人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啊，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0: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

0: 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1: 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啊，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啊，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身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啊。所以当得知新中国啊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0: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1: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现了。内心呢，可以说是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那么当到，庆祝新中国成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想方设法，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0: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2: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0: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5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

0: 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1: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了，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1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无线电来听。
2: 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1: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而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同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0: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0: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5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

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八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2: 中国

0: 文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呢，但是近代呢，我们遭遇挫折啊，文办这边干不下去。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家来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1: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哦，两个长长的。
1: 哦，很尖哈。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基本上肯定会来这儿。
2: 肯定

0: 来到这里，
1: 也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嗯，必须要来的地方。
0: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1: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0: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1: 对、啊，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嗯，像一名片一样。
0: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啊，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2: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3: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0: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3: 是。
0: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2: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3: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这个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0: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3: 对，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2: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0: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3: 充电
0: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注意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啊。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

0: 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嗯，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啊，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啊，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期，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2: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3: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做一趟，感受感受的。
2: 对，
3: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2: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3: 嗯，是是。
1: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哦。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嗯。啊，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3: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3: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3: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1: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3: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嗯，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哦。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嗯。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1: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5: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1: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3: 这就是它的毒牙。
6: 长长的，
3: 很尖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就是下午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1: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4: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2: 都在这边。
4: 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就如果有蛇的。
2: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4: 对。
2: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4: 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了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2: 急救箱啊？
4: 对，
2: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4: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
2: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4: 有我。
1: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2: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5: 烟台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是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浑圆的，这个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1: 据王伟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3: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2: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3: 石英岩它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2: 这个就是
3: 二氧化硅为主。
2: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的。
1: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2: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

0: 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1: 对对对。
0: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1: 对，主要是海浪。
2: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0: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2: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都在脚底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0: 好
3: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0: 好。
2: 啊、蔡淳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0: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2: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了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0: 看到了！哎，跑了！快！
3: 来！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3: 看到没有？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3: 看看，
0: 你过来。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3: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0: 啊，这你也能看出来？
3: 对，
0: 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啊。
3: 对，可以看。
0: 然后用手一摸。
3: 对。
0: 哦，它这个地方看出来没有？这块弧线鼓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3: 对
0: 吧？
3: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3: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3: 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3: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3: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0: 好了，
3: 拍着它啊，
0: 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2: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

0: 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条，有一条，
2: 快快，
1: 有一条，
2: 快快，
1: 哎，哎呦，哎呦，
3: 夹住了没有？
2: 夹住了，快快快，
1: 快！夹住了，夹住了，
3: 夹住。

0: 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1: 刚才我一身，
2: 吓死我了！
3: 这个大，
2: 啊！哎呦，
4: 看到没？
2: 看到没有啊？
4: 这个是咱们这次蛇岛独特的这个
2: 唯独
4: 的物种。
2: 对对对，好，我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4: 哎呀，哇，它的这个，
2: 别这么近，
4: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2: 头给按晕了吗？好，别动，别动。
4: 要跑要跑，
2: 好，
4: 哎，走了，快点，
3: 走不了，动不了人，
2: 好，
4: 快点，
2: 等，把东西给
4: 我
2: 起来。
4: 我这位置太可怕了，
2: 放东西，
3: 来，
4: 这蛇可能有已经长了多少年了？
2: 最少五六年
4: 啊？
2: 对对对，
4: 在这个岛上，这种蛇多吗？
2: 多，
4: 还是很多的，
2: 还是很多。
0: 妙岛蝮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3: 来看一下毒牙。
4: 嗯，
3: 你手机别拍了。
4: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看见没有？
4: 哦，
3: 两个长长的。
4: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3: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4: 中间透明的。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

0: 等你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这好几种，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3: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3: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

0: 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1: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2: 就在烟台的东部。嗯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嗯，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1: 海肠子。
0: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肠圆筒型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1: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3: 今天不多。
1: 不多呀？
3: 不多。
1: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3: 对。
1: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2: 跟肠子一样。
1: 可以拿吗？
2: 可以拿。
1: 可以拿哈。
3: 它不咬人。
1: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0: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由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食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2: 哎啊，有一个，
1: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2: 北发北中，来看看。
1: 哎呀，累得很是吧？
2: 这好。
1: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2: 对。
3: 太累了。
2: 行。
1: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3: 它就要臭的。
1: 啊，咬我！
3: 臭的越快越好
2: 。
3: 啊，越快越好。
1: 下去。
0: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1: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1: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0: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2: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1: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2: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程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2: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

0: 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1: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乳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2: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1: 蚕酱海肠捞饭，
2: 对。
1: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2: 是。
1: 海肠捞饭做好了。
2: 做好了，大家品尝。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卫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3: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1: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3: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1: 哦。
3: 而且特别鲜嫩。嗯。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2: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1: 麦穗花。
2: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1: 荷叶花刀。
2: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
1: 哦。
2: 切出又再炸出来，像麦穗一样。
1: 哦。
2: 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清楚。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割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3: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1: 就做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3: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1: 嗯，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3: 对，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嗯，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1: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就不马虎哈。嗯。
0: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1: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4: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0: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1: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2: 对。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

0: 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七分刀工，三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0: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2: 清蒸荷叶鱼。
0: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2: 很鲜嫩的这个菜。
0: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2: 是是。
0: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2: 对对对对。
1: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0: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

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进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进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盐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朝日月，孝将泪雨洒。”

0: 乾坤。
1: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承认意图坠毁飞机，阿联酋成立调查小组展开调查。美总统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事件有关，将遭重击。受美国施压，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特朗普称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日美将举行联合综合演习，利剑首次把新型岸舰导弹部署到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针对性日益突出。国庆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从科技体验、乡村生态到文化深度参与，目的地和旅游场景更加多元，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当地时间的10月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到另一家航空公司的解职。阿联酋总统顾问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
1: 据熟悉内情的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该消息人士称，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并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2号表示，该公司正对这起事件展开全面的正式调查。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0: 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

0: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的时候，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了血泊当中。危急关头，马奇切尔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了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二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1: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两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0: 十月一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正在核实。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另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月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当地时间的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涵盖了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普省多地，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策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法国总统府埃利舍宫二号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2: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

0: 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2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事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2: 对，丽娜你好。
1: 美国一边呢向中东派遣3个航母打击群和近万名士兵，给中东盟友呢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另一方面呢又说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的结束。那您怎么看啊？美方这些动向的意图，伊朗可能会如何的应对呢？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是调兵遣将，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军事打击。首先我们先要厘清一点，就是美国现在所调往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第3艘航母，就是罗斯福号航母，那么它如果到位之后，会在会和中东地区已经存在的2个航母编队，也就是布什号航母编队和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形成一个所谓的3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先说明，就是这个3航母编队可能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因为现在存在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它是今年8月份从这个亚太地区调往中东地区，接替已经超期服役的林肯号航母编队来持续向伊朗施压的。而当时的华盛顿号航母在调集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明，这一次执行任务，中东地区的任务不会时间很长，因为它要很快要回防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急需从美国本土调一个新的航母编队过来，来接替临时顶替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那么现在来看，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本土出发来到这个中东地区，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给换回去，所以说呢，它会形成一个短暂的3航母编队。但是呢，根据美国之前的这个航母全球架构来看，这个3航母编队的时期不会很长，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之后啊，美国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会减弱，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啊。两个原因，一个呢，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来看，美国只要有新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区域，基本上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是今年8月份，我们看华盛顿号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之后，尽管是一个替班的这一个这样的临时角色，但是很快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所以这一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了之后，很可能也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考虑到美国现在不仅增派航母，还增派了其他新的这个部队力量，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的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到，在此之前啊，美国现在的这个态度是给伊朗进行对话的这个所谓的尝试，但同时呢，也在不断施加新的压力，所以恐怕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不会退让的。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面临来自于美国的施压。从伊朗现在国内的表态来看，还是保持一个强硬姿态，反对在美国施压的状态下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等一些问题上，伊朗的态度同美国的立场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所谓的重新开放海峡，使得是在伊朗自己所主导的情况下重新开放海峡，这一点在美国看来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的冲突爆发的

0: 重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而伊朗是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回击啊，进行抵抗美国这个施压的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丽娜，
1: 嗯。沙土巴三国下周呢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么巴方说呢，这一建议呢是由伊朗方面提出的。那么在您看来，三国与胡塞武装对于地区局势各有什么样的考量？伊朗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现在对于也门的战事实际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强硬表态。啊，毕竟来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这个沙土巴三方刚刚签署了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的这个协定。而如果防务合作协定面对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也门战事的蔓延，没有办法做出有效应对的话，那么这个三国防务协定它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三国又需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三个国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短期内通过军事或者强力手段来改变也门内部的战局。沙特现在所自己亲自下场，或者说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从胡塞武装的作战，我们也能看到，从直观的感受到看到这个非常的不利，不仅是在也门国内的战线啊，沙特的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它的整个作战的这个效力恐怕不太好。那么同样呢，沙特境内的目标也是频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沙特国内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希望包括土耳其包括巴基斯坦能够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甚至直接进行介入。而对于沙特的诉求来看，土耳其也好或者巴基斯坦也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国家距离也门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它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些国家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改变当前的沙特所面临的防务的这个困局，它并不是仅仅通过一两次军事打击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直接的大规模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来扭转当前的战局。这个对于这个土耳其也好，对于巴基斯坦人也好，都是非常困难的，他没办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现在各方只能够通过一方面展示强硬的这个姿态，另外一个方面寻求一定的政治缓和的路径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的接触，通过获取比如说给予也门胡塞武装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一定地区的承认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希望使得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停止当前的战场的行动，尤其停止对于沙特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但是呢，这个时候伊朗的作用就显得很明显，因为伊朗也有两个顾虑。第一个就是战场形势的持续使得伊朗它在地区的这个名声可能会变差毕竟很多的观点认为，那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关系很紧密，那伊朗直接下一道命令就能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政治决策。实际上这点伊朗是做不到的，双方的这个关系没有这个直接性与间接性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很紧密，它会使得伊朗同沙特的关系，进而使得伊朗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世界的关系会变出新的矛盾。所以伊朗也希望管控当前的冲突，不要使得冲突继续的蔓延。从现在来看，那么伊朗通过抛出一个对话的路径或者对话的可能性充当一个传递者和这个桥梁者，那么使得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但是尽管伊朗有一定的战略先手，但是伊朗还是希望地区的冲突不要再进一步的蔓延，这样也符合整个地区的形势安全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

0: 损，只有一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的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且启动另外4个新的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会注入资金大约是3000万美元。2025年的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了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是美乌矿产协议。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之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2: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了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的士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普京在讲话当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3: 好的，谢谢李娜。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双方强化威慑力是否会加大误判的风险？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加里宁格勒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飞地，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还有海军力量。俄方注意到北约在俄边境活动空前增长，还演练加里宁格勒封锁的具体场景。北约试图以此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可能引发误判并加剧对抗。俄罗斯严厉指责北约采取危险且鲁莽的路线，北约则强调不会对俄领土构成威胁。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塔斯社认为欧洲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俄总统普京表示，当前欧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充满了敌意，从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船只，到各种威胁的言论，都加剧了俄欧关系的紧张。欧洲持续针对俄罗斯，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援乌，并强化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分析称，俄方应对潜在威胁

0: 有明显的优势。俄罗斯强硬表态，意在敲打相关国家重新审视安全政策。再来看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波罗的海摩擦不断，加里宁格勒对峙是俄乌博弈外溢的表现。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等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近日俄罗斯召见了丹麦驻俄大使抗议九月中旬丹麦军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危险抵近俄罗斯军舰，丹麦军机以不足50米的高度飞越俄军舰，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国防部警告，此类行为若再次发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最后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欧洲安全与乌克兰密不可分。北约秘书长称，面对俄方的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加强自身的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欧洲团结与军事实力是乌克兰生存的关键，也是欧洲自身安全的基石。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加大攻击力度，还是俄无人机干扰欧洲多国，都是为了削弱欧洲援乌的意愿，并转移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注意力。俄乌拉锯叠加波罗的海对峙，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罗斯与北约较量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小军。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日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将会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的突出。
0: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日宣布，将于19日至29日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了丑闻。据日本媒体2日的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

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

0: 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巴西定于四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二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0: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告称，从二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二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上升了0.6%，为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的压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2: 好，丽娜。近日呢，英国首相谨慎的释放重返欧盟的信号，这是民意所趋还是别有深意？英欧关系能否迎来拐点？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彭博社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豪赌。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可以考虑多种方式，其中就包括了重新加入欧盟。这是英国脱欧以来英国政府首次公开将重返欧盟列为未来关系选项之一。分析认为，此举更像是一场政治豪赌，伯纳姆的领导力将会面临着考验。伯纳姆说，脱欧弊大于利，这一观点在欧盟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欧盟方面顾虑重重，英国内部立场多变，很难确定在英欧关系重置上的真实阻力。再来看到的是法国欧洲时报，批评者呢则指责说是揭开了旧伤口。英国首相的表态是在回应国内越来越普遍的观点，即脱欧已经失败。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呼吁重新加入欧盟，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这个议题会重新的激化过去围绕着脱欧形成的社会分裂。脱欧支持者批评伯纳姆是在重新揭开旧伤口。专家称，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少人并不希望首相在欧洲问题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因为民众更关注生活成本、移民还有医疗等现实的问题。再来看到的是路透社认为重返欧盟有望提振市场。自2024年工党上台执政以来，改善英欧关系就已经纳入到政策考量。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贸易壁垒已经深刻冲击英国出口与经济，大批中小企业退出欧盟市场，企业投资持续疲软。伯纳姆提出重返欧盟的设想，表面看是外交政策，实则意在提振市场。 但是今非昔比，欧盟仍将在经济上保持警惕，很难对英国给予特殊的优惠。最后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

0: 产原油突破200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截至到目前，油田已经生产原油超过了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就业 是最基本的民生，怎样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就业呢？成为了15五期间各地面对的一道必答题。对于这道题，山东日照给出的答案是开展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人自己创业，还有人涨了工资。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日照看一看。
1: 夏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一大早，沈嘉文就在村口迎接今天预定要入住民宿的客人。
2: 我来。
3: 好，谢谢。
2: 哎呀，到这里就到了日照的家了。
3: 好，
1: 接上客人，带他们入住，再给他们介绍房间和附近好玩的地方。沈嘉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沈嘉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加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4: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啊。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5: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您的吗？
4: 是。
1: 沈嘉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
4: 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
1: 十五期间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2.1万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沈嘉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6: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1: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
1: 王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她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3个孩子身上。去年她偶尔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8: 我本身我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是不是研究吃的，主要是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1: 王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他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8: 如果没参加这个培训，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可以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1: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9: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10: 我以前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9: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10: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说一说这个职能啊。
1: 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 这个培训机构就能

0: 直接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1: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安排就业，有进家的服务，然后还有去养老院的，以及康养医院以及医院的护工。
0: 跟养老护理一样，新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培训需求。杜志杰中专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负责机加工，干了几年，车间里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想学的人可以参加培训，他马上就报名了。
2: 我是觉得以后这个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必须要趁着，因为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0: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成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2: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三班倒嘛，然后呢三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3: 那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比过去
2: 我高很多。
0: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呢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0: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花费大量的资金向美国采购武器，却一再延迟交货。台媒披露，目前已通知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近9361亿新台币。岛内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军工产能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已经无力向台湾供货。而面对两岸巨大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台湾购买的武器即便全部到货，也根本无力应对台海战争。
9: 台媒报道，美方对台军售屡屡出现收钱却不交货的情况。据统计，目前积欠的武器金额约297.2亿美元，约9361亿新台币。其中 F-16V 战斗机的交机计划一拖再拖，台防务部门一再保证今年9月交机，现在也已跳票，还有军购项目延宕近10年。
10: 去年的无人机今年就被淘汰了，所以说10年前我们买的武器到现在还没有给，拖到这个武器都已经变成破铜烂铁，就我们台湾会这样子被攻。

0: 趋势。
1: 与此同时，在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持续受到岛内关注。据外媒日前披露，美方一笔规模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仍处于延宕状态。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美国自己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对此，台湾军事专家帅化民直言，事实上美国已无力向台湾供应更多武器。
2: 我讲老实话，140亿很可能就 delay 了，再加上前面几百亿的东西都没到手，那你还要指望一个空头的美国的所谓维持这个对台的承诺不变，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供应了吧，我们不可能买到。
1: 帅化民进一步指出，即便向美国采购的武器全部到位，也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战争，因为两岸在军事科技发展上的差距已经到了降维打击的程度。
2: 这其实我们已经降维降了好几层了，空优是完全没有，海优就更不要谈了。我们的海军的吨位跟能力，你能不能保全自己安全都有问题。我们还在拼命发展二战时代的武器形态。讲良心话，140亿到手你也没办法打这个战争。
1: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军购买不来安全，若民进党当局继续执迷不悟，企图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绝境。
3: 为了扩大兵源，台防务部门再度大幅收紧免疫门槛。按照新规，未来男性的身高低于144公分， BMI 超过45才符合免兵役条件。同时大幅下修了免服役智商标准，预计10月31号实施。相关调整被岛内舆论质疑，只为扩大征兵范围，罔顾青年健康。
1: 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告修正台军体位区分标准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疫停役门槛，包括取消过高及过瘦的免疫资格，免疫智商标准从85降至70等。
4: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1: 根据新规定，未来 BMI 需大于45，身高需低于或等于144公分，才符合相关免服役条件。
5: BMI 45是超越医学上的一个重度肥胖了，一个成年的170，BMI 45，哇，体重可能就是130呢，变成兵役里面随时不小心猝死的一个未爆弹。
6: BMI 44以上，那都是0.1公吨，100多公斤，会不会他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他三高，他很容易搞不好中风太怕，有时每次中暑，我们有时候睡的是上下铺，他爬上爬下，搞不好还摔死。
7: 144公分，几乎就比小学生还要矮，1至26加上刺刀以后，都比他的身高还要高。
6: 短手短腿的武器装备都没办法操作。
1: 台媒指出，台军修正兵役体位区分标准起因于台湾社会对艺人逃兵役行为的不满，但为了防止逃避兵役扩大兵源，就下修免疫的智商门槛，拉高 BMI 免疫限制的做法非常不妥。而且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兵源压力。
8: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那明年呢后年呢，是不是就开始要将女性也纳入兵役，向美国人表示抗中的决心？
7: 是不是要全民皆兵？全世界也没人这样搞吧，你这个这种身材体位他能够当兵吗？
1: 台军今年持续陷入招兵难的困境。数据显示，2023年岛内可征役男人数已首度跌破10万，2027年更预计跌破8万。台媒指出，兵源不足，台防务部门就想尽办法达到补充兵源的目的。然而，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普遍怀有抗拒心理，大家都不想当台独炮灰。
9: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0: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9: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

0: 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呢，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的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的网站，访问了公开并且非公开的文件。当地时间的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表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了3年来的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再来关注天气。
5: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西安阴，15到22度，广元多云转阴，16到28度，宜宾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唐山阴转多云，10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9度，南京小雨，17到20度，武汉小雨，16到19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4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0到21度，巴黎小雨，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渥太华晴，4到15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3: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4: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

0: 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十五，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啊。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啊，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1: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十五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十七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二十六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2: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十七啊，或东风二十六啊，或东风十五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地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3: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十七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

0: 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1: 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1: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2: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这种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何长兼备全域设战呢？
3: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5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5这样的或者是东风5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

0: 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十七，它是一个城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二十六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2: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鹿爪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十五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3: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4: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

0: 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1: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2: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爪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 短短的这几个月。

0: 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药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硅，上面挤着几百亿个晶体管，这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如果把造芯片比作盖房，芯片设计师相当于要在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上建造一座极其复杂的微缩城市，往往需要几百人，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如今，从全能选手 CPU 到擅长图形算力的 GPU， 专攻神经网络的 NPU， 不断细分升级的芯片矩阵托举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对各行各业的重塑之旅，其中就包括芯片研发本身。启蒙，全球首个 AI 全自动设计芯片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记郭琦团队。2021年，他在5小时内自动设计出了一颗 CPU 启蒙一号，性能相当于1989年的主流产品。3年后，升级版启蒙二号的性能达到了2012年的芯片水平。这意味着启蒙系统仅用3年时间就走过了人类芯片设计师20多年的路。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启蒙一号、启蒙二号。
2: 嗯，是的。启蒙一号呢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动设计的，它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启蒙二号呢就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上，它集成了一些人类的过去探索出来的经验。
1: 10年前，然后你们是向全球发布了当时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就是寒武纪一号。然后这几年呢，你主要忙的就是这个启蒙，相当于是用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
2: 对对对，哎，
1: 所以从设计 AI 芯片到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算是您的这个科研赛道进行了一次转换吗？
2: 更多的是一个延续。我们是在2015年研制了寒武纪一号，就是国际上第一个深度学习芯片。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芯片和 AI 这个交叉的研究，是从

0: 早的时候，从我来计算所读研开始就在做，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探索怎么用人工智能来自动设计芯片。
1: 那就是其实从设计 AI 芯片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个事儿了。
0: 事实上可能比寒武纪还要早。
2: 这个比研制寒武纪芯片还要早的故事要从2002年讲起。那一年19岁的陈云济从中科大少年班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导师胡伟武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芯片验证。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经常一测就要等十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陈云济开始琢磨这件事能不能交给人工智能。他就此开启了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很快在芯片验证环节获得了成功。比他小两岁的正在中科大少年班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的弟弟陈天石也为此所吸引。几年后，陈天石博士毕业，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这里，兄弟俩共同研制了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一号，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产 AI 芯片领军企业寒武纪，为保障中国智能产业底线运行提供了核心芯片支撑。
1: 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启蒙哈，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只能达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努力了半天最后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40年前的产品？
0: 恰恰相反，我感到还是比较振奋的。启蒙一号是我们2021年做成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上第一个完全用人工智能自动设计出来的 CPU 芯片。如果过去我们都觉得设计一个 CPU 芯片是一个科研重工业，是需要很多高手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才能做一个。
1: 对，
0: 那现在呢用人工智能跑上几个小时，跑上一两天，它也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个处理器芯片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它是有从零到一的这个价值的，做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后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的空间。
1: 它迭代非常快，比如说启蒙三号您觉得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什么样的一个 CPU 的水平？
0: 因为它还没有流片，它没有做完之前，理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0: 但我相信它会比启蒙二号性能又有好些倍的一个提升，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人工智能的魅力是在这儿，它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它可能并不是很起眼，但是一旦它这个数据飞轮转动起来，它就非常非常强。启蒙一号是完全是机器自己在那探索，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等到启蒙二号学了一些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技巧之后，性能就有了几百倍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把现在大模型里面这些人类设计芯片的技巧再都交给启蒙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做得比人要更好。
1: 大模型经常不是现在叫幻觉吗？
0: 就是、
1: 那比如说它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芯片会不会也有那种有些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not even wrong、啊、就是它可以一本正经的说很多东西、啊、可能连错都算不上。
1: 那怎么避免呢？
0: 对，这就是启蒙的价值所在。它可以跟现在的这些主流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去让它不出错，这是它主要的价值。
1: 这怎么做到的？
0: 所以我们就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这个问题拆解成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用 AI 自动的验证。验证错了怎么办？让 AI 自动的去做调试，就找到错误在哪里。第三步是让 AI 做自动的修正，把错给改掉，然后再回来，再做这个循环。然后我们相当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拆成了三步，这三步之间的循环，只要我每秒钟都能够让 AI 把这个循环都走完几百遍、几千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AI 设计的芯片的正确性会不断地往上走。
2: 人工智能产业常被比作五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各类应用。芯片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层。过去几十年，这一层的竞

0: 争规则相当清晰，谁能凝聚起更多优秀的芯片工程师，就更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中国来说，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环节不仅包括制造芯片的光刻机，还有用来设计芯片的 EDA 软件。这个被业界称为芯片之母的核心工具，全球70%以上市场被3家外国公司主导。但是如果有一天设计芯片的主角从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套规则则有望被彻底改写。陈云记曾发文写道，回顾芯片发展历程，在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追随潮流的模式创新很难撼动主导者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原始的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1: 现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他们也在做就是 AI 设计芯片，但是他们好像是相当于是一种高级辅助吧。对
2: 对，目前来说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包括在企业里面，是以 AI 去帮助人，把人的生产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科研机构跟企业的不一样了。那么企业它需要的是1-2年之内它马上能够形成产品，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可以花2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一个科学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今天马上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来看它有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的模式。如果以后芯片不再是由人来设计，或者说不主要由人来设计，我们人给它下一个指令，AI 就自动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首先芯片的国际竞争的格局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 Nature 的新闻也报道过我们的工作，他的评价就是说这是对中国芯片发展的一个好的消息。
1: 其实从那个芯片的设计到制造，我们其实还面临着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芯片交给 AI 来设计的话，能不能有什么途径绕开我们现在那些卡脖子的障碍和关卡？
2: 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
1: 绕不开的
2: 、这个工业时代我们知道最核心的是发动机，信息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是 CPU、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可能是 NPU、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过去的东西，所以制造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花时间去克服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制造工艺跟别人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时候，我的性能要比别人的性能要好，这是我们做芯片设计的人可以去努力做的。甚至是说我的工艺比别人落后一代的时候，我通过设计上面的一些发明创造，让我们的芯片争取能够做到跟它的性能做得相当。就人工智能自动设计芯片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时间点上也做出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作。
1: 如果说芯片是人工智能自己的心脏或大脑的话，相当于 AI 可以给自己设计心脏和大脑，
2: 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人工智能会有一天能够设计自己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3年5年10年，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芯片，每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完成自己的特定任务用的芯片，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做速度，我们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变。
0: 9岁跳级上中学，14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后成为龙芯3号主架构师。成长之路像被按了倍速键的陈云记，常被外界称为大器早成的天赋型选手，但这样开挂的科研人生一度差点被断送。
3: 特别喜欢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呢？上课也不去上，我就一个人找2个人跟着他，就3个人一个小组，我为了这个把宿舍都调整，你们3个人睡在一个屋，对吧？你到哪去你就得告诉我，一块睡觉，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块到教室， 跟他坐在一起，你敢逃课吗？你逃课我。

0: 向陈老师报告，他不敢了。
1: 在陈国良院士的帮助下，本科阶段的陈云骥很快补上了功课，最终考研时压哨过线进入复试，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录取。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陈云骥对游戏敬而远之，他深度思考游戏对人脑的奖励机制，把 AlphaGo 通过即时奖励训练机器人的方法用在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身上。在他的智能计算系统课上，实验环节被做成了手游，通过游戏成就点激励学生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教材也是陈云骥手搓出来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课程设计，让他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教学金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所以我看你还专门设计了一门课程，而且呢出版了这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
3: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调研了一下，说我们中国就没有大学去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智能计算系统去培养这种人工智能的全战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大量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就能够去把这些情况能够改变过来。
2: 你还专门设计了一款游戏，说据说是这个借鉴了这个 AlphaGo 的那个游戏奖励的那种方式。
3: 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反馈的。
2: 对，
3: 就你每次打游戏砍死了一个怪，你就看见你的经验值
2: 对
3: 涨了一点点。它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这个角度我来分析，学习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要通过意志力才能够把这个劲头提升上来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奖励来得太慢了，还有这个奖励是非常稀疏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即时奖励、稠密奖励这些机制能够引入到教学里面来。
2: 人是需要一些这种游戏机制，因为它有一种补偿和激励的心理，哪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情绪价值。你比如说，你对于一些物质的激励或者财富的奖励，你是一般会是什么态度？
3: 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淡一些。
2: 嗯，
3: 就是精神上的激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更加深刻，能够去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嘛。
2: 你们亲兄弟俩完全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对吧？当时你们是合作研发出了寒武纪芯片，现在弟弟天石呢是已经身上登上财富榜的人物了，但是你选择了科研之路，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机缘造成的？
3: 我觉得我今天了解的来看，我还是那个我，陈天石也还是那个陈天石。
2: 嗯，
3: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我们是出发点就是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智能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它到来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有新的类型的芯片。我们给这个芯片起名字叫寒武纪，但是这个寒武纪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我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去检验。陈天石之所以去创立寒武纪公司，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他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认识的他也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去香山，带着孩子去香山玩，我们还自己坐地铁去的。他也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1: 在陈云骥和陈天石出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科学家偶像效应正风靡全国。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和中学历史老师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主打放水养鱼。家里书架上摆满的科学、历史类书籍，潜移默化地点燃了兄弟俩的好奇心。14岁的陈云骥和16岁的陈天石，带着对科学的痴迷，先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陈云骥的记忆中，大学生活特别纯粹，同学间没有物质攀比，大家最佩服的就是科研做得好的人。一晃到了2016年，陈天石创。

0: 办了寒武纪公司，那时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天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商业运营中，而陈云济则选择聚焦科研一线。作为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科技制高点上不断突围。
1: 你们俩的性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他比较的稳健跟谨慎，我相对来说学术上是比较自由大胆的。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惯性的这个认知，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天石他应该是更加的具有那种大胆开拓的那种性格，你们两个人感觉性格好像恰恰是相反的。
2: 对，这个我记得这个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两个矛盾的观念，而且还能够很好的把它处理了。哎，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才了。所以做芯片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一个非常谨慎跟细致的一种心理。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它是对于错误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就是我一个实验失败了，那我再做一次实验就行了。而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如果一款芯片产品失败了，那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会带来影响。
1: 对，
2: 所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能够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合适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来，这就是需要考验一个人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

0: 这应该是咱们所里边的前辈哈。
1: 是是是，
0: 您应该非常熟悉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之母夏培素院士，他设计了107G，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0: 对，所以我记得好像有报道也提到过夏先生当年好像说这个做纺织机没有出路啊，只有人自主创新才有出路。所以从你看早期的计算机，然后到超级计算机，到处理器芯片，到现在 AI 芯片，你们做的 AI 现在又用 AI 设计芯片。
1: 对，
0: 所以刚才您虽然说这个 AI 芯片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但是实际上背后可是咱们计算所70年的一段历史啊。
1: 是的是 的，这个如果说没有计算所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长期的积累，它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芯片跟机器，所以每一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0: 那从您19岁进到计算所，
1: 对，
0: 到现在也20多年了，
1: 对，
0: 就您觉得咱们这计算所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如果说这20多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李国杰院士总结的叫大气、正气、骨气。就大气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国家层面甚至是在人类进步层面，它应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正气就是说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正的位置上，要学风要正，为人处事的这个风气要正。骨气就是我觉得是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在跟国际同行的学习交流和竞争过程中，我们能够自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体系。
0: 那你提到一本书，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候，就是人生中途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是的，是的。
0: 就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在人工智能跟芯片的这个交叉研究这个方向上去一直去做20多年，能够在基本在一个方向上面去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0: 所以有些时候使命它真的就像一份机缘，就是

0: 可能自己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机缘之上，
1: 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如果说你不坚持，就再好的方向也走不下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方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有希望的一个方向，但是 Jeffrey Hinton 从70年代坚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0年左右了。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得了图灵奖。
0: 对，
1: 这是神经网络的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0: 对，
1: 没有他，可能人类还要在黑暗中再多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0: 但前提是热爱这个事情
1: 啊，那肯定
0: 热爱才能坚持。
1: 当我们在从事这个人工智能跟芯片的交叉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它不需要有个人给我一个小红花，也不需要有个人给我发一沓钱，就光干这些事情本身，
0: 对，
1: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我发现咱们这个所里好多地方都贴着咱们那个历届图灵奖的获得者每人一句名言。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的这句话，他说：“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这句话您肯定也印象深刻，
4: 印象非常深刻。The brain happens to be a meat machine。敏斯基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人工智能啊，跟我们计算所一样，都是1956年诞生的，所以到今天，都是正好70年。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过去从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你只有你敢去想象，才能够提升这个方向的边界。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可能他的这个预言呢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3: 对，
4: 因为这个大脑本身它的工作机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今天的大模型也不完全是按照人的大脑的工作机理来运转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未来的人也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做一些有探索性的工作。

0: 这个马挺好啊，你看也太不着调了。
1: 管他呢。
0: 那个辫子姑娘咋个样？
1: 肯定比我好嘛。
0: 你瞎说。
1: 真的，人家一眼看上去就洋气得很。
0: 洋气是个啥词儿啊？那我们苗绣啊，原先多少年前还说我们土气，现在我们都走向世界了。
1: 哎，那咋个一样嘛？
0: 你这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晓得不？
1: 我哥也不是咋的，还向着他呢。
0: 也是，那个马廷浩也不知道给昌普下了什么药，又帮他入股，又帮他说话，真是个没脑子的昌普。我那菜白叫他挖走了。哎呀，他帮谁呀？他这是。
1: 不管他，我给你种。
0: 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是咋想的？

0: 总兵，呦，来来来，药煎好了，喝了吧。
1: 哎呦，不想喝了，这药太苦了。
0: 良药苦口，苦尽才能甘来，坚持一下啊。
1: 又喝。

0: 盯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1: 小事儿。
0: 啥事儿吗？
1: 那我就说了。嗯。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咱们家的未来在想办法。但是我会考虑到你的担心和顾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确实是挺想……
0: 你还是想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是吧？
1: 嗯。
2: 哦，对对对，就顺着那条路往下开，然后你再开，你就能看到一家这个燕子超市。啊，你开就行，我就在路边呢。啊，哎，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3: 来了吗？
2: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3: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2: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3: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运过来的。
2: 哦，
3: 放心吧。
2: 行，哎，挺好。
3: 哎，
2: 这水放哪？
3: 那你就放我后座上就行。
2: 哎，好。这样，我待会儿在前面领路，你们跟好我的车就行啊。
3: 行，嗯。
2: 谢老哥。
4: 哎，
2: 没事。你慢点啊。

0: 香。
1: 一会儿啊，把这些做好的全部带走，给你爸妈带去点啊。
0: 好，
1: 咱们呢先做一顿豆豉火锅，你最喜欢的。
0: 太好了，
1: 我去做了啊。哎，
2: 媳妇儿，人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期培训班了，而且人家这期是短期高效速成的培训班，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的，而且还有什么价格特别优惠，只要3800块钱，但是我知道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但是它原价要9800呢，媳妇儿。
3: 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好好干。
2: 啊？
3: 啊啥？没听懂啊？
2: 我说我听懂了，但是我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我以为你不会同意，和我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媳妇儿。
3: 你这人真是特别奇怪，我不同意的时候吧，你在我耳边吵来吵去，我现在同意了，你又在这叽叽喳喳的。
2: 我这是个
3: 压球。
2: 哎呀，老婆你真好啊，
4: 辛苦啊，一会儿请你们喝饮料啊。来，带上这个。
5: 还挺正规啊，
4: 你以为我是散兵游泳啊？安全无小事嘛。
5: 是是是，安全最重要。
4: 你们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5: 这么多吗？
4: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5: 行，
4: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5: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4: 那太好了。还有这个啊，
3: 来，人家百合姐跟我说了你想出去学习的事儿，她非常支持，让我叫你去。
2: 对嘛，那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在想办法，为了美好的将来。
3: 我发现这麻青蒿回来之后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网上那些搞直播的人跟你一样净耍嘴皮子。
2: 我可不是跟麻青蒿学的，我这纯是自己悟的，麻青蒿那张嘴根本不值3800块钱。
3: 不管是3800也好，9800也好，该教教该学学，但是你可要记住了，咱们开工没有回头箭。
2: 我知道，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将来，我肯定会好好学的。
3: 你原来上课就爱走神儿，你这次可要集中精力啊。
2: 我知道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提起学习了，我两眼都放光，我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卯足干劲，我凿壁偷光，我要暗度陈仓，不是这个，我还要卧薪尝胆，我还要头悬梁锥刺股，我还要所有的招我都要用上。
3: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2: 遵命。
3: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赶紧跟人联系，我可跟你说好啊，咱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2: 这能有什么错呀，我肯定跟他们好好联系。
6: 谢谢媳妇。

0: 阿姑，机器的那些产品啊，是真的不用担心了。嗯，对，很稳定，而且我们现在对机器也很熟悉了，不成问题。
1: 我觉得机秀，咱们是走上正轨了。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设计方面的问题啊。
0: 是，那个飞鸟图和外销单的设计确实有点愁人，也不知道月亮姐思考的如何了。
2: 月亮那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轩宇老师那边的事儿。
0: 他肯定没问题。
2: 可是轩宇老师毕竟是老师啊，他要是一忙起来得上课，那我们也没办法。那回头我再问问他。
0: 也对，
2: 哎，你不是想找那个轩宇老师学那个平板上的设计吗？
0: 嗯，
2: 你正好拿着姑娘们的那些画稿，你去找他去，正好现场看一看，他设计到什么程度了吗？ 好不好？
3: 好。舍不得我走是吗？

0: 没事儿，你好好在家里，等我学成归来，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一定会火的，你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小妞。到时候我给你吃最好的草，咱们一起拍最好的视频。
1: 好不好？答应了啊！好好在家陪着凤碧，啊！
2: 可以给我交画稿了，我给轩轩老师带过去。
3: 快好了，
1: 马上先收它。嗯，
3: 我这个画的太丑了，是要被笑话的。
2: 没事儿，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4: 我练了好久了，还是这个样子。哎呀，
2: 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能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4: 有一种交作业的感觉呢，哈。你看看，还是人家杨老师画的好。
2: 你们平时多学学。
5: 那你帮我做教我啊。
2: 就骨头吧。嗯，小蝶姐啊，
4: 这感觉像老师要打分了，好紧张啊，
2: 好像回到小学。人家轩玉老师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画红勾勾呀？
4: 那你去找他，看他给你打红勾勾不？
2: 小孩子别瞎说，
4: 红勾勾不一定，但是小蝶姐的脸要红了，
6: 跟我的衣服一样红，
4: 小蝶姐一样红，
7: 耳朵都红了，
4: 呀，干活，
7: 确实红。

0: 强，你咋个才来啊？
1: 咋才来？我哥俩地里全是活，刚忙完。东西都到齐了吧？
0: 没呢。嗯。哎，老姜。
2: 哎，
0: 老姜，你出来一下呗。哎呦，来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长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1: 哎呀，你好，孔老板，辛苦了，辛苦了。行，你们先聊，我过去看一下。
0: 哎，行，那你先忙啊。
1: 好嘞。
0: 来吧。你也看看这个吧，我就不用看了，你看明白就行。嗯，你得学着看，要不然以后咋个办啊？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甩手掌柜，再说了，过段时间我们家高粱就熟了，到时候我很忙，民宿我没空管，民宿你管就行了啊。嗯，
1: 都我一个忙。
0: 哎呀，你能吗？
1: 嗯，
0: 好了，
1: 我在月亮潭相亲了没有？
0: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1: 那你这样，你陪我去他家里走一圈。
0: 我可不去。哎，我哪有那个胆子啊？给我壮壮胆，快！

0: 哇，真香啊！还有这个，好了，好，
1: 那香吧？
0: 好香，好香。现在加水不？等会儿，
2: 好，
0: 你这个。
1: 哎呀，太香了！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2: 好的，
1: 奶奶也多吃。
2: 好的，好的，都吃火锅是你的最爱，都吃火锅下饭。
1: 嗯，
2: 你们小时候啊，都爱吃，因为家里穷，吃的少。哎，你还记得不？你们小时候到乡里去参加活动，
1: 嗯，
2: 让马俊涛看见政府食堂里那么多菜，一口气吃了八碗，你说记得不？
1: 记得。这么小的个儿，把肚子吃这么大，把我们笑死了。回去的路上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碰它，万一把它碰摔倒了，它肚皮会爆炸的。
2: 这个臭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哎，原先呢？你们两家可好了，你爸和他爸。

0: 好的呀，就像现在啊，秦昊和昌普一样穿一条裤子。
1: 以前他经常去我们家吃饭，我们也经常去他家。
0: 有一次我记得你爸和他爸喝醉了，就在村里呀、大喊大叫。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秦昊，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1: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0: 我也不明白，这个臭小子说走就走，怎么就那么混呢？怎么这两家吧闹得现在这样，村里也炸了锅啊。不说不说了，赶紧吃，快吃啊，你看你都瘦了。你不是最爱吃不吃火锅吗？这边吃吧。来，你喜欢吃肉就多吃点肉啊，来吧。好，
2: 去吴奶奶那儿了？
3: 对啊，她一上去人就彻底放松了。
2: 说吴奶奶那儿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3: 是啊，这一上去就啥也不想了，啥也不管了。
4: 什么都不管也挺好，挺自在的。那吴奶奶对月亮这件事情怎么看？
3: 这个我听月亮说过，她说吴奶奶也希望她能早点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不过呢，她没有像我爸妈那样逼得那么紧。
4: 吴奶奶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啊？
3: 那当然。
4: 我想到个事儿啊，你说这月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吴奶奶那儿啊，那我是不是可以从
5: 到了？月亮呀，秦昊在啊？老妈好久不见啊！
4: 你怎么来了？
1: 金宝哥出来看看月亮。
5: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正好路上碰见小雷妹，我就给她也带来了。月亮在吧？
6: 月亮，
7: 月亮不在。
5: 你这位是？
7: 我是月亮他哥，滚昌普。
5: 哥哥好啊，我叫林金宝，跟哥问声好。
7: 我晓得，谢谢你上次给孩子的礼物啊。
5: 礼物？不值一提，小意思，下次我还来送。
7: 不，那个，要是上次我在的话，这礼物啊就不会进门。
5: 我这也不是外人了，跟我客气什么呀？
2: 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啊？
1: 金宝哥是来看看怎么翻新月亮家的。
2: 翻新啊！
5: 我上次跟月亮说了，我要给他家好好翻新翻新。我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格局嘛。我看看这个，
2: 这事儿你晓得吗？
7: 这我哪晓得呀？这，那个月亮不是说你们俩没咋联系吗？
5: 月亮太忙了，他哪有时间跟我联系？没关系，我可以不忙，我主动联系，主动翻新，我再给他干一个都没事儿，小意思。
1: 哎，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2: 是，马上要开始动工了。
5: 恭喜！那月亮这栋你要改造吗？
2: 要，当然要。
5: 太棒了，我出钱，把月亮这儿改造翻新成最漂亮的。
4: 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体化的改造啊，这是我跟昌普的主意，你就不要来添乱。
7: 对，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啊。
5: 主意都不用变，思路也不用变。我入股，你们给我个方案就行了。
1: 我也可以入股。
4: 主要我们份额满了。
5: 大舅哥，这我这还火焰高啊。
7: 啥大舅哥呀？这月亮不在家，你赶紧走吧。走。
5: 好不容易认识你，有话想诉说。
4: 啥话？
5: 悄悄话。
7: 别，啥悄悄话？有话就当面说啊，说。
5: 当着外人面不好说呀。
7: 谁是外人？
5: 秦昊，小雷妹一直想深度游一下你们村，你麻烦你当一下向导呗。跟那个，正好我跟昌普兄有正事要聊。小雷妹，
1: 好，
5: 想深度吧？谢谢。
7: 要不你先去吧。

0: 仔细研究一遍。
1: 辛苦了，这边请啊。
0: 好好游啊，
2: 好，
0: 深度点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1: 大舅哥，
3: 哎，对对对，啥大舅哥？有没有正形啊你？
0: 较早了。
4: 你有点心不在焉吧？
0: 没有啊。
4: 小看女人的直觉。
0: 不，真没有。
4: 你一直都有。
0: 我就是在想民宿的事情。
4: 民宿这个事儿是有。
0: 对，我这有点工作狂。
4: 但只占了一小部分。
0: 啊？
4: 是因为金宝哥吧？我说话直，但不瞎说。
0: 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金宝哥跟你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我跟他是两个人。
4: 我意思是你跟金宝哥不一样，他呢想做啥就做啥，是做了之后再想问题。你呢好像总是想的太多，是做之前想问题。
0: 你说的是这个不一样。
5: 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啊。
3: 好，那我走了。
5: 哎哥，说，我觉得月亮啊，对我差点意思。
3: 哪样意思？
5: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3: 你这感觉也不能说不对啊。
5: 这感觉越对，我这心里越不舒服。但是不影响我喜欢他。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几年刘毅没少给我介绍，我一次没去见过。
3: 为哪样？
5: 为了花椒，我就想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花椒上。
3: 那现在咋有啊？
5: 现在按理来说也不应该有。随着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花椒上。那我第一次见到月亮，我呀，我就沦陷了，我完蛋了。这么好的姑娘，我想照顾她，我想让她幸福啊。你信吗？
3: 谢谢谢。
5: 我很真诚，你怎么还笑啊？
3: 我没笑，没笑。
5: 你别敷衍我。
3: 不是，你说。
5: 以德服人，以情动人。任何坚冰，都抵挡不顾。热火，若坚冰不化，证明火不够大，我还得烧。
3: 对不起，对，我真笑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些词儿是从哪里学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啊。
5: 哥，
3: 不是，
5: 我跟你掏句心窝子。
3: 啊。
5: 除了花椒
3: 啊。
5: 月亮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人。
3: 明白了，明白了。
4: 你跟月亮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他哥也是。
0: 是啊。
4: 我晓得你对他有意思。
0: 你看出来了？
4: 你心里有月亮，自然装不下别人，你只会在他面前变笨，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你说了，女人的直觉。
0: 直觉？
4: 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金宝哥，勇敢一点，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别想那么多。况且我觉得月亮心里也是有你的。
0: 也是直觉？不管你这个直觉对不对，总之听到这句话我很开心。
4: 放心，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聊天，不是以相亲对象的身份。你心里装的是别人，我只会拿你当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0: 之前就没看出来你的性格就这么敞亮啊？
4: 难道我看起来像萌妹子吗？
0: 你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一个女汉子呀。
4: 你这人能把天儿聊死，难怪人家月亮不搭理你。
0: 是是是，你又晓得了。
6: 女人的直觉。
0: 哎呀，挺高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俩真正的认识。
4: 别想那么多，勇敢去追吧。
5: 我那边的事儿啊，忙完了。哎，说实话，我也不想忙那边的事了。我主要就要忙这边，我要让月亮知道我很真诚。大哥，你得帮帮我呀。
3: 哎，大哥，这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
5: 明白，因为他优秀。

0: 就追求他的人多
1: 啊，
0: 但是他只要没嫁，我不放弃。
1: 你这人，
0: 我这人一根筋
1: 啊，
0: 而且认死理儿，
1: 这是一个意思吧？
0: 所谓啊，哎，你不用提醒我，
1: 金刚石是？
0: 不是，那个谚语，正所谓，金，夯，哎。
1: 啊，行了，直说吧，你说大白话就行啊。
0: 做的要比说的好，不入股。
1: 大哥，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全投，让月亮持股就行。
1: 不是，关键不是我呀，我不是老板。青蒿他是大股东，他说了算。
0: 你有老板的气势，你是大哥，你就能决定了。
1: 我决定不了，我就，说不明白你这是。
0: 大哥，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看行不行？把小雷妹也拉进来，全员参与，把民宿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啊。
1: 我们就想慢慢做。没想过做大做强。
0: 哥，月亮的事儿我听你的没问题，生意的事儿你必须听我的。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生意那都是闹着玩儿。
2: 我们弄这个民宿本来就是闹着玩儿啊，
0: 把玩儿变成生意，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能做得到，你要相信我呀。
1: 还聊着呢。
0: 哥还没聊完呢。
3: 回来了，
0: 嗯
2: 啊，呀，游完了啊，
4: 嗯，
0: 这看来聊得挺好，
4: 挺好，特别好，
0: 没白来，我也没白来，我跟哥聊得好，达成共识了。
1: 哎，别，这是啥达成共识了？别胡说八道啊！
0: 啊，行，先保密，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跟月亮说，没事的时候让他多看看微信。
2: 哦，我跟哥说了，入股的事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3: 啊，我考虑好了，不考虑。
0: 别这么快拒绝我呀，我拳头也行，我很真诚。
1: 我也很真诚。再见。
4: 那我们走了。
3: 好，
1: 嗯。
4: 有空来夜郎村玩。
3: 行，没问题，一定到。拜拜。
0: 说好了，哥。
3: 去。
4: 拜拜。
0: 拜拜。
1: 你看着我干啥？啥也没谈出个结果来。
3: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呀？
1: 啊，他倒是说了一句，他说他要死追月亮。
5: 长朵，这个事情你到底咋看嘛？
6: 我咋个看？拿眼看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了，别问我啊。
7: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
5: 怎么好了？
7: 就像你那个小甜甜妹妹说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总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想这想那的，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还又顾及着脸面，还想着你跟月亮以前怎么样，所以你跟月亮就一直没有进展，对不对？
6: 嗯，还跟那个富婆啊拉拉扯扯，不清不白。
7: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6: 嗯，
7: 那活宝哥加入进来了，
6: 嗯，
7: 有竞争了，
6: 嗯。
7: 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的话，你搞不好月亮跟人家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
5: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这个李金宝赢面很大一样？
6: 嗯，他有没有赢面我不想的，我只想着你现在是个输面。
7: 王青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再这么瞻前顾后，再这么要脸，我把话先放在这儿。首先破冰的一定是他李金宝，你信不信？
5: 这不行。别的事情我可以输给他，但月亮我不能丢啊。
6: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赶紧去艾草。当年他为了追凤碧，那真把自己的脸丢乌江里了。
7: 哎，我丢脸怎么了？你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要把自己的脸丢掉，你才能不把那个人丢掉。我跟你讲，你确实就是我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5: 有道理，当年你把你的脸丢乌江里，回头我就把我的脸丢悬崖上面。我就给他来一个理直气壮，死皮赖脸，我追月亮个天翻地覆。
6: 就冲你这句话，
5: 懂
6: 懂
7: 懂。

0: 哎呀，艾草说的对呀，我不能总是水中捞月，是不是？我虽然心里有月亮，眼里也有月亮，但月亮的心思我就是猜不透啊。
1: 完了，还是不懂。你的那个聪明才智在此时此刻显得真的是一文不值。

0: 像我对凤碧那个样子，嗯，必须要心无旁骛，一句话你就都不要脸，
1: 破釜沉舟，
0: 卧薪尝胆，
2: 悬梁刺股。
1: 来来来，订货，
0: 订货。哦，嗯，嗯。

0: 哎，月亮，那边在施工，有点危险，你要不要带？
1: 不用了，谢谢。哎呀，你快回去吧，不用送了。你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晓得了。
1: 哎，你到那儿，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知不知道？
2: 放心吧。
1: 哎，
2: 啊？
1: 那吃个城里老婆都不要了？
2: 对不起，凤碧，我。 我有点高兴过头了，我太激动了。
1: 反正你在外头就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到时候回来我一定干出一番名堂。

0: 照顾好我的牛啊。
1: 万豪啊，你是傻子吗？
2: 我走了，你快回去吧，你也照顾好自己啊。回去了，
1: 慢点，
2: 知道了。
3: 滚！
4: 滚什么滚啊？
3: 不是我来找昌铺呢。
4: 你就回吧，他不在。啊？
5: 你喊哪样啊喊？
3: 民宿的工地上吧，出了一点事儿，你这股东得过去给出一点意见。
5: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甩手掌柜，具体的事儿我不管。走。
3: 不是，我要对你花的钱负责呀，我得对我的股东负责呀。我花的每一笔钱是不是都得跟你说一声啊？
4: 你负什么责？昌铺不去，我告诉你啊。而且我们那个钱要拿回来啊，听见了没有？
5: 别糊涂。爸，你是不是账目有问题啊你啊？
3: 哦对，再不去的话你的钱收回来够呛。
5: 大不大？
3: 很大。
6: 没大事吧？
3: 哎呦，婶，那个我有点大事，我跟昌铺细说一下啊。
6: 快
3: 那婶，我们先走了啊。
7: 妈，我再聊两句。
4: 昌普，
6: 哎呀，别叫了，都走了。
4: 不是这俩孩子在一块儿，肯定是有事儿啊。
6: 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俩干的都是正事儿。
4: 什么正事儿？你懂啥呀？
6: 行，
4: 他们在一起肯定是要闹事儿，你不知道吗？
6: 就别瞎琢磨了，干活。
4: 懂个啥呀你？
8: 胆儿够肥的呀，还敢来这儿？没看到老鬼在啊？
9: 我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啊。
8: 行，赶紧说吧，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9: 你先赶紧救救我吧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8: 啥没办法？
9: 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
8: 什么计划？
9: 我原来想借着给月亮送安全头盔，对吧，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两句，那结果他
8: 转身就走
9: 啊。
8: 废话，是我也走，什么莫名其妙，你这不活该吗？
9: 你风油精喝多了吧，净说风凉话。
8: 谁让你瞎出什么馊主意的？

0: 接下来呢准备咋办？
1: 那我肯定得先让月亮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那我有才有机会跟他解释我跟徐白云之间的误会，对吧？才能交代清楚我跟他到底是哪样关系。
0: 还交代清楚？人家能听你说两句话就不错了。
1: 你以后少喝点风油精，又说风凉话。
0: 我喜欢那个味儿。
1: 要不然这样，
0: 嗯，
1: 你替我去跟月亮解释。
0: 我替你去啊？
1: 啊，
0: 马前航，你晓不晓得现在月亮是怎么说我的吗？他说啊，哥，你就是个叛徒，大叛徒，你还跟马青浩合伙起来来骗我，我还替你说好话，我们兄妹俩的感情都破裂了。我，
1: 为了兄弟，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叛变一回不丢人。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找吴奶奶替我出面，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是吧？
0: 啊，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啊。月亮不是不见了吗？
1: 啊，
0: 我们找了一天一宿，终于在吴奶奶家找到了。吴奶奶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1: 啊，
0: 吴奶奶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后来吴奶奶说，别让我再看到马景浩，看到他，我就扒了他的皮。
1: 啊？我印象中的吴奶奶很慈祥啊。
0: 嗯，试试。

0: 你签一下。
1: 签这儿。
2: 叫无艾草。
0: 无艾草啊。
2: 哎。
0: 您签一下。
2: 好。
0: 哎，好嘞。
2: 好。
0: 哎，慢着。
2: 哎。

0: 你慢点，我跟不上。慢点。
1: 怎么了？
0: 累。
1: 哼，活该。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为什么不从那边上山，要从这边上山？
1: 我故意。
2: 我就是想让你爬爬山，吃吃苦，一会儿一身臭汗，也让吴奶奶看看你的诚意啊！
0: 让我演戏精是吧？
2: 你以为我愿意呀？说起来就让我生气。现在为了你呀，我这做哥的一点原则都没了。
0: 不是，都是兄弟，要原则干什么呀？哎，你要不帮我提两单吧？
2: 不提，快点！
0: 哎呦，我要死了！
2: 快点，
0: 救命啊！哎。

我以为百鸟之王最有看点，没想到这个小翠鸟也有这么大的气场，这就是融合与创新呀。

0: 这亭子挺好，什么时候建的？
1: 啊，你走之后建的。本来村里啊想让吴奶奶搬到新村去住，
0: 但是吴奶奶不同意，
1: 说在这儿啊能看到新村，每天在这儿站一站看一看，

0: 新村的变化多美啊！哎，后来何叔动员村里的人给他盖了这个亭子。嗯，哎，这个地方是真美啊。嗯，哎，你说要是啊，给这一块稍微推一推，回头也弄一个民宿。 那不比那什么帐篷酒店差？哎哎哎哎哎，
1: 想啥呢？自己的事儿八字没一撇，你就惦记上吴奶奶的了？
0: 我没惦记，我就说一说。
1: 说一说，在这儿说行。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把你那张臭嘴啊，嗯，
0: 行，也不知道谁嘴臭。
1: 嗯，说啥呢？
0: 我说渴了，你给我倒一杯。
1: 哎，自己过来，
0: 哥，
1: 哎。 乖，啊。

0: 完之后就轮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
1: 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
2: 这孩子真不错。
3: 我爸很喜欢他。
1: 人人有份
4: 儿，大哥威武，
1: 爱屋及乌。
4: 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5: 还是感谢缘分，凡是今天登记的，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万美金的摄像头。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5集。

0: 哎，这怎么去了趟厂房回来人都没了？
1: 姐，有人来发花椒。
0: 花椒？谁啊？
2: 奶奶。
3: 呀，厂夫来了。啊，
2: 我带了很多东西。那都是那个谁
4: 奶奶，都是我送来的。
5: 哪里背来的，背回哪儿去？
2: 刺绣厂啊，人人有份儿啊。
0: 哎，你就是那个花椒大王，
4: 月亮的追求者李金宝正式在下啊，幸会。
6: 谢谢大叔啦，
7: 谢谢大叔。
4: 叫姐夫。咦。
2: 哎，先叫哥吧。
8: 谢谢大哥。
2: 哎，真好听。即将是姐夫，
0: 有人发福利真好，
4: 真好。
0: 大哥威武，
2: 爱屋及乌。
4: 不是奶奶，我这东西都是。奶奶。
2: 奶奶。
4: 奶奶。不是，这咋办啊？不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你这样，你进去哄哄他，你跟他说两句我的好话。
2: 这，我才不进去呢，不进去不找骂吗？哎呀，等等，老太太气消了，出来再说吧。哎呀，站好了，别吊儿郎当。一会儿老太太出来看你这个样子，不顺眼。
4: 不顺眼，她说我两句，我正好搭话。
2: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
0: 他肯定是来找你的。懂了。我去给你搞定，
9: 大哥威武，
0: 小蝶陪着你月亮姐。
10: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的，
0: 什么你的我的？姐，封闭解抵达战场了。

0: 哎，奶奶，嗯，奶奶，
1: 奶奶，
0: 奶奶，
1: 奶奶，
2: 别跟着我。
0: 不是奶奶，你想去哪？您跟我说，我给您当司机。哎，
3: 你们两个，等着。
0: 哎，
1: 哎，奶奶，哎，慢点啊。
4: 哎，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1: 油盐配上我的花椒，味儿才香嘛。大家都很辛苦，我来给大家分点福利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拿着吧。
4: 好了，大家福利都拿完了是吧？回去干活。
0: 加油啊，都拿着拿着拿着啊，拿着。
4: 你干嘛去？
1: 我去找月亮。
4: 月亮让你来看他了吗？
1: 我怎么能让他说呢？我是追求者，我得主动啊。
4: 故意的吧？
1: 没有，我来看月亮，但是大家都在呢，我就给你们带点礼物。我礼物发完了，我去找月亮。
4: 你没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在忙吗？你礼物已经发完了，请回吧，感谢。
1: 你们忙你们的，我不打扰，我悄悄的去看月亮啊。对，我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外观，装修的非常好，但是你看里面，特别的简陋。这样，我这两天呢，我就找人给你们装修一下，豪华、大气，必须符合月亮的气质，行吗？
4: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行吗？这儿就很符合月亮的气质，也很符合我们大家的气质。走吧。
1: 哎，也是，月亮，典雅温柔。

0: 了了是吧？
1: 我没跟你说话呀，我自言自语呢。
0: 你这人听不出来好赖话吗？
2: 坏了，凤姐姐急了，叉腰了。
1: 你是龙凤碧，无艾草的媳妇，对吧？
3: 对呀，怎么了？
4: 我们啊，将指导你们，在咱们乡村的任何一个场景，以每天24小时5G 加4K 的直播，以多场景直播机位等方式，实时多角度的各种各样的现场画面，为的就是让粉丝们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
1: 名不虚传，果然是名不虚传呀、啊。
3: 什么名不虚传？
1: 啊，没事，听说，没事没事，听说啊，听说。
0: 什么名不虚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1: 听说你是村里的百灵鸟。
0: 百灵鸟？啊，百灵鸟咋了？
1: 百灵鸟叽叽喳喳，咕咕哒。
2: 这李金宝有点意思，把封闭的事情说的都说不出话了。
1: 我听说的，就是咕咕哒，叽叽喳喳。
0: 你有病吧、信不信我删你？
1: 你信不信我是听说？你要冷静啊！第一，咱们俩不认识，我纯听说；第二呢，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第三，我是来看月亮的。你说你跟我在这儿聊这么长时间，月亮要是看见了，他很不高兴的。你要自重啊！啊，你要冷静。
0: 谁不自重啊？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1: 太吓人了你啊！冷静冷静。
0: 你说谁不自重啊？
1: 我说我自己。
0: 你这个不要脸！我告诉你，你送这么多东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那点花花肠子，你满脑子都是心眼子。
1: 我就缺心眼，我就想啊，你们都是月亮的好朋友。我要跟你们相处的好，那我就更能跟月亮相处的好，没问题啊。
0: 我是月亮最好的朋友，我就跟你相处不了。
1: 你自己找原因呀、
0: 我找什么原因？
1: 大家为什么能跟我相处的好？要么花椒油你全拿走。
0: 这吃花椒油的事儿吗？
1: 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得找原因呀。妹子，咱俩都冷静，我都有点缺氧了。一回生，二回熟，慢慢跟个处，你就知道了。我这人比较慢热，但是呢，我真诚啊。所谓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0: 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攀亲戚，你还慢热，你再热点，你都快把我们这儿点着了。
1: 热情感染了你，是不是有激情？很符合状态啊。他们都说我憨厚，
0: 你就是脸皮厚。
2: 快，两个人都急了。
1: 我不跟你说话了，真伤人。别跟我说话了，
0: 你把那事儿给我说清楚。
1: 不说话了。
2: 月亮姐，

0: 哎，你说说吧，现在咋个办啊？
1: 我哪晓得，什么叫你哪晓得？刚吴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啊？你脑子长包了，吴奶奶让我们等着，是等着收拾我们的。
0: 我不这么认为，万一她是考验我呢？看我有没有耐心等她回来。
1: 你这脑回路太清奇了，我真是佩服你。
0: 都是因为你，现在吴奶奶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1: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让吴奶奶对我的态度也改变改变。
0: 那不可能，因为你小时候给吴奶奶惹的祸太多了。
1: 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我哪做过这样的事情？
0: 我血口喷人？好，我问你。
1: 吴奶奶家的织布机是谁给拆的？吴奶奶养的鸡是谁给放飞的？啊，还有那个修房子的时候，正把片是谁给踩碎的？
0: 我那次是为了搬木头，不小心踩的，又不是故意的。
1: 哦，那我说几个故意的事儿啊。是谁故意偷偷的把吴奶奶的染料拿到学校去冲动别人呗？
0: 是谁故意说，哎，把这花刨了，我要给它种苞米？
1: 是谁故意把墨汁倒到染缸里，说要染墨色大染？
0: 是不是你啊？
1: 是我吗？
0: 当然是你了。
1: 也就是你小心眼能记那么久，人吴奶奶矿工大量早忘了都。
0: 这吴奶奶记性比咱们都好，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你这么个兄弟。

0: 每次干坏事都是我给你擦屁股。
1: 哎，你不是滚老大吗？帮兄弟擦屁股天经地义。
0: 我现在就要锤死你。
1: 那你这样，你把这事儿屁股给我擦干净了，你想怎么锤我让你怎么锤。
0: 我先来锤你屁股。
1: 喂，你是先擦屁股。
0: 那那你擦。干点活啊。
1: 这是我这就是我干的。
2: 对不起月亮，给你吵出来了。本来我不想吵架，他逼我。
3: 是，谢谢你给大家送的花椒。
2: 爱屋及乌。
3: 我们要回工厂忙了。
2: 我陪你，陪你多待一会儿就行。
4: 哎，金宝大哥，我们那是刺绣车间，非工作人员不许入内。
5: 我们厂规，闲人免入。
2: 那家人呢？我当助理吧。
3: 不好意思，你先回去吧。

0: 呦，染布呢？
1: 哎，你可别瞎搞啊，搞坏了要你赔的。
0: 这是我跟月亮从外面背回来的蓝靛泥。哦，哎，我看这染的差不多了。
2: 好了没有，少爷？
0: 我快了，等会儿。好了，来。
3: 这李金宝可真行，连凤萍姐都吵不过他。
4: 哎，我们俩最多算打了个平手啊，咱们就在车间里多待会儿，给他耗走。
3: 那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5: 那就真没法专心干活了。
4: 哎，这烦死了。
6: 这个剩下的花椒跟花椒油啊，一会儿大家都分了，分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快乐开心一些，好不好？
7: 好，
8: 金宝哥真大气。
6: 格局，格局，格局，这都不算哪样。其实呢，我是想跟你们深度合作。
9: 合作，
10: 做完深度
3: 合作。
6: 知道怎么合作吗？我想请你们去给我们花椒系列产品设计关于苗绣主题的包装，另外设计一些独有的苗绣小礼品，让他们在我的终端商超大力的推销、推广、促销，这样不仅能提高促销的档次，还可以推广你们的苗绣，一举两得吧？
8: 真的假的？
6: 当然是真的。姐夫我推广力度大着呢，我唯一担心的，你们的产量追不上我的速度。但是没有关系，我投资，我给你们这儿投资几台大型的苗绣机，专门生产我要的产品。
9: 哇，好像霸道总裁啊。
6: 姐夫对你们可不霸道，我就是心系苗乡的发展，我想借苗乡文化助力产品出山，苗绣厂、花椒厂携手并进，一定会把我们的苗乡特产推广出去，走向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都给拉过来。到时候你们尽管报价，我们友谊第一，生意第二。我去给你们整理一下，一会儿过来拿啊。
0: 格局，
8: 好，
0: 先到先得。
3: 优秀，
9: 比我妈还能说。
8: 是啊，麻姑谈生意的时候也没她说的这么多，
3: 可不吗？
11: 哎，于总，于总，再去拿一个。
9: 又去
11: 走啊。
8: 又
11: 去，刚才都打起来，还去？
3: 别去了！
9: 哎呀，怎么？哎呀，
6: 都来姐夫这儿，来来来，先到先得。
3: 蜂蜜姐，
6: 你的，
3: 谢谢大哥，
6: 自己拿自己拿，没事，自助自助自助。哎呀，谢谢姐夫，姐夫，姐夫！
12: 专程的从国外赶过来给大家上课呀。有句话说得好，路虽远，行则能到；事虽难，坐则。

0: 可乘。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会给大家邀请更多更加优秀的国内国际知名大咖一起来给大家讲课，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
1: 好，
0: 大家可能会问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因为我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有这个情怀呀，跟大家遇到一块就是缘分，感谢缘分让我们请到钟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感谢缘分让你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还是感谢缘分让你们呀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身边的所有人，成就明天更好的自己。
1: 好，
2: 你待着啊，把你多捞一点吧，你捞那么一点点你是没劲儿拧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好了，拧干了就别再倒回去了，你看看这都不是你好了，不要再拧了。
3: 你干还是我干的啊？
2: 滚丈夫，你下黑手是吧？
3: 我
2: 嘿，
3: 你

0: 行，金宝，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你不光是给家里带来那么多，你这给秀场的孩子们还带来这么多，你这个辛苦了。
1: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以后啊，就是少带点，
2: 好不好？
0: 我说是金宝，还是时常，
1: 对不对？你这么老远跑来，就是看看月亮嘛，
0: 对不对？
1: 胡婶，我以后常来。好。
0: 好，久
1: 不得常来，这常来常往啊，就越来越熟悉。
0: 对，婶儿，
1: 我跟他们说了，我要跟苗秀场联手推广他们的苗秀。
0: 这好事，这是好事啊！对对对，
3: 真的呀，
0: 婶儿，我是认真的。
1: 真好，真真
0: 啊！是是是，格局，真诚，执着。
1: 好，
0: 执着的格局。
1: 这李金宝，应该走了吧？执着的格局很认真。
4: 行了，你这是。爸妈咋了？咋个办？
1: 躲，快！
5: 叔，月亮姐回来了。
1: 啊，
5: 月亮姐，你爸妈来等你好久了。
1: 可能布要更窄一点啊。 窄一点，你这八年活干得越来越回去了，怎么？就这往下拽。
4: 哎呀，我知道。能不能把你那个臭嘴给闭上？
5: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4: 行了吗？
5: 没问题，我看着觉得很好。
4: 让我看看。
1: 哎呀！
4: 嗯，要不然，咱们俩找一块白布给咱俩印上去算了。
1: 干啥呀？就给吴奶奶一些创作上的惊喜嘛，来一个蓝色两兄弟。
4: 那得把艾草叫上。
1: 哦，那作品名就叫《乌蒙三棵草》，
4: 人人都说好。
1: 哎，对。<笑>这好喜吧？这个
4: 好喜啊！
1: 我说你，人金宝大老远来看你，你不招待人，你怎么着？你打个招呼吧。
0: 说，
1: 打了，
0: 我们来聊聊很久，
1: 哦，
0: 特别快乐。
1: 哦，
0: 聊了。
1: 啊，
0: 哎呀，就得多见面，就得多聊。我们家月亮跟他爸一样，话少，你就得多说，多说。
1: 懂事儿
0: 啊，我话多啊，我使劲说。
1: 那你冲他说。
0: 哎呀，你少插嘴。
1: 说啊，您得多给他点时间跟空间。
4: 对对对，
1: 给我也给。
4: 是该给的都给了。
1: 哟，
0: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呀，吴奶奶，
0: 奶奶，
1: 吴奶奶，
4: 你怎么过来了？你过来早说一声，让不起接你一下嘛，对不对？
0: 早让我过来尝一头啊，有点什么事看看啥的。
4: 认识吗？这是吴奶奶。
0: 就是。
1: 奶奶好，我是夜郎村的李金宝。
0: 啊，
1: 你就是李金宝啊？
0: 你晓得我？
1: 晓得晓。

0: 好的，月亮跟我说过，
1: 月亮说过，
0: 啊，
1: 对对，李金宝，谢谢李金宝。这臭小子，现在好了，但是也洗不掉，都沁到皮肤里头了。妈的！
0: 来来来来来，
1: 试试这个，
0: 这啥？
1: 看呀，西弗里强说不定能洗掉。你试试嘛，
0: 你咋不试？
1: 你笑啥？
0: 没笑。
1: 是不是不来了吗？
0: 不来了。
1: 嗯，我就说它管用。
0: 你这不信？
1: 黑。
2: 哎，开封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当当当！
3: 滚！楠楠，反正你们谈苗绣的事儿，我们俩也不懂。这样有月亮陪着你，金宝，你可以到时候把这花椒给奶奶拿去一些，
4: 认认门，明白明白。
3: 他们陪着你在这个那坐一会儿，你们好好聊吧，好吧？
5: 那
3: 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5: 那你们慢慢聊啊。
6: 好，
5: 慢慢聊。
3: 月亮，嗯，陪着奶奶。
1: 好，
3: 哎，对，
5: 那我们先走了，吴奶奶。
6: 好，
4: 慢走啊，淑芝。
3: 行，看你的了啊。行，我们走了，奶奶。
7: 哎，快加油。
4: 哎，
7: 你不开车送一下吗？表现的机会啊。
4: 我再送一下。淑芝，我送你们。
3: 哎，不用。
5: 哎呀，不用，两步路的事。
3: 不，对对对，让他送吧，他有车。走吧，
4: 我一会儿回来啊。
3: 嗯，
4: 月亮，我一会儿回来啊，奶奶。
5: 不，这不用麻烦。
4: 没事，不用麻烦，不麻烦。
6: 这个金宝真是蛮不错的啊。
5: 萌，
6: 嗯。就是话多点儿。
8: 画面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感觉一下，看这先进的设备。大家看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钟教授专门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科技。360度 VR 直播摄像头，再配上我们直播间的技术，那保证能让你们的粉丝们、家人们、亲人们、老铁们身临其境，如到现场的感觉。好，如果有同学喜欢的话啊，可以到我们前台来登记一下。凡是今天登记的，明天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0,000的摄像头。
9: 是多少？哎呀，十几万了。
5: 我哥和马清豪找你搞哪样？
6: 那还能搞哪样？
10: 你还不明白？
5: 我哥可真是，
6: 我也没理他们，这不到这儿来了。
5: 哎，是奶奶好，正好大家都盼着你来给我们说说苗绣呢。
10: 不行
5: 啊，
10: 月亮。吴奶奶不能在这儿，一会儿李金宝要杀个回马枪回来，咋个办嘛？
5: 那去我家吧。
10: 去你家也不行，他能找着。去我家，吴艾草临走之前给我炖的鸡。奶奶，去我家喝鸡汤。
6: 那就赶紧走吧。
5: 哎呦！金宝，你怎么还干上活了呀？快快放下放下，歇会儿啊！
4: 应该的，应该的。
5: 你就送我们回来又干活，真不好意思。
4: 没事，
3: 金宝，差不多就行了，歇会儿吧。
11: 不累，出神儿，你们不用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我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都使不完，就这点活跟我种花椒比起来，不算个哪样。
3: 俺真是，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花椒麻，不知道花椒苦啊。
11: 叔，你种过？
3: 我当然种过了。当年治理石墨画，我们当时种了很多的花椒，我就去了。
11: 哎，咱俩共同语言。
3: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背了一筐的花椒苗，有70-80斤重吧，正好赶上下过了雨，山路都是滑的，我一不小心，蹭一下我就滑倒了，两个膝盖全都摔破了，血和泥都混在了一起。
11: 花椒苗没事吧？
3: 我说腿呢。

0: 你瞧我这张嘴，不好意思，叔。
1: 没事，
0: 我特别理解你，叔。
1: 啊，
0: 其实我身上也有不少的伤。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下大暴雨，
1: 嗯，
0: 我从床上扑通一下起来了，完了，坏了。
1: 嗯，
0: 我披了件衣服，连滚带爬我就上了山，我就想用油布把我那花椒苗盖上。
1: 啊，
0: 去晚了，来不及了，就眼看着我那花椒苗倒一片。
1: 啊，
0: 当然跟您一样，泥呀、啊、汗呀、啊、雨水啊，包括我上山蹭的雪岭子、啊，
1: 嗯，
0: 都不觉得疼，就心疼，心疼我那些花椒苗。
2: 可惜了，可惜了。
1: 那咱俩扯平了，这是。
3: 那你就没想过干点别的什么呀？
0: 说，
1: 嗯，
0: 啥？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干别的。
1: 嗯嗯嗯。
0: 小的时候，我爷就跟我说，山里的野兽再凶猛，也比不上穷日子咬人。
1: 是。
0: 我当时我就觉得种花椒能使我致富，死磕到底。因为干别的也会遇到困难啊，只是困难不同罢了，它还是困难。你不能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到最后困难没了，我也没了。
3: 说的
2: 是这个理儿，
3: 说的真好。
0: 是的呀，说啥？以后需要劳动力，随叫随到啊！我有的是力气。
3: 这些我们都能干。
4: 你看跟我干的能一样吗？
0: 那村里人一看，叔婶这么大岁数了，干活还得自己搬上搬下，说出去丢人。
3: 家里不还有菖蒲的吗？
0: 菖蒲那跟我能一样吗？菖蒲是你亲儿子，给你干活那是应得应分。村里人一看，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给你们干活有面儿。
2: 这孩子真不错，
3: 挺好。
2: 嗯，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3: 行了，过来喝口水吧。
0: 快，快快，接着走。
2: 那我渴了，喝水。喂，
0: 好。
3: 来来来，快放下。
5: 方便。
3: 哎，
5: 你这一修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
3: 哇，凤碧一直都很厉害的。
5: 不错不错，艾草啊，是娶了个好媳妇了，
6: 是吧？
7: 今天呀、啊，给大家打折19800人民币。人民币啊，凡是今天交钱成功的，3800的培训费，免了。哇！我为什么能免？因为我们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科技公司啊！我们希望的是你们能够成为村里最红、最赚钱的电商大人。
8: Mr. Lee，
7: 哎呀！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刚才钟教授还是心疼大家兜里这点钱，决定把19800改成16660。
2: 好，
9: 一万两千八百六，
7: 赶紧到前面报道，要不然
9: 一万两千八百六，
7: 赶快赶快啊！
0: 哎哎，排好队哈！啊啊。
10: 咋个办啊？
9: 你问我呀？
10: 我说的是我肚子饿了咋办？
9: 喝水。
10: 那不越喝越饿吗？
9: 是我脑子有包，我好好的被你拖到这儿来。
10: 哎，这话说的，替吴奶奶干点活这么不愿意啊？
9: 哎，你真会转移话题啊！
0: 我们俩是来干活的吗？
10: 那你现在去找月亮，把它搞定。
0: 我能搞定月亮啊？
10: 你搞不定，你费那么多话干嘛呀？你这大哥当的真的是，
0: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从小到大我就搞不定他。
10: 你说吴奶奶走了这么半天干啥去了？
0: 不晓得。
10: 他有没有可能去找月亮替我说好话？
5: 艾草可比马清涛强多了，李金宝也比马清涛强。
3: 哦，
6: 吴奶奶，你的意思是任谁都比马清浩强呗？
5: 对头。
0: 月亮，我回来了。

0: 月亮，我回来了。奶奶，月亮，他们人呢？
1: 我哪知道？
0: 我送完二老，我就应该马上回来。我干什么活儿选的时间都不对，啊！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2: 月亮跟奶奶哭得我很久吧？我等你。乖我，我争取明儿一早就来。对，行，走了。
3: 哎，
2: 不是，你的花椒。不重要，不重要。谢谢李总，谢谢，太感谢了。
3: 别客气，帮助大家成为电商达人。
2: 那是我们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哎呦，太感谢了，谢谢，也别客套了。那什么，这个资料啊，大家都拿好啊。回去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0: 好，
2: 咱们明天见。好啊，那明天见，明天见，李总。
4: 明天见，明天见。
2: 哎，同学们，我再嘱咐一句啊，拿好你们的收据，明天咱们准时准点来这儿领取你们的设备，好不好？
5: 好了，
2: 祝你们成功啊！
5: 谢谢，
2: 再见。
6: 奶奶，这个汤好喝不？艾草做的太有味道了，就是你享福。凤斌，啊，你是不是都快忘了咋个做饭了？
7: 我咋会忘呢？只是有人给我做，我就可以偷懒了。来，
6: 喝酒。嗯，哟，真饿。吃包菜。生吃啊？
7: 便宜着呢，
6: 算了吧，老外才这样呢。我再等等吧。
7: 不等了，我先走了。哎，再等等，现在走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6: 那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儿白受罪啊。咱们俩是兄弟啊，那兄弟有难，你得出手相助啊。
7: 擦屁股专业户呗，
6: 这不是充分给了你当大哥的空间和机会吗？
7: 你再胡说八道，我转身就走啊。
6: 你相信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你把点心一点耐心，
9: 哥，求你了，你是我哥，你快吃吧，
8: 切点豆腐，
10: 哎，好的，
8: 够了，
10: 月亮。
8: 啊，你这两天可不太对劲儿啊！啊，麻姑都说了，那天看你秀那个脆鸟图，本来挺高兴的，他啥一下郁郁寡欢了。他问我咋回事呢？到底咋回事？
9: 我哪有啊？
8: 这还没有，就我跟奶奶两个人在，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能让你动了凡心的，我想来想去。
9: 也就是马清浩的事儿吧，我哪个藏着掖着了？这么多年，马清浩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好吃饭，其他干嘛呢？你心烦的，心烦的事啊，就一定是让人放不下的事。这人呢，往往是一个念头就决定了后面的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顺其自然吧。
8: 对，顺其自然。他跟哪个好，关我什么事？
9: 其实我知道，喝酒，哟，奶奶多吃点啊。

0: 哎，又瞎琢磨啥呢？
1: 我在想着我要不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下。
0: 我警告你，这次可千万不要。

0: 为什么呀？我小时候来奶奶家，我饿了我就自己掏两个鸡蛋煮着吃，那奶奶回来也没怪我，还夸我聪明来着。
1: 那是小时候，这回你要这么干的话，吴奶奶回来一定锤爆你的脑袋。
0: 会吗？
2: 走。
1: 别看了。
3: 麻强没去找你解释吗？
4: 你这叫冷暴力。我啊，
5: 所以他不敢跟你去解释。
4: 你这比我厉害，我跟你说，他们说我凶。哎，我管他们的呢，只要我开心就行了。我要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事儿，我就哔哩吧啦我全抖出来，我开心最重要。
6: 你这样很好嘛，少了些自寻烦恼。
4: 嗯，自寻烦恼。
6: 喝酒。哟。
0: 哎，为什么我想见个月亮就这么难呢？
1: 天黑就能见到月亮。
0: 真的？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去胖哥那儿，我请吃饭。
1: 啊，对，胖哥那儿也能见到月亮。
0: 月亮什么时候去胖哥那儿了？啊？高高的乌毛山，
1: 哥。

0: 多长途啊？
1: 这月亮什么时候要去胖哥那儿吃晚饭？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那我还能提早给他订一桌，什么烙锅呀、啊三汤鱼啊这些，现在过去现做来不及的。
0: 哥，我错了啊，对不起你啊，我错了。
1: 不是你，你下回你早点跟我讲啊。嗯。哎，那我们要不要回去洗一下？

0: 我听说你的那个相亲对象去给大家送花椒了，花椒大王，挺厉害的呀。
1: 可不是嘛，把厂里闹得叽叽喳喳的，都没人干活了。
0: 哎，我听他们说，绣娘们还都挺喜欢他的，他还跟大家说以后要投资什么，合作苗绣厂什么的。
1: 是，他还不停地想办法哄我爸妈，哄我侄子侄女。
0: 哎，我说，这小子挺有办法呀。他就不经过你的同意，然后就自顾自地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付了个遍。
1: 是啊，
0: 人家挺聪明的，但是呢，这么做挺烦人的。
1: 对，
0: 不过我听说，滚叔很喜欢他。
1: 我爸很喜欢他，话都变多了。
0: 哎呀，你说这滚叔吧，也难得看上一个人，要不然怎么着，给滚叔个面子。嗯。那要不然怎么？哎，我找他聊聊去，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态度挺明显的，时间长了他就能懂了吧？哟，主要是我爸看上的人，要是直接去跟他说，有点伤人。
0: 就是啊，你说这滚叔看上一个人也不容易，得给滚叔留点面子吧？嗯，那就这样，反正呢，你对他也没什么意思，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1: 嗯，最好是。
0: 哎，你说说，什么人都有。哎，对了，最近青蒿那边民宿在装修呢啊，你来回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啊，看着点路。嗯。还不理他呢。月亮。有件事儿，姐得跟你说啊。村里人都传青蒿跟那个辫子姑娘的事儿，完全没有，你别误会啊，根本就不存在。你记住，人呢

0: 千万不要因为根本没发生的事情心存烦恼。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别不高兴了。哎呀，其实啊，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呢，麻青蒿这位村民还是非常不错的。姐，
1: 嗯，
0: 你今天咋的了？
1: 我没咋呀，我就是说，青蒿这人挺好的。
0: 哎，你说他那个民宿还真的是干起来了，
1: 是又咋的？
0: 这就说明他决心扎根在悬崖村，不走了。
1: 他扎不扎的，走不走的，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以前那么好。是，他当时年轻冲动了，离开村子，是他不对。你生气也正常，但是你看，人家现在出去闯荡了一番，这不也回来了吗？不也做成一番事业了吗？是不是？
1: 那就继续闯呗，回来搞哪样？
0: 搞哪样？和你心情一样，他的根在悬崖村，不管人去到哪儿都是漂泊的，心里都不安生。我这次真的感觉到青蒿是真心想回来。他不光自己回来了，他还希望更多悬崖村的人都回来，我们好好的守着我们这片土地，

0: 你看看，
1: 你来我，他也能看到。
2: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早就习以为常。
3: 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4: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5: 本堂一时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6: 请看乌蒙深处。

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腹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哦，长长的，
1: 哦，很尖哈、啊。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啊、这个职业学院啊都在那边。那个往南

0: 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哎，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知府山。
1: 知府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知府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0: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0: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1: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哦，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1: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肯定会来这里。
2: 对，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1: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0: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0: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

0: 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2: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1: 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啊，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0: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2: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1: 充电
2: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窗旁。
1: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2: 您好，您好，阿姨。
3: 你好，你好。
2: 我刚刚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3: 对呀。
2: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3: 本地的。
2: 本地人
3: 啊。
2: 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3: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2: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3: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4: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2: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
4: 对，
2: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4: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2: 是。
1: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5: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这个街牌啊。

0: 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嗯。啊，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0: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1: 扩大的时候，
0: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1: 算是主街道了。
0: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是这样来的。
2: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0: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嗯，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哦。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嗯。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2: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3: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2: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哦，长长的，
1: 哦，很尖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1: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2: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1: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8: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1: 都在这边。
8: 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1: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8: 对。
1: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8: 对对对，

0: 对呀、啊，但是备用煤炭盒，它那个这个东西，另外它的急救箱。
1: 急救箱啊？
2: 对对对对。
1: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2: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1: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2: 有我。
3: 崆峒裂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十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4: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5: 叶庭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嗯。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3: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5: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1: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我
5: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1: 这个就是
5: 二氧化硅为主。
1: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有点晶莹剔透的。
3: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5: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5: 对，主要是海浪。
3: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3: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0: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不好
0: 啊，抓紧时间换鞋。
1: 好。
3: 蔡淳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

0: 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嘉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1: 看到没有？
0: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1: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0: 啊，这你也能看出来？
1: 对对对对 对，
0: 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啊。
1: 对，可以看。
0: 然后用手一摸。
1: 对。
0: 哦，它这个地方看出来没有？这块弧线鼓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1: 对
0: 吗？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对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1: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0: 好好
1: 好了，拍着它啊，
0: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2: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
1: 有一条，
3: 快，
1: 哎，哎呦，哎呦，
0: 夹住了没有？
3: 夹住了没有？快，
1: 夹住了，夹住了，
0: 夹住了，
1: 快，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有一条，有一条大的，
3: 接着上，快，
0: 来了，
2: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啊！啊！天啊！
1: 让我站起来，扎了我一身。
3: 让我站起来，
1: 吓死我了！
3: 这个大。
1: 啊！哎呦！
0: 看到没？
1: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上蛇岛独特的这个
1: 独特的物种。对对对，好，把它放了，头发了，好吧。
0: 哎呀，哇，它的这个
3: 别这么近，
0: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安顿了吗？好，别动。
0: 哎呦，要跑要跑。
1: 好。
0: 啊！哎，走了，快点。
3: 走不了，这么多人。
1: 好，
0: 快点。
1: 等着，把头一下起来。
0: 我这位置太可怕了。
1: 把头起来。

0: 妙岛富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1: 来看一下毒牙，
2: 嗯，
1: 你手机别拍了，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1: 看见没有？
2: 哦，
1: 两个长长的，
2: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1: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2: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的毒液。
1: 对对对对，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

0: 等你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有好几种，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腹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再次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3: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3: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3: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5: 就在烟台的东部。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3: 海肠子。
2: 陈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陈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3: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6: 今天不多。
3: 不多呀？
6: 不多。
3: 哦，这是不是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6: 对。
3: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5: 像肠子一样。
3: 可以拿吗？
5: 可以拿。

0: 拿哈。
1: 它不犹豫。
0: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2: 陈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有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食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3: 哎，啊，有一个，
0: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3: 北方北中，来看看。哎
0: 呀，累得很是吧？
3: 这好。
0: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3: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4: 这臭的啊，有
0: 我臭的
4: 越快越好
0: 、哦、
2: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0: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2: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陈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陈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0: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陈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3: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2: 陈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3: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0: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3: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2: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3: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2: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70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0: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2: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3: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0: 蚕酱海肠捞饭。
3: 对，
0: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3: 对对，
0: 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3: 是
0: 海肠捞饭做好了，
3: 做好了，大家品尝。
2: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陈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0: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次嘛，两个吃法。
1: 范庆林作为烟台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茄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2: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0: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2: 哦，
0: 而且特别鲜嫩。
1: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3: 行业里边就麦穗花刀。
2: 麦穗花。
3: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2: 荷叶花刀。
3: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其实又在炸时候像麦穗一样。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1: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0: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2: 就算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0: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2: 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0: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2: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
1: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2: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的？
4: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1: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2: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3: 对。
2: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2: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4: 清蒸荷叶鱼。
2: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4: 很鲜嫩的这个菜。
2: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4: 是。
2: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3: 对。
1: 鲁菜、陕江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

0: 要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1: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0: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2: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3: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2: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

0: 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7: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8: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9: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0: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2: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嗯，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2: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3: 全是实话，
2: 一句八下。
0: 秦学良给杨百川拨了4万块钱，是为了讨好杨百川，因为秦学良看上了杨柳。
1: 这条不错吧？
0: 秦学良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破坏我们致富的道路，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说他自己干得怎么好。既然他说要带领我们村民共同致富，他为什么要挡我们致富的路呢？这样的村支书我们不欢迎。
1: 这条也还行吧？
0: 秦学良排挤对立面，打击许文军，推翻了许文军为我们发家致富的方案。其实他就是想抬高自己，让杨柳喜欢他。
1: 这一条最有劲儿。
0: 刀刀见血呀、啊、
4: 刀见血，杀猪呢？
2: 秦学良刀猪杀。
5: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6: 怎么了？
5: 是秦学良是推翻了这个项目，可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不推翻这个项目也不能被批准。国家3令5申发文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你们就因为没拿到动迁款就写信告他，你们这是污蔑，是诽谤，是人身攻击。我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那是因为我太激动了。同时我要告诫你们，不要狮子大开口，把人家老板给吓跑了。可你们呢？啊，

知道这个项目被否了以后，就跑到人家秦学良家里，还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你们这不是很我吗？搞得好像是我去挑拨你们去围攻秦学良，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我窝囊的想自杀。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

0: 不是我说你，最初我就说不写不写不写那玩意儿，你非说得写，咋样？把许文俊给得罪吧。
1: 对呀、啊，坑人的事不应该干，
2: 可不是嘛，有点过了。
3: 都给我闭嘴！啊，写的都谁反对了？啊，现在一个个来精神头了是吧？怨谁啊？怨我呀、啊？
0: 可不怨你咋的？
2: 对呀、啊，怨、啊、
0: 怨你怨谁呀、啊？
2: 怨谁？
3: 都给我走开！
4: 把门开开，妈，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快把门开开。妈，妈，你快点开门，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妈，你再不开门，我就冲进去了。

0: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明天都要结婚嫁人了，你就别生我气了。妈，
1: 我不是你妈，我没你这样的女儿，回老秦家去吧！啊，现在就回去。
0: 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咋不好好说话了？你说你啊，当着老秦家一家人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吗？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
0: 怎么就不行呢？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既然都选择嫁了，那何必跟人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呢？不就是个婚礼吗？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我嫁给秦学良，我爸这病就能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
1: 还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嫁过去你不过日子啊？你看看他家那条件，你在那你怎么生活？
0: 这个我想过，我就不信他们能过那种日子，我怎么就过不了？从今往后，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睡在哪儿我就睡在哪儿，他们干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我给他生孩子，伺候他们一家老小，做老秦家的好媳妇儿。
1: 你说的什么？能做到吗你？我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也必须做到。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这都是你爸给你铺的路，非得逼着你走这条路，想不通。 怎么也想不通，小娥啊，你也别怪妈。明天你结婚我不去，以后我也不登老秦家的门。
0: 行，不去就不去吧。

各位亲友，各位来宾，现在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父老乡。

0: 恭喜！今天呢是小娥跟学良的新婚大喜之日，到场的各位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好友，我们一起共同来见证这幸福而又美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我马小哈主持婚礼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见到如此简约又朴素的场面，这在我们青山峪还真是头一回。啥叫讲文明树新风？这就叫讲文明树新风。所以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都应该向老秦家学习，咱不铺张不浪费，咱不收礼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把婚礼举办好。下面有请我们青山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新娘的老爷，我们敬爱的老支书登台为二位新人证婚。
1: 两个祝愿，一个是祝愿这对新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第二个祝愿呢是祝愿学良能够带领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尽快地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好，我的讲话完了。
0: 老支书就是老支书啊，这话讲得太有道理了。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官讲两句，大家鼓掌欢迎。
2: 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亲属，今天是我和小娥结婚的日子，没有请太多的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有人说我是树新风也好，有人说我不铺张浪费也好，总之我认为这婚礼办得隆重不隆重，办得热闹不热闹，跟结婚以后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甜不甜蜜没多大关系。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有感谢就得有报答，结完婚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报答那些理解我的人，我会用真诚和善良对待小娥，好好的呵护她，好好的爱她，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会用对待我父母一样的孝心报答我的岳父岳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人，为振兴家乡的经济做出贡献。也请大家相信我和小娥结婚以后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3: 好，
4: 好，好，好，这个好啊。
3: 好，
5: 新郎太帅了，
0: 这新郎花这话讲得太让人佩服了，上新闻都行啊。啊，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跟大家说两句话。
6: 好，那个刚才我老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好了，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其实今天的婚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挺失落的。不过我既然选择嫁给了秦学良，我就要努力的去适应他。刚才我老爷说了，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我妈就放心了，我姥爷也放心了。不过我自个儿都有点不放心了。
7: 姐，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6: 我不放心的是，我不知道我婚后能不能适应这儿的生活。不过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适应这儿的生活，把日子过好的。讲完了。
8: 好，好，好，好，辛苦了啊。

0: 我请你的朋友，来，帮我拿下。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给你贺喜来了。
1: 谢谢。
3: 我们是魏小楼城里的铁哥们、铁姐们。
4: 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听说魏小楼结婚，我们都来祝贺他。我们祝小楼
4: 结婚。
5: 既然亲戚朋友都到齐了，我们婚礼仪式到此结束，大伙儿露西，
6: 多喝点，多吃点啊！谢谢。
7: 干杯！哎，姑娘别走啊，再来一个。
8: 不会，来，
6: 多喝点啊，别坐。
9: 姑娘别走啊，我想你，替我喝点。
6: 何总，哎。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要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看着啊。没事，陪着吧，我怕小哥喝多了，得赶紧喝。哎呀！哎，
1: 小子，小心点，别摔着了。
2: 热不热闹？高不高兴？是热闹，
1: 可你这些朋友来之前，你也得告我一声啊。
2: 也没跟我呀，我就问你热不热闹，高不高兴？热闹是热闹，那你没告诉我，这没个准备，多尴尬呀！这有什么尴尬的呀？啊，他们要不来，这一个大院子里就一群老的，小的吃完了就走了，多冷清啊！你看我这朋友一来，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气氛就热闹起来了。哎呀哎呀
1: 快坐下，小文啊，你看看你这些朋友一来呀，多热闹啊！哈，哎，等下回他们再来呀，嗯，人家要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他们准备呀。
2: 那要是告诉了，那就不叫突然袭击，意外惊喜了。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也不懂，你就等麦豆芽。
3: 小文，怎么说话呢？
1: 哎，雪莲。
2: 我没说什么呀，啊！我在我们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我怎么到你们家又不能这么说话了？
3: 喝多了，你别休息了啊！
1: 我没喝多，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朋友还没有走呢，你就在这收拾东西，你是不是撵人家走？
3: 小娥，你这朋友都喝了那么多酒，再喝我怕一个司机照顾不了。
2: 你不要找理由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喝酒。 是不是？
3: 喝多了不难受吗？
1: 不难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高兴了，你妈也不高兴了，所以你才收拾桌子的。必须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想娶我，你是被我爸逼的，你才娶我，你也不喜欢我。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想嫁给你。 因为我嫁给你，我就要过苦日子。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吃过苦呀，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过苦日子呀？还有，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懂情趣，死板。你就是个木头。你说我这个命啊。 我怎么找了个木头鬼？

0: 一杯。
1: 哎，不能再喝了，
2: 我再喝一瓶。
1: 哎，行了，好了，喝多了，回去休息。
2: 别管我。
1: 走了走了，我送你回去。哎，小王，怎么样啊？我回去给你倒点水啊。
3: 倒点水。
2: 哎，我不回去，我要回我家。
1: 小王。我们已经结婚了，这儿才是你家，你家在那儿。
2: 是我家，我要回我家。
1: 小何，好了，好了，那你回去休息了啊。
2: 我不，我要回我家。哎，
1: 小何，小何，来，我们回去了啊。哎，小何，
3: 酒劲儿上来了，这是。啊，
4: 妈，他真是喝多了。
2: 不会，
4: 看来他还不适应呢。要不然我先送他回家吧。
3: 送他回去吧。
5: 小亮，
1: 来吧，小何。送你回家好不好？送你回家，
2: 回我家，
1: 回你家。
2: 哎，别动，我自己走。我知道我家在。
1: 别摔着去，小何。
6: 来了来了，
7: 干啥这是啊？
1: 慢点。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他就喝多了。
2: 哎呀妈呀！啊，要回家。
6: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1: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6: 你们结婚，你今天晚上给他送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哭着喊着非要回来，说是想您。
2: 妈，妈在哪
6: 儿？妈在这呢。
2: 妈，妈妈。
6: 你看，小哥喝多了，他就在家住吧，你回去吧。来，把衣服给人脱了，喝多了，来，把衣服给人脱一下。
4: 不用了，让他穿着吧。
6: 好好的。
1: 哎呀，婶儿，那你给他弄点蜂蜜水，要不然我给他扶到卧室去吧。
6: 不用不用，
1: 麻烦你了，婶儿。
6: 麻烦啥？自己孩子，我应该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6: 行，小娥呀，来听妈的，喝点水来。
2: 不喝，不喝。
6: 这婚结的。哎呀，难受啊！你给妈给你拿个盆，你吐他吗？

0: 刘啊，
1: 嗯，
0: 我要那材料你给我打出来没？
1: 马上了。
0: 嗯，够快的啊。
1: 哎爸，
0: 嗯，
1: 村里都已经给你拨款了，为啥还要你自己写申请啊？
0: 不是说是什么要走个程序。
1: 哦，那回头我把这资料给你存 U 盘上，你明天到村委会让他们给你打印出来，弄入打印机。
0: 嗯，好了，那我走了啊。
1: 哎爸，你别走。
0: 嗯，还有啥事儿啊？
1: 你拿了村里的钱，你总不能只要钱不要人吧？
0: 我不是不要人，我是烦那个孙庆才。
1: 爸，秦学良是想让你把孙庆才给带好，你就不能支持秦学良的工作啊？
0: 刘啊，你到现在还向着秦学良啊？
1: 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秦学良把他自己都献给咱们青山玉了，咱们不应该支持他吗？
0: 行行，我支持。我家柳啊，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我睡觉去了啊。

0: 啊，你还没睡啊？
1: 小儿送回去了。
0: 啊，送回去了。
1: 小儿喝成那样，那田佩云没给你发火啊？
0: 啊，心灰意冷的，喝点酒也没啥，发啥火啊？

0: 你说本来呀，挺好的个事儿，办的顺顺当当的，这呼啦来这么一群年轻人，整个都给搅和了。哎，
1: 妈，我突然觉得有点担心。你担心啥？
0: 公平的说，小娥本质是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但是今天这件事儿，我看出来了，我们俩不光不是同一路人，而且差距还挺大的。
1: 小娥，她今天是喝多了，等她酒醒了，也许就好了。
0: 我就怕酒醒了，我们俩也出不到一块儿。
1: 那咋办呢？这婚都结了，现在整个青山玉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是夫妻呀？
0: 妈，那就处处看吧，兴许不像我想的这样呢。
1: 行，那就处一处。
0: 嗯，
2: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
3: 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老板，杨哥这话说的有水平啊。结完婚以后，有水平，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有水平，相当有水平。刚才
4: 问老爷和秦玄良讲的都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
3: 小娥这话说的不咋地。
4: 今天的婚礼。
3: 大家都是实话，你实话也得分场合呀。往往最伤人的都是实话。这帮人是哪儿的？
5: 唐小说小娥姐城里的朋友。
3: 啊，挺热闹啊。
5: 好不，让他们又唱又跳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
3: 哎呀。
6: 只要这个婚礼办得顺利，我就放心了。哎呀，老板，你就放心吧。唐小跟我说，小娥姐特别高兴。那舞跳的，你没看见吗？高兴就好。啊，娥啊，小娥。
7: 哎，
6: 哎呀妈呀，我这边太难受了。
7: 哎呀。
6: 又吐了啊？嗯，啊，哎呀，赶紧喝点牛奶吧啊！昨天吐的，胃疼了吧？
7: 哎呀，疼死我了！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我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太难受了。
6: 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呀你？
7: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么一大帮哥们姐们专程来给我祝贺婚礼，我要不喝能像话吗？
6: 那你不能控制点啊！昨天你结婚，你说这酒喝的，连新娘子都没做成。秦月良总给我送回来了呢。
7: 他说你又哭又闹的，找我。
8: 你看吧，我是不是最爱你？喝多了就想着。你会让我给秦月良打电话，我让他接你吗？
6: 哎呀，我不想上他们家住，他们家条件太差了。
7: 那你咋办呢？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呀。
8: 要不然，现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等我爸出院了再回去呗。
7: 不行，你爸知道了不能同意。
6: 瞒着我爸不行，
7: 能瞒住吗？
8: 瞒不住也不要紧，我爸要问你就这么说。你看小娥啊，结婚太累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那回娘家休养休养。你要这么说，我爸还能说啥呀？
7: 死心塌地了。
8: 不死心塌地能行吗？婚都结了，哎呀，你就这命了。那啥，一会儿
7: 我去医院看你爸去，你俩去不去啊？
8: 肯定得去啊！昨天我爸没参加我俩婚礼，今天我俩再不去看他，我爸肯定得合计我俩出啥事儿了。
7: 那快吃吧，吃完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咱仨一起去。哎，吃鸡蛋。
8: 嗯。

0: 哎呀，
1: 请回来吃的。
2: 杨叔，您看看，然后把姓名和年月日签上就行了。
3: 昨天婚礼办得挺顺利。
2: 挺顺利的。
3: 挺顺利的。
2: 哎，杨叔。
3: 有事啊？
2: 您别误会啊，不是说村里把这笔钱拨给您，就非得给您搭一个人。我是觉得呢，把孙庆才配给您，一方面能帮上您点忙，另一方面呢，您能把他带上正路。我还是那句话，要想致富，首先得提高个人素质。这孙庆才身上毛病改不了，给他啥项目他也干不好。杨叔，您就帮帮忙，带着他，行吗？
3: 虽然你说这不算附加条件，可你们给我拨了4万块钱资金，我也没法拒绝你们了。好，我答应你，带着孙庆才。
2: 行，杨叔，您可帮了我大忙了，我替孙庆才谢谢您。
3: 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杨柳吧。要不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做工作，我才不带他呢。我走了。

0: 哎，小何，你酒醒了？嗯，还难受吗？
1: 没有那么难受了。哎，一会儿我跟我妈去看我爸，你去不去啊？
2: 能啊。
0: 嗯，那行，那我跟我妈在家等着你啊。
2: 那行，我马上过去。
3: 学长，学长，不好了，出事儿了！
2: 啊？
4: 秦学良啥时候来呀？
5: 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来。
4: 再打就是咱俩等他呢。嗯。学良，你手机响了。没事儿，别管他。
5: 还是听听接吧，一旦有啥要紧事儿呢。
4: 一会儿再说吧，您坐稳了啊。
6: 你说这人就是不接电话，太拿咱娘俩不当回事儿了。
5: 行了，妈，咱别等他了，咱自己先去吧。
3: 回来。这又怎么了？你说又怎么了？昨天你俩刚结完婚，今天你自己去看你爸，他不得怀疑吗？
5: 也是啊。
6: 再等一会儿吧，还能不来吗？
5: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
2: 他自己说马上来，马上来，到现在都不来，时间观念太差。都来过来没有？乡里乡亲的，还动家伙，你们想干啥呀？
7: 把家门放下，废！说呀，为啥动手？说说。
2: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
8: 都哑巴了，都不吱声了。我问你们，为啥打架？
2: 王家贵，你说说，他们为啥打你们两口子？
9: 他们都吃疯狗肉了，都疯了。
2: 你要不要脸？你都吃疯狗肉了？好好好，你们说说，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8: 王家贵就是丧门星，你才丧门星呢！
2: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他什么星我不管，我是问你们为啥？
10: 打他们两口子，他把许文军给得罪了，许文军说不管我们了。
2: 为啥把许文军得罪了呀？许文军不管你们什么了？王贵，那你说，他们为啥跟你动手？
8: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能这么愤怒合伙揍你们两口子，你不知道？

0: 嘛？
1: 你说你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听歌？那就这么干等着呀？
0: 不是你让等的吗？
1: 那我让等着都等多半天了，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咋回事。
0: 哎呦，我就不爱给他打电话。
2: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1: 关机了啊！刚才打电话不接，现在关机了。小娥啊，他是不是跟你怄气呢？
0: 咱能不能不等他了？赶紧走。
1: 不能，你赶紧坐那。
3: 王大贵，你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你说说你是咋得罪许文军了，让大伙这么恨你啊？
4: 我都说不知道，都问啥呀问？
5: 你再喊一个，你再喊一个。你再喊我把这个村民组长我给你撸了，你信不信？
4: 不要撸了呗，你不撸我都不想干了呢。
5: 走，让张村回去。
1: 我不要走，
5: 回
1: 去。哎，
5: 后退，后退，后退，
4: 别走啊！
5: 后退，后退，
4: 不去，
5: 不走，不去。
6: 郭大哥，郭大哥，先松手。
5: 想干嘛呀？哎，没完了。
3: 王小贵，这因为啥打的架？就这么点小事就不能带头说说？是有啥难言之隐还是咋的？
7: 接着说。您就甭问了，你问了他还不敢说，他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先寒碜。
4: 你说，
5: 寒碜，就不能说出来呀？
8: 要问你们去问许文军吧，这事儿只有他能说得明白。我们不管了，别再问我们了，我们走。
9: 走走走！哎哎
5: 哎，别走啊！事儿没说清楚，他走了呢。哎，你们两口子，
6: 郭大哥，算了。问他咱也不说，回头问文军吧。
5: 啥事儿啊？咋就不能说出来呢？
1: 他能不能是有啥急事接电话不方便？再等一会儿，你先别着急。
0: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1: 我有啥耐心呢？我有耐心呢？我这不是怕你爸觉着不对劲儿吗？你爸刚做完手术，昨天你们刚结完婚，你自己去看你爸了，你爸不觉着奇怪吗？你爸要知道你们俩闹别扭了，肯定得上火。行啊，既然你嫁给人秦学良了，啥都听人家的吧，忍着，等着。
0: 行，只要你能忍得了，我就能忍得了，那就等吧，等到太阳落山，咱也等。
5: 我打个电话。哦，你找吧。
1: 哎呀，来了！
0: 干啥？你吓死我了吗？
1: 怕啥？快接吧。
0: 秦学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啊，
5: 村里有点要紧的事儿，我处理了一下。
0: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进城看你老丈人还要重要啊？
10: 我给你打电话。姐，完了你就关机，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妈一直都在等你啊？
0: 你别管，你懂不懂尊重人？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你！你能不能坐那儿？
5: 小娥，你听我解释。
0: 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你别解释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吧。
5: 要不这样，你跟妈先去，我随后就到。
0: 秦学良，这可是你说的啊。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能让你这么重视，
10: 重视都不去城里看你生病住院的老丈人了。
0: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自己走，不等你了。走。
1: 不等了？
0: 不等。
1: 不等能行吗？不等娥。不等不行啊，你爸那头。
5: 打完了。
6: 啊，打完了。
5: 谁呀？电话里跟你嗷嗷喊。
11: 杨老师，杨老师，
12: 行了，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11: 哎，杨老师，那啥，听说您同意收留我了。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12: 别谢我，去谢秦学良吧。
13: 要依我的意思啊，我坚决不要了。
11: 杨老师，你看这话说的，不要就不要吧，还加个坚决。你有那么烦我吗？哼，
13: 我不是烦你啊，我是特别的烦你。

0: 杨老师，我知道身上有很多毛病，以后我改不就完了吗？
1: 你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0: 哎，我先帮你吹吹水啊。
1: 说说，你都有啥毛病？哎，
0: 第一，喝大酒；第二，耍点小钱；第三，打老婆；四，懒；五，馋。
1: 你总结的还挺全面，以后把这些毛病都给我改了，如果再犯，我就把你撵回家去。
0: 你不用撵了，肯定改，指定改，真的。
1: 好吧。今天晚上回去啊，写个保证书。
0: 这还啥劲儿玩写啥呀？我那意思都写完了，带来了。你看，我给你念念啊。来，保证书。
2: 我，孙庆才，村里人称孙拿来，身上缺点确实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五条。
3: 娥啊，你说不等秦学良一块儿去好吗？
4: 还要怎么等啊？这都等多久了？就说他有事儿，他本来也有事儿。
3: 你爸要是问你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咋说呀？
4: 那肯定得瞒着，不能实话实说。
3: 咋瞒呢？
4: 哎呀妈，你别管了，到时候我肯定有办法。
5: 就这些哈。
6: 徐大叔，
7: 哎，
6: 婶儿，
5: 哎，
6: 文娟在家没有
7: 啊？没有啊，去后山了。
6: 去后山干啥去了？
7: 他说心里闷得慌，出去溜达溜达。
6: 啊，
5: 找他有事儿吗？
6: 啊，有点事儿，我去看看去。你忙吧。
5: 啊
7: 啊，
5: 好。
7: 你说魏宝库家有的是车，这小子咋还骑台摩托呢？
5: 说是给他一辆。他不要。
7: 秦学良娶魏小娥，还真不是图老魏的钱去的。
5: 我跟你说，这小子跟别人真不一样。哎，我听说魏宝库让他跟小娥结婚之后搬到他家别墅去住，他不同意，非要住在自己家。
7: 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不图富贵的人，我还真挺佩服。

0: 多忙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这儿空气好啊，还静，心情就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0: 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1: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2: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1: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2: 你背啥黑锅了？
3: 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4: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

0: 罗孟达，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这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哎，
2: 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3: 哎，还行吧。
1: 啥叫还行啊？
0: 还行就是挺好，不错，顾的。
2: 哼，那就好。这事儿办得挺绝啊，结婚同学朋友都不请，就请双方亲戚。
0: 要照我的意思，俩人把证一领，就旅行结婚，全国天南海北得跑一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再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省心的。嗯，我就请这么几桌啊，还张罗来张罗去的，总是这事那事的，总有不对的地方，太麻烦。
2: 我同意你的意见，将来我要是结婚，我就旅行结婚，的确省心。
0: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2: 跟谁结婚？
0: 你跟杨柳怎么样了？
2: 我俩分手吧。你不知道啊？
0: 真分了？
2: 真的分了。我提出来呢，他也同意了。

0: 这网上说呀，谈恋爱就像发高烧，一会儿冷来一会儿热，哎，冷的时候不一定就分手，热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不分。这有点分歧啊，倒是别扭，是两人恋爱之间的小节目。
1: 我跟小娥呢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你跟杨柳好好处，
2: 别那么丧气。
1: 我担心啥了？不是担心啥，是不会再误会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你影响了我和杨柳的感情？
0: 玄娟，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谁说话还字斟句酌的呀？咱俩这么好还跟我抠字眼啊？
3: 行了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0: 昨天你是不是去小桂林了？
3: 你咋知道的？
0: 你就说你去没去。
3: 去了，咋的？
0: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今天打起来了，我说为啥打架呀？他说你问许文军这儿吧。那为啥打架呀？
4: 你也别问我，我懒得说这事。
0: 你看，到底啥事儿啊？还这不说那说的。行，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还是因为小桂林那个开发项目，对不对？哎，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4: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0: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4: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0: 你背啥黑锅了？
4: 别问了，反正我不想管。
0: 文娟，你这是跟谁置气啊？
3: 我跟我自己置气。我就想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谈恋爱谈不成，干工作也干不好，而且在别人眼里我很虚伪，甚至很小人。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0: 你这都哪儿蹦出来的想法啊？就算你跟杨柳处不成，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谁说你虚伪了？谁说你小人了呀？
3: 文娟，
5: 亲爱啊，
3: 那天我爸我妈在村委会说你挤兑我、打压我，你没生气吧？你不会以为是我在家里跟他们说啥了，他们才指责你的吧？
0: 难听的话我听得多了，早习惯了。再说你是我朋友，我不相信你会在背后说我啥。
3: 谢谢你，谢谢你给我。
0: 哎，文娟，
3: 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0: 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啥对不起我的事儿？
6: 爸，呀，吃西瓜呢。
7: 我来了。
6: 啊。
7: 杨少，
6: 哎，吃西瓜能行吗？
7: 没事，我问大夫，大夫说可以吃。
8: 哎，徐良咋没来呢？
6: 哦，他说村里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过来。
7: 啊，老板，你还吃吗？你不吃，我拿去了。
8: 啊，行，好。小娥
6: 啊，
8: 婚礼办的咋样啊？
6: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大家的情绪都很饱满，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甚至超过了你的要求。
8: 有这么好吗？
9: 有。可好了，人可多了，可热闹了。
8: 你去了吗？
9: 我呀，我没去。
8: 那你咋知道的？
9: 我这不是听小娥学的吗？
6: 对呀。
8: 你为啥没去？
9: 我这不是按照你指示办事吗？你说怕我去了闹事儿，我就没去。你满不满意？
8: 满意满意。哎，小娥
6: 啊，
8: 是在你婆婆家住的吗？
9: 对，是在她婆婆那住的。
6: 对呀，我不在我婆婆家住，我上哪儿住啊？我这都结婚嫁人了，我还回自己家住啊？这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
9: 对，
8: 能适应吗？
6: 你要说实话，
8: 当然说实话，
6: 特别不适应。他们家床太硬了，睡得我全身骨头都疼，我到现在我这后背都酸疼酸疼的。
8: 你让铺点东西啊。
6: 秦学阳给我铺了被子了，
8: 铺几床？
6: 三床。
8: 哦，
6: 但是铺多了也不行，

0: 他们家啊，铺多了被子，就跟睡在棉花垛上一样，又没空调，又不敢开窗，又蚊子，闷得都喘不上气儿来。可遭罪了妈！
1: 你这一说，我现在都喘不过气儿来，太遭罪了。
2: 行啊，哎，
0: 慢慢适应就好了。
2: 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睡的是那个炕，哎呀，
0: 给我们热的，我们就铺了一床褥子，给我们热烫的，慢慢适应不也挺过来了吗？
2: 咱那时候是啥条件呢？现在是啥条件？
0: 谁还遭那个罪了？老公啊，你跟那个学良说说，让小娥他俩搬回别墅住去吧，他妈就别去了。嗯，他妈那个事儿那得单说。你至于学良啊，你得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答应过他，你不能勉强啊。他愿意过来住，他就过来住；不过来住，听他的啊。咱不能说一结婚就变了，人说话得算数啊。
3: 哎，魏叔，魏叔，哎，您怎么样了？先别说我怎么样，这结了婚了还叫魏叔呢？
0: 是该改口叫爸了，
3: 还不叫爸等啥呢？
0: 哎，行，爸，
3: 哎，
0: 哎，你妈呢？
3: 我不用，叫啥都行。啥叫不用啊？叫我爸了啊！不叫你妈，叫你大姐啊！是。
0: 妈。
3: 哎呀，你看看，还怪不得劲儿的你。
0: 为了让你妈得劲儿，再叫一声。妈。
2: 哎，行了吧？
3: 好，适应就好了。
0: 嗯。
3: 雪
0: 良，
3: 我听小哥说。 你们婚礼办得很成功，成功，非常好啊！你妈对小娥满意吗？
4: 满意啊，特别满意。
5: 对呀，我这么可爱，谁会对我不满意呀？
3: 哎，我怎么听说小娥睡觉硌得慌，你给她铺东西了吗？
4: 铺了，
3: 铺的啥？被子。
4: 嗯，
3: 铺了几床啊？ 三床，啊，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特别高兴。刚才小娥说你村里有事儿，啥事儿啊？哦，还是那个小桂林开发项目的事儿，我想继续推进。
6: 你不是不同意吗？
3: 原来那个方案肯定是不行，但我后来想一想，能不能这样？咱们呢，让小桂林的几户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年来开发，咱盖一个高档的养老院。 把您城里的朋友请过来住，产权还归村集体所有，那几个村民算是入股。如果这样符合政策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投资啊？没问题啊，只要政策弄明白了，我就投啊！我在小桂林啊建上别墅，建上庄园，那儿还有温泉，平时呢他们在这儿疗养，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度假，姥姥还可以在这儿养老，那多好啊！
6: 啊。
3: 谢谢您对我的支持。哎，还有呢，你上次说这个孙庆才他媳妇那个事儿啊，你再让他去那个员工宿舍打扫下卫生，我一个月给他3500，咋样？
6: 爸，您太支持我工作了，这不是应该的吗？
7: 金学良，我爸这么支持你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爸一下？
6: 爸要支持啥呀？我爸想让我们搬回别墅去，你支不支持啊？
8: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学良愿意搬过来就搬过来，我们要尊重学良。我的原话是不是这个？
9: 是原话。
3: 嗯。
6: 爸，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8: 净理解他了，从来没理解过我。行了，别挑你爸了，你爸已经够可以的了。
10: 赶快啊，给我道歉！
11: 道什么歉啊？
12: 你说道什么歉呀？今天我跟我妈在家门口等了你那么久都没来，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11: 不是跟你说了吗？

0: 事儿。
1: 甭管你有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没来吧？道歉。
0: 哎，你看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吧？我要没事让你们干等着我道歉也行。我都跟你说了，我有工作，让你先走，我还道什么歉？
1: 你就不能给我道个歉吗？
0: 你看你这人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我又没错，我道歉我说什么呀？
1: 行，不道歉行啊，走吧。
0: 你昨天喝那么多酒，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1: 想得美，你还要我给你道歉？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呀？
0: 你喝那么多不应该道个歉吗？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1: 现在是你不讲道理了吧？我的朋友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祝贺我们俩结婚，我不应该陪人家喝点吗？
0: 你是不是老喝这么多呀？
1: 经常吧，以前在城里做生意，不能说天天喝，一周也喝个两三回。
0: 酒量又不好，喝多了又难受，自己就不长点记性吗？
1: 难受的时候，第二天起床也发誓不喝来着，但是这一好就忘了。看我干嘛呀？你说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的朋友，喝点怎么了？这不是高兴吗？
0: 小哥，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己一点约束都没有啊？
1: 什么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什么了？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吸毒骗人了？行了，走吧。
0: 哎，这干嘛去啊？
1: 你说干嘛去啊？这都到我们家了，当然是回家了。
0: 哎，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1: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我们家的档次跟五星级酒店一样，享受一下。
0: 我跟你爸说不住你们家。
1: 我又没让你住我们家，不就是入个洞房吗？有什么不行的？
0: 不是说不行，
1: 真事儿。
0: 我就是怕在你家吧不适应。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就适应你们家的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怎么了？
0: 谁家就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1: 就你们家那环境，用得着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吗？又不是五星级酒店。你等我干嘛呀？走啊。
0: 魏小娥，是我们家环境是没你们家环境好，但也没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你这么说太埋汰人了吧？
1: 你看你开个玩笑怎么还急眼了呀？
0: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你是在开玩笑。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吵了啊，进去吧。
0: 不想去。
1: 你进不进去？
0: 不去。
1: 我再问你一遍，你进不进去？
0: 不去。
1: 那你不去你走吧，回家吧。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你给我站住，秦月亮。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试试。你要再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跟我入洞房。哎，这真是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么爱较劲，一点都不服软。走吧，走吧。
2: 婶儿，你最近是不是又累着了？这腰病犯了？
3: 这不是雪良的婚礼吗？虽说呀。办得简简单单的，但是不管你事先想得有多全面，到时候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太长了人了。
2: 你这还没大操大办呢，那样更累。
3: 身子累点啊，倒没啥，心里累呀，真的累。
2: 反正事儿都过去了，这事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婶儿，别往心里去了。
3: 婚礼上啊，没有人太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做啥都对。要是两个人不对路啊，那可不是说能过去就能过去的啊。
2: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磨合的，这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两个人在一起

0: 总得磨合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好了。
1: 柳儿，你说的磨合呀，我倒是明白。就像我和徐良他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

0: 可是啊，要是两个人感情不深，就不能够互相迁就，再磨合呀，也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看看现在，小娥跑回娘家去，昨天晚上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这叫啥结婚呢？
1: 他们连洞房都没入啊，那小娥是挺任性的。
0: 哎，
2: 妈，
3: 杨柳。
4: 啊，
0: 儿子回来了。
3: 啊，妈，您这腰病又犯了。
0: 嗯，
1: 是婶的腰病犯的还挺重的。
3: 怎么了？累着了？
0: 累倒不怕。
3: 妈，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不行咱就住院治疗。
0: 杨柳说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住院去也没啥好办法。
1: 婶这个病就得靠养着，不能抻着，也不能太累着，针灸跟按摩也只是辅助的作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还有就是不能太生气了。
3: 妈，我的事儿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子能处理好啊。
5: 你跟我哥生气了？
6: 没生气，就是干起来了。
5: 啊，动手了？
6: 动手倒没动手，吵吵起来了。
5: 为啥呀？
6: 昨天晚上我跟你哥没入成洞房，这事儿你知道吧？
5: 都知道。
6: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要不就在我们家把洞房给入了吧。然后他就不干要走，我就跟他说，秦月娘，你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我这辈子都不跟你入洞房。结果他还是走了。
5: 我哥为啥不在这儿入洞房啊？
6: 这个事儿嘛，倒是有点怪我。他刚开始说他不太适应，我说那你适应什么呀？你就适应你们家那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呗。
5: 你这么说过分了啊！我哥那是特种兵，生活习惯文明着呢。什么？你说他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他能乐意吗？
6: 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5: 你这个玩笑开的太没分寸了。
6: 好好，就算这句话我说的不太中听，可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至于这么生气吗？唐乔，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你哥这样的。我以前那些男朋友根本不敢这么跟我较劲儿，就算我大错特错的话，他们也都是甜言蜜语的哄着我，哪像你哥这样，动不动就跟我讲道理。讲道理我能讲得过他吗？哎呀，我跟他呀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5: 我哥跟你以前那些男朋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是不会哄人，可是他讲理啊。你想想，一个男人是会哄人重要啊，还是讲理重要？
6: 当然是会哄人重要了，夫妻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这找老公就应该找个会哄人的，哪个女人不爱被哄呀？这哄高兴了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哄不高兴了那就是一只可怕的母老虎。
5: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说的那种会哄人的男人。
6: 你不喜欢我喜欢，行不行？唐巧，赶紧给你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要不过来的话我真不跟他做夫妻了。
5: 哦，
7: 打电话还要背着我呀你？
5: 哎呀，我就在这个屋打啊。
7: 嗯。

0: 黄鸟，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跟小娥姐吵架了呀？
0: 啊，我们俩也不算吵架，哎，话没说到点儿上，说的有点僵。
1: 哥，小娥姐的脾气啊，你是不知道，她那是吃软不吃硬，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爱听，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2: 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啊，不管她犯多大的错，哪怕是滔天大错，
1: 也不敢批评她，就一个劲儿的哄，啥时候哄开心了啥时候算。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哄她呗？
1: 哥，你就哄，你哄呗，你就别跟她较劲儿。
0: 她错了，不让说，还得哄着她。
1: 哥。哄人又不花几个钱，你就是几句话的事儿。我教你啊，你就甜言蜜语往上端，
2: 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啊，你再损自己两句，
1: 这几轮下来他就心软了。
0: 你说这个，我没学过，也不会。
1: 那你就学一学嘛。
0: 恐怕我永远也学不会。我学到的是，这夫妻之间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3: 像他这样的，那么任性，一味
0: 强势还不讲道理。我真是没法适应，可以说很难适应。
1: 哥，你别那么固执了好不好？既然你跟小娥姐都结婚了，你们俩就是两口子，
2: 两口子有啥劲好叫啊？小娥姐那脾气是不好，但她人不坏啊，你哄一哄，让一让不就完了吗？哥，我跟你说，今天啊家里没人，你就赶快过来跟小娥姐在这儿把洞房入了，这儿多好呀，像五星级酒店似的。
0: 唐娇，你也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啊。
1: 哎呀，哥，你能不能别犟了？你就来呗。
4: 秦雪良，
2: 你别来了，我没请你来，你永远都别来了。
5: 雪良，杨玲走了，你送她一下。
0: 啊，来了。杨柳。你要走啊？
6: 啊，我回去。
0: 我送送你。
6: 啊，没事，天不是很晚，我自己可以的。
0: 杨柳，
6: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许文军说，有件事做的对不起我，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6: 嗨，他那个人总是喜欢这样，不把话说明白了。
0: 不光他吧？
6: 还有谁啊？
0: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
6: 你。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想说，就永远都别说，我也永远都不想听。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6: 我给你发哪样的短信了？
0: 杨柳，你自己发的短信你自己不知道吗？
6: 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一句也听不懂。
0: 这不是你发的短信吗？
6: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6: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6: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些天之所以对我冷冰冰的，是因为这个短信是吗？
0: 杨柳，这条短信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嫁给我，我心灰意冷才会娶魏晓，而是他刺激了我。我不明白你杨柳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短信。也正是在那天晚上，魏晓娥知道我有半条腿是假肢，她反而没有嫌弃我，她抱着我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十分感动，我脑子一下就乱了。所以我说，没有这条短信，我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
6: 我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我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疯了吗？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不是我发的，
1: 秦支书出大事了，秦支书，不是出大事了，秦支书，
2: 出啥大事了？
1: 哎呀，杨柳在这儿，你们唠，你们俩吧，我走了。杨柳，哎，你看看，薛良啊，市环保局下来检查来了。他说我的机场对大金河有污染，下令让我搬。我要是不搬，他就给我拆了。徐亮，你说村里的支书，你得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是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2: 告我是不是？
1: 我怎么能告你呢？其实我那是吓唬你啊，徐亮，我谁也没告，我连卫保户我都没告啊。哎
3: 呀，反正我现在是困难户。
1: 这机场要是拆了，
3: 我这不更困难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
1: 啊？我还不管了呢。
4: 二哥，你这个机场搬迁需要30000块钱，我也帮你去银行贷款了，但是银行说在你贷款没还清之前不能再贷给你了。那你想过没有，这30000块钱怎么解决？嗯？
1: 这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
4: 你的事儿我不问你，我问谁呀、啊？
1: 这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啊？这不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个机场要是拆了，我还治啥富啊？这谁事儿？你说这谁的事儿？
4: 行，二哥，我也跟你说明白，我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1: 哎，这就对了，你知道是你的事儿，那你得帮我解决啊。
4: 行，你在这等我吧。

0: 二哥，我也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这是银行卡密码。这本来呢，是我打算结婚置办家电和家具用的，现在借给你吧。但你记住了，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明白吧？
1: 借我的钱，我能不明白吗？
0: 借给你是要还的，明白吗？
1: 雪莲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明白。
0: 明天给我补张借条，送到村委会吧。
1: 雪莲啊，我知道这个理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谁能借我田二千呢？
2: 秦学良说你伤害了他，咋回事？
3: 说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2: 啥短信啊？
3: 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他没那个意思。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2: 残疾人？谁残疾啊？
3: 爸，本来这事儿我应该替秦学良瞒着的，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也瞒不住了。秦学良，他是一个残疾军人。他的左腿下半部是假肢。
2: 假肢？在部队受的伤？
3: 是，在国外参加维和任务时受的伤。
2: 残疾军人，那他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了。
3: 是啊，所以我不可能给他发那样的短信。

0: 不可能！你怎么能发那样的短信呢？但的确，他手机上的短信是从我的电话号码发过去的。
1: 这是咋回事啊？
2: 那我就不清楚了。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啊？手机一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有密码，谁能搞这个鬼呢？
1: 许文君知不知道你的密码？他知道啊。是不是他干的？你没去问问他？没有啊。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咋问啊？就算是他发的，我问了他也不会承认。再说，弄得我们俩怪尴尬的。这条短信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3: 杨柳说不是他发的，杨柳一口否认，说不是他发的。那你手机上的短信咋解释？他说他也解释不了，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的。他说他没发，你手机上却收到短信了，那这不出轨了？文娟今天跟我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儿。
1: 那是不是就指的这件事儿啊？
3: 希望不是吧。

0: 喂，谁啊？
1: 小鹅，是我。
0: 我是明啊。
1: 对对对，是我。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1: 小鹅，我过来了。
0: 你来了？
1: 我现在就在你家院子外面。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小鹅，我听说你婚礼那天特别不开心，
2: 我想来看看你。
1: 我知道，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
1: 我早就过来了，我刚才看见秦学良从你们家出去了。小鹅，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0: 罗世明，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跟秦学良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滚！
1: 哎，小鹅，小鹅。
0: 婶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吧。
3: 还叫婶儿，还叫婶儿。
0: 舅妈，坐下一块儿吃吧。
3: 这孩子，你说。
4: 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嫂子？
0: 可是我跟你哥还没入城洞房呢，应该不算吧？
3: 你和学良登记了，还办了婚礼，就是嫂子了。
5: 没入洞房也算呀？
3: 算，得算。嗯，
0: 那行，那你就叫我嫂子吧。
4: 嫂子。嗯。
6: 嫂子。嫂子，接我一双大球吧！
3: 这俩孩子唱双簧呢，你俩呀，
0: 这太二了！
7: 哎，别着急吃，我问你话呢。
5: 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呗，他低头吃饭，耳朵又不是不好使。
7: 文俊呐，小桂林那个项目，你真不干了？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8: 你这么年轻，
7: 你总得干出点成绩吧？小桂林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遇到点困难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能甩手不干了。你以为你不干了，人秦学良就不干了？人家照样干，到头来干出成绩都是人秦学良的。你说你傻不傻呀？
5: 不是，儿子。你爸这话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这份到手的功劳让那个秦学良给抢去吧，你得接着干呢。
9: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太过分了，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还要告秦学良，搞得好像是我鼓动的，我背着黑锅干啥？我不干，坚决不干。
7: 你要是不干，

0: 你这个黑锅可就背到底了。
1: 那背就背吧，反正我就这样。
0: 这咋这么没出息呢？啊，那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你还能不能干成一件大事了？
2: 行了行了，你没看儿子心情不好吧？你少说两句。
3: 汤巧，
4: 嗯，
3: 你猜昨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4: 谁呀？谁给你打电话？
3: 罗世明。
2: 罗世明给你打电话？
4: 嗯，
2: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3: 后悔了，想跟我复合呗。
4: 他还想的挺美。
2: 姐，你可不能搭理他。嫂子，
5: 你还是叫我姐吧，你叫我嫂子，我有点别扭。
2: 嫂子，姐，你真的不能搭理他。你怎么跟他说的？
5: 我把他一顿臭骂，我说我现在已经跟秦学良结婚了，你就别再来骚扰我了，别做梦了，挂了。
4: 骂得好。哎呀，罗世明这样的，他打电话来啊，就是找骂。
6: 不是，小娥啊，
2: 你和学良不能老这么僵着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过两天你爸就回来了，你还能老在家住啊，是吧？
5: 那只能打一棒子躲一躲呗。
2: 你早晚得回去呢。
5: 我怎么回去啊？我昨天晚上跟他闹那么僵，我现在自己溜溜达达自己回去了，我总得有个台阶下吧。
2: 我今天去找学良去，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把你请回去啊。
5: 舅妈，你快打住吧。秦学良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他还能来请我？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了，太平洋干了。
2: 孩子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放心啊，今天舅妈肯定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完把你捧回去啊。
5: 不用不用，我不用他跟我道歉，我也不用他请我回去。
2: 你这孩子，那你到底想咋的呀？
5: 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呢，再等等看吧。
2: 还没想好，等等看吧。
4: 哎，姐，你要是今天没事儿，咱那减肥药到好多天了，要不咱今天把减肥药发了？
5: 行，你在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来你家取个减肥药。
2: 文军，你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就说这个项目你愿意接着干。
1: 我这个电话咋打呀？我那天刚跟他说不干了，今天说又要干，那我咋开这个口啊？
0: 打也没有用，这还没看明白吗？人家秦学良还巴不得你不干呢，是吧？这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往外吐啊？我跟你说啊，小桂林这个项目要是干成了，这成绩可相当大了。
2: 不是，我觉得秦学良这小子挺有度量的。文君，你打，你打。
1: 妈，你别逼我好不好？
2: 哎，你看看是不是秦学良打过来的？
0: 你想啥呢？
1: 喂，学良啊。哦，好好好，我吃完饭就过去，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2: 那你干啥去？
0: 秦学良跟你说啥？
1: 他让我去小桂林，一块儿把项目往前推进。
2: 你看怎么样？我说秦学良这小子有度量吧？
0: 这小子还可以呀啊。文君呐，这回你得好好干呐，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7: 大哥，哎，学良，你要出去啊？
8: 啊。
7: 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8: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7: 咋回事啊？

0: 的了？这是
1: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0: 你找她干啥呀？
1: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
2: 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长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1: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2: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15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1: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15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26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3: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17啊，或东风26啊，或东风15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地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

0: 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2: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他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17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3: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

0: 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啊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啊这种啊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2: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3: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啊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

0: 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啊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2: 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2: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3: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2: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坡鹿沼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4: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坡鹿沼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已。

0: 炎，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量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

0: 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

好胜。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

0: 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湘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烈士后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1: 这是为了学校，为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吗？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吗？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2: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0: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1: 台工组的4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孙女的死，就4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啊，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0: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3: 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实行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所以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发自内心的高兴。
0: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3: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

0: 他实际上呢啊内心呢啊可以说是仍然啊时刻关心着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啊。那么当到清国新工程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想方设法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啊。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1: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0: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1: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五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里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2: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0年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有无线电来听。
3: 奔华人民奔华官，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2: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个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中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1: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

0: 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2: 中国源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呢，但是近代的我们遭遇挫折，啊，慢慢伴着民变化的生活，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0: 山河为证，岁月为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 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1: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1: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2: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

0: 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2: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

0: 会后发布的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2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事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0: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0: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寺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包括中俄在内的八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2: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3: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2: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1: 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亮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 22.8 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今年8月1号播出的《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5: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 9月19号，

0: 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 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 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 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近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并期待深化与中国合作。
2: Сегодня КНР уверенно переходит к новому важному этапу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ынешний год тоже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ы отмечаем сразу несколько крупных знаковых юбилеев.Но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измеряются только объемами торговли, инвестициями и крупными проектами. И чтобы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месте уверенно двигались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во благо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мира, развития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3: Cela fait à peu près plus de 40 ans que je développe l'amitié avec la Chine. Et donc j'ai vu toute une série d'évolutions.Et je suis vraiment impressionné par le développement.
4: Things have happened over the last 40, 50 years, but in the last 10 years, things have some really amazing developments, and they're still going on. I think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o have set up a state system which is adaptable. And on this birthday, I will end by saying Happy Birthday, People's Republic.
5: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侨学界专场招待会，与会华侨华人一同观看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期待为促进中美友好、深化民间交流贡献力量。
6: 上个星期，我们的率团去到华盛顿 DC 去欢迎我们习主席。到来，中美的友好对我们的华人华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华人华侨应该做一个桥梁作用，把美国跟中国友好连接起来。
5: 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表示愿为推动中英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做出新贡献。在中国驻汉堡总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林栋总领事表示，今年是上海与汉堡、浙江与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结好40周年，中德应做相互支持的可靠伙伴、开放互利的创新伙伴、相知相亲的人文伙伴，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汉堡市政府代表阿斯曼·国密表示，汉堡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经贸联系紧密，保持对话有助于增进信任，深化合作。与会嘉宾畅叙友谊、交流合作，共同祝愿中德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7: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0。

0: 八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北京时间10月1号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今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媒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疑点重重，阿联酋方面调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美国还能为伊朗战争投入多少？沙特酝酿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或将动员超100,000名也门地面部队。柴油危机已传导至美国街头，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目前，关于这次袭击的问题仍是疑点重重。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视频。据以色列媒体称，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已在迪拜航空工作约9个月。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目前，该嫌疑人已从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
2: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then of course he got hired by Fly Dubai to be a pilot. It comes as a top official in the UAE.
1: 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离岗位。尽管受到阿曼方面的飞行限制，但随后1年内，该嫌疑人仍被迪拜航空聘用，并负责驾驶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
3: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is information of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history at Oman's airline. But,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1: 分析认为，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是以色列方面质疑阿联酋航空安保协议合规性的核心原因之一。以色列当局正在调查副驾驶是如何被雇用、筛选和批准运营飞往以色列航班的。长期以来，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航线是全球最敏感的航线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迪拜国际机场采用了极高的安保标准，所有人员需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安检。安检人员曾没收过自拍杆、发胶、咖啡等各种物品，尖头刀具和长度超过6厘米的钝头刀具也通常被禁止。那么，嫌疑人是如何穿透全球严密的？

0: 航空安保网的呢？有分析认为，袭击者可能私自将刀具带上了飞机，也有可能使用了安检后区域内已有的设备。
1: Everyone's wondering how did that co-pilot get a weapon into the cockpit?

0: 当地时间三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的副驾驶在飞行期间企图发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他在驾驶舱内持应急斧袭击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根据阿联酋航空法规相关要求，商业航班必须配备这样的应急斧，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灭火或在坠机时切割金属。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加入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并可能在阿联酋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针对该事件，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说，蓄意制造坠机的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联还为时过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答案是肯定的。特朗普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伊朗与这一事件有关，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伊朗国家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内容包括针对飞机和机场的袭击。
1: 中东局势愈发紧张，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外界质疑，相比是否开战，美国航母人员、弹药和后勤维护的持续作战能力才是更大考验。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由三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正在赶往中东，预计11月抵达，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内，整体新增兵力接近10000人。再加上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布什号与华盛顿号航母，届时美军将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总共60000多名战斗人员。
2: The U.S. is send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and the 13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to the Middle East. They will arriv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presence of U.S.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will add.Another 10,000 soldiers, sailors, and Mari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be the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ha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Middle East.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低调出发，启程时未举行水兵列队等传统仪式。随着美国进一步加码中东军事部署，特朗普也再次释放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公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3: Our Navy is incredibl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The job they've done. Now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They'll either sign a very fair deal or they won't exist any longer.
0: 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美海军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约20艘海军舰艇，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军事任务。除航母外，还包括一艘权势号两栖攻击舰、一艘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一艘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一艘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以及13艘导弹驱逐舰。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
2: And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he's not expecting them to surrender.
0: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包括空袭核设施和基础设施。伊朗则强硬回应，以全面备战。双方通过调解方谈判未果，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母和兵力。在9月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2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

0: 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日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1: از گفتگوام فرار نمی کنیم و نکردیم. راستشو بخواید اینا اصلا میخواستن ایرانو نابود کنن. اینا به دنبال این نبودن که با ما گفتگو کنن.
0: 分析认为，三艘航母本身并不能判断美国是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战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中，美国还能调动多少航母、多少舰员、多少弹药和多少维护能力。华盛顿号从太平洋进入中东，林肯号结束超期部署，以及罗斯福号现在的加入，都提出了一个比第三艘航母是否意味着开战更大的问题，即当中东战场持续消耗军力之时，美国还能否兑现其在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承诺。
2: 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打击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减少一线部署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任务周期，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让一线的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状态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目的啊，就是要针对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和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呢，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航母体系练兵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有可能会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比如说一旦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针对伊朗周边军事基地的依赖，然后呢使用两个航母打击群上的舰载机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因为两艘核动力航母它能够出动的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数量会达到100多架，比如说达到120架以上。那如果美国后续试图针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增派航母打击群可以让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而且呢可以把作战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针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3: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在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0: 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4: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0: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5: There's a whole convoy of Yemeni national forces heading to the strait.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it. We're to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Houthi fighters which have taken up position around that area.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6: We're with Yemeni force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ritical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forces are a disparate array of different fighting groups, but they all want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pro-Iranian Houthi militant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e Houthis now control a crucial global waterway for energy supplies.
0: 至于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并不一致。

0: 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一周内，也有人认为行动可能推迟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1: 目前的情况与我们以往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不同，这场冲突要先进得多，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比如无人机、短号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所有这些武器才刚刚投入使用，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
0: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与此同时，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इंगेज कर।
0: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3: 在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现在确实是既想打又想谈。那么想谈的原因是，沙特知道仅仅通过打解决不了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但是沙特认为现在谈判的条件并不成熟，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攻城略地，几乎占了也门绝大多数领土的情况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谈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在谈之前，沙特大概率的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也门政府军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一个月，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作战的过程中，政府军基本上是完全溃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出来说准备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地面进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就比较被动，因为这三个国家刚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坐着不动，那么对他们这两个国家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如果参加进来，会影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所以这两个国家很谨慎，现在提出来愿意从中间斡旋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谈判。
1: 美国柴油价格冲至历史高位，高油价冲击运输、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化解国内柴油危机，应对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施压欧洲盟友救急。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在九月下旬升至每加仑6.5美元的历史高位，较一年前大幅上涨。美媒称，这场柴油危机已经传导到美国街头。
4: It's specifically independent truck drivers that are really feeling these high diesel prices. And just take a look at what it is here. It's about $6.90 a gallon for diesel. Independent drivers about a possible stoppage or almost strike in response to these high gas prices.
0: 美媒称，全美柴油均价突破每加仑6美元的创纪录高位，卡车司机加满一箱油成本同比暴涨63%，农场主年燃油支出几乎翻倍，而这场由地缘冲突引爆的能源冲击正在沿着运输链和供应链向每个家庭的账单蔓延。
5: It's just too much. I swear again, it's too much.
6: Well, I see in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I don't want to involve in politics, you know. I see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it. For me, as a driver, if I stop like driving, talking, affect my financial ability.
7: We've never seen prices this high. Just think about it, right? If there were to be a sort of a national...trucking strike, you would have, I mean, you, all of the goods that get moved through U.S. trucking, right? It would, you know, if we had a partial or full shutdown, you would see, you know, goods just wouldn't be making their way into grocery stores.

0: years.
1: 为此，特朗普政府正敦促欧洲国家紧急释放部分柴油储备，给出的理由是美国的农民、卡车司机和企业不应独自承担全球供应中断带来的负担。美媒称，特朗普政府尤其希望法国与德国动用本国柴油储备，以抑制因美国对伊朗战争而飙升的油价。美方警告法国和德国，拒绝释放储备可能导致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八月份美国供应了欧盟约一半的柴油进口量。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1: 当地时间二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
3: Troisième chose,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il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1: 在七国集团宣布将释放燃料储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似乎有所降温。
4: Europe has a lot of diesel, and they're going to be making a major world contribution, and so are we.And we're not going to be doing the export ban.
1: 麦格理集团的能源策略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柴油问题，也不是成品油问题，甚至未必是石油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能源问题，让更多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中东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5: I think that we're in a refining crisis, not an oil crisis. We know refineries in some Gulf states have been paralyzed. Russia, too, is out of commission. Other producers are running at full capacity just to stand still. So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is will have a material impact.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贸易的主要通道。此前在二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行动后，该海峡的航运一度受阻。不过有报道称，本周该海峡的日出口量已回升至战前水平。
6: And increasingly so. So the latest figures we have suggest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getting out of the region, it's coming up to about 92%+ of what we were seeing before the war.
1: 分析指出，管道输油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新常态，即便在未来几年，霍尔木兹海峡也很难恢复到过去那种船只能够高度自由穿行的平稳状态。
6: Saudi Arabia shipping oil over to the Red Sea, UAE doing a similar thing, moving it out past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the Gulf of Oman, and that has jumped by about 20-30% as in terms of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getting out of the region since this war began.
1: 石油运输商还采取了其他应对方式，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大部分原油由超大型油轮组成的穿梭船队负责运输。这些油轮航行时通常会关闭卫星应答器，随后原油会在公海上转运至其他油轮，转运地点通常位于阿曼近海或阿联酋富察伊拉附近海域。
7: 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是海峡南部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还公布实施南部航道船只护航计划，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
8: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收官，俄总统普京观摩演习最后阶段的实兵演练，无人系统体系化投入实战演练成为本次联演的最大看点。
1: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这次战略演习包括中俄等八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因诗化景，何以英雄？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原声为引线，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隐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朱一龙，也是63军188师营教导员李响。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3: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庞，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我拿手这个46把钥匙，每一把都很沉很重。
1: 谢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

0: 中。
1: 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过照，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0: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啊，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1: 我又会为人民想。

我是空军120机长，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忠烈回国。

在经典旋律中聆听赤子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互动，传递出浓浓的家国情、报国志。

0: 我是14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我今年96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2: 横空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七年，400多人，1525位烈士，送他们回家，就是叶落归根。他们是星星，而我们是打火石。
1: 从医29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换真心，这是我做家庭医生的最大收获和慰藉。

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

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硅，上面挤着几百亿个晶体管，这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如果把造芯片比作盖房，芯片设计师相当于要在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上建造一座极其复杂的微缩城市，往往需要几百人，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如今，从全能选手 CPU 到擅长图形算力的 GPU， 专攻神经网络的 NPU， 不断细分升级的芯片矩阵，托举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对各行各业的重塑之旅，其中就包括芯片研发本身。启蒙，全球首个 AI 全自动设计芯片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记郭琦团队。2021年，他在5小时内自动设计出了一颗 CPU 启蒙一号，性能相当于1989年的主流产品。3年后，升级版启蒙二号的性能达到了2012年的芯片水平，这意味着启蒙系统仅用3年时间就走过了人类芯片设计师20多年的路。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启蒙一号、启蒙二号。
2: 嗯，是的。启蒙一号呢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动设计的，它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启蒙二号呢就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上，它集成了一些人类的过去探索出来的经验。
1: 10年前，然后你们是向全球发布了当时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就是寒武纪一号。然后这几年呢，你主要忙的就是这个启蒙，相当于是用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
2: 对对对，
1: 哎，所以从设计 AI 芯片到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算是您的这个科研赛道进行了一次转换吗？
2: 更多的是一个延续。我们是在2015年研制了寒武纪一号，就是国际上第一个深度学习芯片。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芯片和

0: 年将起。那一年，19岁的陈云济从中科大少年班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导师胡伟武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芯片验证。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经常一测就要等十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陈云济开始琢磨这件事能不能交给人工智能。他就此开启了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很快在芯片验证环节获得了成功。比他小两岁的正在中科大少年班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的弟弟陈天石也为此所吸引。几年后，陈天石博士毕业，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这里，兄弟俩共同研制了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一号，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产 AI 芯片领军企业寒武纪，为保障中国智能产业底线运行提供了核心芯片支撑。
1: 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启蒙哈，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只能达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努力了半天最后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40年前的产品？
2: 恰恰相反，我感到还是比较振奋的。
1: 嗯，
2: 启蒙一号是我们21年做成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上第一个完全用人工智能自动设计出来的 CPU 芯片。
1: 嗯，
2: 如果过去我们都觉得设计一个 CPU 芯片是一个科研重工业，是需要很多高手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才能做一个。
1: 对，
2: 那现在呢，用人工智能跑上几个小时，跑上一两天，哎，它也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个处理器芯片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它是有从零到一的这个价值的，做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后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的空间。
1: 它迭代非常快，比如说启蒙三号，您觉得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什么样的一个 CPU 的水平、啊、
2: 因为它还没有流片，还没有做完之前、哎、理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2: 但我相信它会比启蒙二号性能又有好些倍的一个提升，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人工智能的魅力是在这儿，它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它可能并不是很起眼，
1: 嗯，
2: 但是一旦它这个数据飞轮转动起来，它就非常非常强。启蒙一号是完全是机器自己在那探索，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等到启蒙二号学了一些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技巧之后，性能就有了几百倍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把现在大模型里面这些人类设计芯片的技巧再都交给启蒙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做得比人要更好。
1: 大模型经常不是现在叫幻觉吗？
2: 就是、
1: 那比如说他你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芯片，会不会也有那种有些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啊？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not even wrong、
1: 啊、
2: 就是他可以一本正经的说很多东西、
1: 啊、
2: 可能连错都算不上。
1: 那怎么避免呢？
2: 对，这就是启蒙的价值所在。
1: 嗯，
2: 它可以跟现在的这些主流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去让它不出错，这是它主要的价值。
1: 这怎么做到的？
2: 嗯，所以我们就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这个问题拆解成了三个步骤。
1: 嗯，
2: 第一个是用 AI 自动的验证。
1: 嗯，
2: 验证错了怎么办？让 AI 自动的去做调试，就找到错误在哪里。第三步是让 AI 做自动的修正，把错给改掉。
1: 嗯，
2: 然后再回来，再做这个循环。然后我们相当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拆成了三步，这三步之间的循环，只要我每秒钟都能够让 AI 把这个循环都走完几百遍几千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AI 设计的芯片的正确性会不断地往上走。
0: 人工智能产业常被比作5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各类应用。芯片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层。过去几十年，这一层的竞争规则相当清晰，谁能凝聚起更多优秀的芯片工程师，就更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中国来说，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环节不仅包括制造芯片的光刻机，还有用来设计芯片的 EDA 软件。 这个被业界称为芯片之母的核心工具，全球70%以上

0: 市场被三家外国公司主导。但是如果有一天设计芯片的主角从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套规则则有望被彻底改写。陈云骥曾发文写道，回顾芯片发展历程，在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追随潮流的模式创新很难撼动主导者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原始的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1: 现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他们也在做就是 AI 设计芯片，但是他们好像是相当于是一种高级辅助吧。
2: 目前来说，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包括在企业里面，是以 AI 去帮助人，把人的生产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科研机构跟企业的不一样了。那么企业它需要的是一两年之内，它马上能够形成产品，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可以花2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一个科学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今天马上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来看它有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的模式。如果以后芯片不再是由人来设计，或者说不主要由人来设计，我们人给它下一个指令，AI 就自动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首先芯片的国际竞争的格局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 Nature 的新闻也报道过我们的工作，他的评价就是说这是对中国芯片发展的一个好的消息。
1: 其实从那个芯片的设计到制造，我们其实还面临着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芯片交给 AI 来设计的话，能不能有什么途径绕开我们现在那些卡脖子的障碍和关卡？
2: 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
1: 绕不开的
2: 、这个工业时代我们知道最核心的是发动机，信息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是 CPU、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可能是 NPU、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过去的东西，所以制造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花时间去克服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制造工艺跟别人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时候，我的性能要比别人的性能要好，这是我们做芯片设计的人可以去努力做的。甚至是说我的工艺比别人落后一代的时候，我通过设计上面的一些发明创造，让我们的芯片争取能够做到跟它的性能做得相当。就人工智能自动设计芯片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时间点上也做出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作。
1: 如果说芯片是人工智能自己的心脏或大脑的话，相当于 AI 可以给自己设计心脏和大脑，
2: 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人工智能会有一天能够设计自己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3年5年10年，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芯片，每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完成自己的特定任务用的芯片，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做的速度，我们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变。
0: 9岁跳级上中学，14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后成为龙芯3号主架构师。成长之路像被按了倍速键的陈云骥，常被外界称为大器早成的天赋型选手，但这样开挂的科研人生一度差点被断送。
3: 特别喜欢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呢？上课也不去上，我就一个人找2个人跟着他，就3个人一个小组，我为了这个把宿舍都调整，你们3个人睡在一个屋，对不对？你到哪去你就得告诉我，一块睡觉，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块到教室跟他坐在一起，你敢逃课吗？你逃课我向陈老师报告，他不敢了。
0: 在陈国良院士的帮助下，本科阶段的陈云骥很快补上了功课，最终考研时压哨过线进入复试，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录取。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陈云骥对游戏敬而远之，他深度思考游戏对人脑的奖励机制， 把 AlphaGo 通过即时奖励训练机器人的方法用在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身上。在他的智能计算系统课上，实验环节被做成了手游，通过游戏成就点激励学生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教材也是陈云记手搓出来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课程设计让他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教学金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所以我看你还专门设计了一门课程，而且呢出版了这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
2: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调研了一下，说我们中国就没有大学去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智能计算系统去培养这种人工智能的全战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大量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就能够去把这些情况能够改变过来。嗯，
1: 你还专门设计了一款游戏，说据说是这个借鉴了这个 AlphaGo 的那个游戏奖励的那种方式。
2: 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反馈。
1: 对，
2: 就你每次打游戏砍死了一个怪，你就看见你的经验值
1: 对
2: 涨了一点点。它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这个角度我来分析，学习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要通过意志力才能够把这个劲头提升上来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奖励来得太慢了，还有这个奖励是非常稀疏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即时奖励、稠密奖励这些机制能够引入到教学里面来。
1: 嗯，人是需要一些这种游戏机制，因为它有一种补偿和激励的心理，哪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情绪价值。你比如说，你对于一些物质的激励或者财富的奖励，你是一般会是什么态度？
2: 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淡一些。嗯，就是精神上的激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更加深刻，能够去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嘛。嗯，
1: 你们亲兄弟俩完全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对吧？当时你们是合作研发出了寒武纪芯片，现在弟弟天石呢是已经身上登上财富榜的人物了，但是你选择了科研之路，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机缘造成的？
2: 我觉得我今天了解的来看，我还是那个我，陈天石也还是那个陈天石。嗯，其实我们最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我们是出发点就是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智能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它到来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有新的类型的芯片。我们给这个芯片起名字叫寒武纪，但是这个寒武纪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我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去检验。嗯，陈天石之所以去创立寒武纪公司，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嗯，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他，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认识的他也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去香山，带着孩子去香山玩，我们还自己坐地铁去的。他也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0: 在陈云记和陈天石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科学家偶像效应正风靡全国。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和中学历史老师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主打放水养鱼。家里书架上摆满的科学历史类书籍，潜移默化地点燃了兄弟俩的好奇心。14岁的陈云记和16岁的陈天石，带着对科学的痴迷，先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陈云记的记忆中，大学生活特别纯粹，同学间没有物质攀比，大家最佩服的就是科研做得好的人。一晃到了2016年，陈天石创办了寒武纪公司，那时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天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商业运营中，而陈云记则选择聚焦科研一线。作为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科技制高点上 不断突围。
1: 你们俩的性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他比较的稳健跟谨慎。我相对来说学术上是比较自由大胆的。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惯性的这个认知。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天池他应该是更加的具有那种大胆开拓的那种性格。你们两个人感觉性格好像恰恰是相反的。
2: 对，这个我记得这个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两个矛盾的观念，而且还能够很好的把它处理了。哎，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才了。所以做芯片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一个非常谨慎跟细致的一种心理。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它是对于错误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就是我一个实验失败了，那我再做一次实验就行了。而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如果一款芯片产品失败了，那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会带来影响。
1: 对，
2: 所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能够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合适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来，这就是需要考验一个人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

0: 这应该是咱们所里边的前辈哈。
1: 是是是，
0: 您应该非常熟悉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之母夏培素院士，他设计了107G，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2: 对，
0: 所以我记得好像有报道也提到过，夏先生当年好像说这个做纺织机没有出路啊，只有自主创新才有出路。所以从你看早期的计算机，然后到超级计算机，到处理器芯片，到现在 AI 芯片，你们做的 AI 现在又用 AI 设计芯片。所以刚才您虽然说这个 AI 芯片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但是实际上背后可是咱们计算机70年的一段历史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如果说没有计算所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长期的积累，它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芯片跟机器，所以每一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0: 那从您19岁进到计算所，
1: 对，
0: 到现在也20多年了，
1: 对，
0: 就您觉得咱们这计算所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如果说这20多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李国杰院士总结的叫大气、正气、骨气。就大气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国家层面，甚至是在人类进步层面，它应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正气就是说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正的位置上，要学风要正，为人处事的这个风气要正。骨气就是我觉得是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在跟国际同行的学习交流和竞争过程中，我们能够自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体系。
0: 那你提到一本书，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候，就是人生中途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是的，是的。
0: 就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在人工智能跟芯片的这个交叉研究这个方向上去一直去做20多年，能够在基本在一个方向上面去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0: 所以有些时候使命它真的就像一份机缘，就是可能自己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机缘之上，
1: 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如果说你不坚持，就再好的方向也走不下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方向，在当时

0: 的学术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有希望的一个方向，但是 Jeffrey Hinton 从七十年代坚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左右了。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得了图灵奖。
1: 对，
0: 这是神经网络的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1: 对，
0: 没有他，可能人类还要在黑暗中再多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1: 但前提是，热爱这个事情。
0: 那肯定
1: 热爱才能坚持。
0: 当我们在从事这个人工智能跟芯片的交叉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它不需要有个人给我一个小红花，也不需要有个人给我发一沓钱，就光干这些事情本身，
1: 对，
0: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我发现咱们这个所里好多地方都贴着咱们那个历届图灵奖的获得者每人一句名言。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的这句话，他说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这句话您肯定也印象深刻。
0: 印象非常深刻。 The brain happens to be a meat machine。 敏斯基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人工智能啊，跟我们计算所一样，都是1956年诞生的，所以到今天都是正好70年。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过去从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你只有你敢去想象，才能够提升这个方向的边界。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可能他的这个预言呢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1: 对，
0: 因为这个大脑本身它的工作机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今天的大模型也不完全是按照人的大脑的工作机理来运转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未来的人也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做一些有探索性的工作。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三航母态势或再出现。美媒报道，沙特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美方再次拒绝参与行动。阿联酋检方调查显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他承认意图坠毁飞机，曾在阿曼被禁飞。乙方正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七国集团将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各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多举措加快落地，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

0: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九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2: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二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

0: 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两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四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3: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6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 1.92 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

0: 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四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美国降至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2: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2: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2: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 这几天

0: 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亮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22.8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今年8月1号播出的《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3: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 9月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中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该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7.0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365万户。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也就是明天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浅黄色的身影在这片区域下格外醒目。鹅猴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物种，它们适应高原干旱环境，擅长奔跑，警觉性高，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0: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0: 等很久了吧，师傅？
21: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24: 我跟你说啊，
23: 亲友畅聊免费。
2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

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

0: 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1: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2: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涉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八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他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他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涉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3: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伊朗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和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

0: 那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九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1: 嗯，所以其实呢，现在的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2: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以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1: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0: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 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十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嗯，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10月1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三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11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2: 推特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9000到10,000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82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换。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三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6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三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三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两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金岛号、全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两栖攻击舰 形成3+3六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1: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0: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他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他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他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1: 嗯。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号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1: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2: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六辆发射车，按照2+4，这个两辆这个帕克二，四辆帕克三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住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1: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国的雨水范围很广，南方雨势激烈，局地是降下大到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雨水还会继续，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也有降水发展，辽宁局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减弱减少，吉林的东北部以及南方沿海一带。 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预计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多地将会恢复晴朗，各地都会呈现秋高气爽的天气。与此同时，这个假期冷空气也会比较的频繁。明天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还将会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3度。后天南昌多地的气温会继续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像是南昌21度，福州27度，还有昆明17度。 那么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但是湿度已经下降，基本告别之前的闷热。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沈阳中阴转小雨，10到13度。通辽小雨转多云，6到14度。达州阴16到27度。贵阳阵雨15到18度。曲靖中阴转小雨，14到19度。
1: 石家庄晴14到24度，郑州晴转阴14到23度，淮安多云14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1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 曼谷小雨17到35度，悉尼晴14到2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

0: 是她们，网络上超火的千年闺蜜。
1: 哇，这都是北魏时期的，1500多年了，还手牵着手，这友情太坚固了。
2: 妈妈，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0: 是啊，就像你和丽丽一样，要一直做好朋友哦。
3: 哇，真让人羡慕啊！
0: 多拍几张。有用吗？

0: 友们，今天的参观时间即将结束，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1: 哎呀，可算下班了，站得我胳膊腿都快僵了。今天这波游客可真热情，大家的赞美声都让我有点头晕了。
2: 今日是有些疲乏了，不过看到大家喜欢我们也是件欣慰的事。
3: 大头哥哥，我们一起玩过家家吧。
4: 等一下，棉花糖，
3: 你又看这些无聊的书，我难得来一次，说好今天陪我玩的。
4: 这些也很有趣啊，你看这个，这个是三轮铜臼车，虽然图片里看着很大，可实际上比我们的手还小呢。这个是泥塑人面像，虽然只剩半张脸，但它可是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呢。还有，这个是北魏千手女俑，他们最近可火了，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看看吧。亲眼看看肯定比书上还有意思。
3: 又去博物馆，每次去你都能看半天，闷死了。我不要，我就要在这里玩过家家。
4: 不闷不闷，可有趣了。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3: 不听不听，你就是不想和我玩过家家，我也不想陪你看不会说话的文物，不理你了。
4: 不去拉倒。一点都不懂得历史的魅力，我去找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5: 哟，这是怎么了？谁惹我们大头儿子生气了？
4: 是棉花糖，他非要玩幼稚的过家家。我可是大人了，我想带他干大孩子才能干的事，还跟我生气。突然就不理我了，而且我又没说不陪他玩。
5: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呀，
4: 他太不讲道理了。
5: 好朋友之间兴趣爱好不一样很正常的嘛。这样，我有个主意，你不是烦恼怎么和棉花糖做朋友吗？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的千年友谊模范呀。
4: 友谊模范？难道是北魏千手女俑？
5: 他们保持友谊的经验可是有1000多年呢，说不定真有神奇的智慧哟。去试试嘛，问问他们是怎么做到一直那么要好的。
4: 小豆爸爸，他们是去哪玩了吗？铜臼先生，请问您看到千手女俑了吗？
6: 是新来的小家伙，他们不知去向。老朽只是听说什么？听说他们前些时日便已拆伙了。下班之后就各玩各的，互不搭理，只在上班时辰手拉手表演呢闺蜜深

0: 给游人看罢了。
1: 啊，拆伙表演？
2: 竟有此事！若是他们关系持续恶化，哪天连白天上班都不愿牵手了，哦，那就会影响展览，让游客失望啊。
1: 那怎么办？
2: 看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得主动出击，帮这对千年闺蜜重归于好。
1: 同秋先生，怎么辨别两位姐姐，她们都会去哪儿啊？
0: 脸上有红晕的叫阿朱，旁边素净的叫素素。闭馆后，她们喜好寻找其他老伙计玩耍，你们或许可以在馆内四处找找。
2: 谢谢您。哎，大头儿子，我们分头找，效率高些。
1: 好。抚琴勇先生，打扰一下，您看到牵手女勇他们了吗？
3: 素素姑娘，
4: 她方才确曾来访，聆听了片刻，但那孩子心性清静，嫌我这儿还不够幽静，或许是去看字画了。
2: 这，请问你见到牵手的两姐妹了吗？
5: 阿朱，嘿，刚才跟我赛了一场，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他那骑术清静得不得了，居然赢了我一仗。
2: 那您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吗？
5: 那姑娘爱看热闹，这会儿说不定跑去彩绘齐相勇那儿骑大象去了，那儿刺激。
1: 抚琴勇说素素喜静，他可能去看字画了。
2: 骑马男勇说阿朱好动，去骑大象了。
1: 我明白了，一个喜欢安静，一个喜欢热闹，性格完全不一样，怪不得会拆伙呢，这样下去可不行。
2: 性情差异或许是主要原因，但友谊啊更重要。
6: 不好了！阿朱姑娘她不小心进了大象，现在象疯了，控制不住了。
2: 小心别靠近！
1: 唐唐，拦住他！

0: 等等，刚才跟我赛马赢了我的那个是你？
1: 方才来在下处听琴的竟是阿朱姑娘你啊？
2: 是啊。
0: 啊？
2: 等等，喜静的素素去骑马还赢了，好动的阿朱去听琴，骑大象的是素素，救人的是阿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柴火了吗？
3: 啊，柴火？谁说的？我们好着呢。
4: 谁规定喜静的人就不能偶尔想体验一下策马奔驰的自由呢？
3: 又是谁规定爱动的人就不能偶尔想静静感受一下琴声的悠远呢？
2: 可是东鸠先生说你们下班后各玩各的，都不搭理对方了。
4: 日日牵手并肩站于一处，确实有些热闹。
3: 是啊，再好的朋友也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啊，老是黏在一起会闷坏的。下班后各自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偷偷尝试一下对方喜欢的事，不是很棒吗？
2: 尝试对方喜欢的事？
3: 对啊，我去听琴才发现素素喜欢的宁静世界里有那么美妙的意境，我去尝试理解她的爱好。
4: 我也去骑马才体会到阿朱钟情的奔跑和速度里有那么畅快的激情，我也更懂她了。
2: 啊，我明白了，真正的朋友不是每分每秒都绑在一起，也不是非要喜欢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要尊重对方的不同，给对方空间，还要愿意去了解甚至尝试对方喜欢的事情，这样才能更理解对方。
5: 看来这趟博物馆奇妙夜你找到了比文物本身更珍贵的答案呀。

0: 棉花糖，对不起。
1: 我也要道歉，大头哥哥。今天下午围裙阿姨给我讲了好多这些国宝的故事，原来他们这么有趣，每一个。

0: 你看，我把他们都请来参加我们的过家家了。
1: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玩一个博物馆奇妙夜的过家家，就让牵手女勇当我们的第一个客人。
0: 好呀好呀，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
1: 嗯，呵呵。

0: 救救我！
1: 平板怎么成精了？哦，原来是人面门方顶，有什么事儿吗？
0: 最近我面前每晚都会出现奇怪的垃圾，而且那些垃圾都是凭空出现，好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干的。啊！
2: 我熊妈妈，我回来了！哎，
3: 别乱动，我大扫除呢。
2: 文轩妈妈，你再打扫地上都能滑冰了。
3: 家里终于打扫干净了。哎，到做饭的时间了。
2: 哦，妈妈可真辛苦啊，我想感谢一下她。不过我能做什么呢？
3: 饭很快就好啊。哦，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2: 哦，好的。小头爸爸去哪儿了？这垃圾都不到。
1: 别动别动。大头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垃圾。事情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这些都是人面门方顶前出现过的垃圾啊。
1: 是啊，据人面门方顶说，垃圾每天都会离奇出现。
2: 不对，有脚印，可为什么只有垃圾旁边有呢？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难道真的有神秘力量？
1: 大头儿子，我们要相信科学，脚印的痕迹不太明显，以人类的重量不可能留下这么模糊的脚印痕迹，这大概率是某个文物的恶作剧。
2: 会是谁呢？必须要调查清楚。国宝小侦探
4: 出动。
2: 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文物吗？
0: 没有啊，反而是很多文物都害怕我的长相。
2: 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蹲守一下，看看究竟是谁在捣乱。
1: 好。
2: 如果他是地上跑的，就会踩中粘鼠板；
1: 如果他是空中飞的，就会被这张网粘住。
2: 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咱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1: 那我们去询问一下其他小型文物，看有没有线索吧。
5: 这里有个错字。
0: 好好好，那我赶紧改了。
2: 请问这些垃圾是你们丢的吗？
5: 我们忙着校对书籍呢，谁有空丢垃圾？
2: 我没有作案动机。
6: 我每晚都要杀鱼到半夜，周围的文物都可以作证。
2: 没有作案时间。
1: 这些猫只是花纹，不可能跳出来活动。
2: 没有作案可能。
1: 结果谁都不符合。
2: 这个神秘文物想干什么？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喂，围裙妈妈，
3: 今天又加班？
1: 今晚可能不能回去吃饭了。
3: 就知道你们有这一出。
2: 我说妈妈，你最好了。
3: 有什么事儿吃饱了再说嘛，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来，喝个酸奶。
2: 谢谢我说妈妈。也许换个角度看，人面门方顶收到的垃圾其实不是垃圾，反而是食物呢。我知道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偷偷藏了这么多零食啊？
2: 这个不重要。还
1: 这能管用吗？
2: 等着瞧吧。
4: 竟然是猫。
2: 他们竟然能离开盘子行动，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猫猫在恶作剧呀。别跑啊，出来吧， 怪不得人面纹方顶前的脚印延伸到墙角处就消失了，原来猫猫们可以在二三次元来回穿梭。
1: 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把它们抓回来呀。
2: 我们分头行动。

0: 下次再一起玩吧，我在找你身上的猫猫。这里更舒适一点。成功！
1: 哦，啊！苏苏康，去挠他的鼻子。
2: 我
1: 看。
2: 我看看。
1: 成功。
3: 啊！别跑！
0: 小猫最怕水了。
4: 哦，好好好，我来灌。现在就没事了。
3: 又让他们跑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不是恶作剧，而是报恩。
0: 啊？
1: 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不是垃圾，而是小猫们送给他的礼物。
4: 礼物，
1: 刚刚围裙妈妈帮了小猫，小猫就送来了鱼。其实对小猫来说，鱼是食物，他们是把鱼当成了谢礼送给了围裙妈妈。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嗯，有道理。对于狸猫七食盘上的猫猫来说，食物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些猫才会把吃的作为礼物，作为有恩于他们的人。
1: 没错，同样的，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其实也都是小猫们能找到的食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感谢人面纹方顶呢？
5: 不久前我还吓跑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呢。
1: 也许他的外表
3: 他无意间把小猫吓跑过欺负他的小朋友吧。

0: 原来是这样，
1: 差点冤枉你们了，真是抱歉。
2: 你们的谢意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也会转达给人面文房顶的，放心吧。

原来是这样，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外貌不仅可以吓唬人，还能够帮助别人。

爸爸肯定喜欢户部巷的冰激凌、热干面，还有黄鹤楼、长江大桥的夜景，可以帮围裙妈妈拍美丽的照片了。

0: 嗯，这不就行了？你看，这样受力均匀就不会倒。
1: 哇，围裙妈妈好厉害啊！
0: 而且小的受力点可以抬起大重量的物体。哎，五一好想出去拍拍照啊！
2: 围裙妈妈，等我忙完一定好好陪你们。
1: 我给你们做了五一假期清单。
2: 拍照、美食、观景全都有。
1: 咱们大头儿子真贴心。哎呀，工作这么久，是该歇歇了。
2: 嗯，我还写了黄鹤楼和长江大桥。保证。
1: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妈妈帮你啊。
2: 我的假期清单不见了。
1: 你想想，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哪里啊？
2: 是在博物馆。我现在就回去找。
1: 爸爸陪你去，别着急，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假期嘛。
2: 我心里咕咕作的清单。没关系，咱们进去找找。奇怪，昨天扫描的时候，同雷盖子上明明有只神兽啊。小兔爸爸，您看到我的清单了吗？
1: 没有啊，我还在找呢。小兔爸爸，快看，黑影。那好像是一条龙。我也看见了，走，咱们去看看。
2: 原来是它，连襟铜湖上的樊龙。原来连襟铜湖上的樊龙也会飞啊！樊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假期清单？
3: 什么清单？我不知道。
1: 那你刚才飞出去干什么？
2: 我是在找东西。
1: 我认不出了。
2: 小兔爸爸，这只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没错。
3: 这只是盘龙盖兽面纹同雷上的神兽，它不在自己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4: 怎么回事啊？这回要是它了，咱们都得玩。
3: 大力再不回来，我们真顶不住了。
4: 老师如此，就不应该答应大力。大力是谁啊？大力是最右边的那只神兽。
3: 可他现在不在了，剩下三个撑不住，找来的帮手也快顶不住了。你们站错位置了，看，这里有四个凹槽，原来四只神兽分别站在四角，这样受力才均匀。你在这儿，你在这里，你在这儿。你快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吧。我也想回去啊，大力昨天找到我，说让我顶他一晚上。
2: 他去去就回，可他现在也没回来。你们知道大力去哪儿了吗？
4: 我昨晚睡着了，你不是看见了吗？我哪知道，你跟他对手。
2: 我在最里面没看见。
1: 大力是你们中力气最大的，再不找他回来，大湖真要扛不住了。
2: 你们在隐瞒什么？这样下去会压垮你们的。
4: 我把博物馆翻遍了，都没找到大力，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2: 说出实情，或许我们可以帮忙。算了，我来说。都怪大力搞什么轮流休假，说人类都是这样。结果他第一个跑出去就没影了。他还拿着一张假期清单，那上面写了好多地方呢。这下我们可去哪儿找啊？
5: 你们见过那个清单吗？
2: 上面是不是写着户部巷、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小豆爸爸。
1: 那就是我的五一假期清单啊！原来是被他们捡到了。
2: 等我一下，
1: 这是专门运送文物用的硬质泡沫塑料板，得先让大湖撑住，争取时间。这些虽不能长久支撑，但能让你们缓口气。
4: 算解放了！
3: 一定要把大力那家伙找回来。

0: 是谁干的？
1: 肯定是大力，清单第一个就是吃冰激凌。
2: 力气还真不小。
1: 童鹤，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来过这里？
2: 是武汉长江大桥。
3: 究竟是看什么呢？是烟袋还是烟囱？
1: 大力，你在哪儿？
3: 有人叫我。
1: 完整最后一项是去武汉长江大桥看烟花，本来是专门给妈妈拍照准备的。难道大力他也想？
3: 对，我要看烟花。
1: 大力，你果然在这儿。
3: 不过烟花是什么？
1: 烟花就是一朵朵在天空盛开的花，绚烂闪亮，五颜六色，就像在天空上打翻了颜料盒。
3: 我要看，我要看。
1: 可是今天不是放烟花的日子，你先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3: 我不看不到烟花我就不回去。
4: 快快快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1: 航空
3: 还敢偷袭我，我可是力大无穷。不服气那就比比吧。
1: 航空加油。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好吧，我跟你们回去，只是没有看到烟花，好遗憾啊。

0: 是长江大桥的虚拟烟花，你看好看吗？
1: 围裙妈妈的方法可真好啊。
2: 太美了，我终于看到烟花了，真的很美。
0: 其实这只是烟花的倒影，等博物馆修展，我保证带你们看到真正的烟花，好不好？
1: 现在铜壶有危险，你的兄弟们也快撑不住了，要是铜壶塌了，你们守护了千年的宝贝就没了。
2: 我这就跟你们回去，立刻马上。你终于回来了，等我给你们讲我的假期。
3: 实在没想到，这样两个重达240斤的大酒壶，就是由底部的四只小神兽扛起的。
1: 他们打工2400年了，肯定也想有个假期呀。
0: 哎，因为找他们，把假期安排搞得一团糟。
3: 大头儿子，有你在，妈妈觉得每一天都是假期。
1: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0: 快完成了。嗯，啊，青铜鸟族神像怎么倒了？哎呦，可别摔坏了。
1: 啊，切，有点冷。
2: 那你应该找个墙角取暖。
1: 为什么？
2: 因为墙角有90度啊。
1: 啊？
2: 对了，我爸爸说过两天房车营地要组织消夏联欢晚会，咱们俩表演相声吧。
3: 哎，没问题啊。
2: 我来逗哏。
3: 我来逗哏。那谁来当捧哏呢？
2: 你来。
3: 你来。伟俊妈妈，快帮我想想办法。
4: 捧哏和逗哏都很重要啊。
3: 那怎么能一样呢？逗哏多风光啊。嗯，如果逗哏是红烧肉，那捧哏就算是白米饭。
4: 那你以后都别吃白米饭了。
3: 那不行，红烧肉配着白米饭最好吃了。
4: 想吃饭就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
3: 好吧。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
0: 大头儿子，青铜鸟族神像不知道为什么摔倒了。
3: 啊！
0: 大头儿子，来帮我一下。
3: 哦，来了。哎，小头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也不太清楚，先收起来吧。
5: 嗯。
0: 哎，奇怪，顶尊人的腿脚怎么找不到了？
3: 啊，腿都摔断了。
0: 他的腿本来也是后拼接上的，估计是不太牢固。顶尊人，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
5: 都怪那个，都怪我一时打盹儿没注意，突然觉得身子一歪就摔倒了。
3: 嗯，这个东西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快看看是不是摔坏的碎片吧。
5: 这。没见过，尊一直顶在我头上，我也没注意过呀。
0: 不管怎样，得赶紧把你的脚找回来。
3: 顶尊人摔得很厉害，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不满，趁着他睡着把他推倒，然后偷偷把脚拿走了？
0: 有这个可能，我们去周围问问看吧。
3: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6: 你们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们俩可是最了解顶尊人的。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大明星，人缘可好了，平时最喜欢耍杂技，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要说什么人对他不满，那我还真不知道。

0: 个都顶顿顿不美，不可能。
1: 别的人讨厌，我们最喜欢泰隆。
2: 我也喜欢
3: 他，最搞笑了。
4: 奇怪，顶尊人没有仇人，那为什么会摔倒呢？
5: 总不会有人专门想偷他的脚吧？
4: 对啊，如果是没有脚的文物，说不定会想要他的脚。
6: 偷他的脚？我连身子都没有，要脚干什么？
4: 确实会很奇怪。
0: 我可是有黑脚的，偷顶尊人的干什么？
4: 可是你的裙子下摆明明空荡荡的。
0: 这是我的底座，才不是裙子。
4: 对不起。
7: 没错，我确实需要一双腿脚，但顶尊人那脚踩着个造型奇怪的鸟，站不稳，那它也没啥用啊。
4: 好吧。
5: 站不稳。我突然想起来，青铜鸟族神像的那双脚以前是能站稳的。
4: 以前？
5: 顶尊人的鸟族1986年就出土了，虽然只是残件，但华丽精美，一直是备受瞩目的文物。直到2022年顶尊人出土，考古专家们惊喜地发现，鸟族竟然是顶尊人的。之后又陆续出土了持龙杖立人像和青铜爬龙器盖，它们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器型。
4: 怪不得持龙杖立人像说他最了解顶尊人。咦，这鸟族的支架不就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东西吗？
5: 没错，可他为什么会在尊里呢？
4: 看来要好好问问顶尊人了。
0: 本来是家丑不想外扬，既然被发现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8: 起初青铜鸟族是三星堆博物馆里备受瞩目的文物，但自从跟我拼到一起展出后，青铜鸟族的风光大不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拖着我去文物修复室找他的支架，我怕青铜鸟族真的会再次独立展出，所以才把他的支架藏到尊里。我是真不想再变回没有脚的样子了。没想到他还是趁着我打盹时离家出走了。可恶，一定是他临走前踹了我一脚，我才会摔倒的。
4: 可他会去哪儿呢？
5: 三星堆老馆，那里应该会有备用支架。是青铜鸟族。
4: 快站住。鸟族竟然真的能飞。看你的了，弹弹卡。
2: 哇咔咔。
4: 干得漂亮，弹弹卡。
5: 这次很顺利啊。
2: 我看看。
4: 不好，它飞上天了。
5: 大头儿子，快呼叫围裙妈妈支援。
9: 会飞的脚还真是神奇啊。
5: 找到了，在那儿。
2: 哥哥，
5: 嘿嘿，看我的，这可是我刚添加的新功能。
4: 抓

0: 哇，今天这个杂技真是登峰造极呀、啊！哇哦哇
1: 哦，我可是天神下凡，
2: 我才不喜欢耍杂技呢。
1: 就是因为这双鸟足，我才总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哼，既然你那么不情愿，我们干脆彻底分开算了。
3: 冷静，要不你们来一场比赛？嗯嗯，今天两位重量级选手将要比拼谁更受欢迎。如果青铜鸟足赢了，就可以单飞了。嗯嗯，首先上场的是顶尊人。

0: 是太棒了，好厉害呀、啊！
1: 你没事吧？
2: 奇怪，怎么会立不稳了呢？
1: 我知道了，离开了鸟族，你顶尊的时候很难保持平衡，原来这才是你摔倒的原因。
2: 原来他没踹我，

0: 没了。
1: 嗯，卡在支架上确实也做不了什么动作。
0: 看来你们分开就都失去了风采。
2: 说得太对了，我们也加入合体，一定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呵呵，真是太壮观了。走啊，我们去踢球啊。
3: 今天我不能跟你去踢球了，我昨晚梦见我的脚说要罢工。
0: 脚还长嘴了？你不想和我踢球就直说。
3: 真的，他嫌我踢球反应太慢，不想跟我玩了。
0: 那正好，跟我走吧，我带你玩。
3: 大头儿子，你这捧哏可真精彩。

0: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1: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0: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牧马屠畴，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他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湘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那个时候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这是为了学校，我们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吗？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吗？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1: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0: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3: 台工组的4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人心里的喜悦，就4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啊，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0: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

0: 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 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 1949年10月9日， 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
1: 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身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所以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发自内心的高兴。
0: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 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1: 那么对于海外的 学子来说，那么他意义更大，因为这些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际上内心呢，可以说是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那么当到听过新中国成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想方设法，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
0: 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 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 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2: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 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 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 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5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 1949年9月， 美国邮轮克里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十一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是无线电来听。
1: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听到新闻处理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而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同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0: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传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

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2: 中国五百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但是近代的我们遭遇挫折啊，文明半殖民干部的胜利，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0: 山河为证，岁月为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 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4: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5: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15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15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15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4: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15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26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6: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17啊，或东风26啊，或东风15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

0: 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地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2: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17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3: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4: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

0: 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啊，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啊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啊，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啊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啊这种啊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2: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3: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

0: 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啊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2: 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3: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4: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啊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3: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

0: 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1: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爪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那么作为美国呢，它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0: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药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 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

在胡来健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敬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敬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敬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敬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敬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0: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哦，两个长长的，
1: 哦，很尖哈。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

0: 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啊，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哦，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0: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在这里，
2: 对，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啊，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0: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1: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这个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

0: 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1: 爱在一起，正好是十七啊，
0: 对，它正好跟这个一七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啊，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2: 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1: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0: 窗旁。
1: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2: 您好，您好，阿姨。
3: 你好，你好。
2: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3: 对呀。
2: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3: 本地的。
2: 本地人啊。之前坐过十七路吗？
3: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2: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3: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4: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2: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
4: 对，
2: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4: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2: 是。
1: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5: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5: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2: 扩大的时候，
5: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2: 算是主街道了。
5: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1: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2: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5: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1: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6: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1: 登上蛇岛，探寻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2: 这就是它的毒牙。
0: 哦，哦，
2: 很尖哈、啊。
1: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是这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7: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午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1: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8: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2: 都在这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2: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2: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8: 对对对，对呀，带了备用迷彩服，带那个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2: 急救箱啊？
8: 对对对对。
2: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8: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2: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8: 有我。
1: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

0: 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1: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2: 掖庭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是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0: 据王维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2: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3: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2: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3: 这个就是
2: 二氧化硅为主。
3: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3: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2: 对对对。
3: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2: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3: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嘉岛。嘉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嘉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嘉岛。
4: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3: 好
4: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0: 蔡纯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3: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嘉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 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1: 看没有？
0: 哎，您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1: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0: 啊，这您也能看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啊。
1: 对，可以看。
0: 然后用手一摸。
1: 对。
0: 哦，它这个地方看出来没有？这块弧线鼓出来，这就是其中一个宝宝，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对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1: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0: 好好，
1: 好了，拍着它啊，
0: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它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2: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快，
1: 有一条，
3: 快快，
1: 哎，哎呦，哎呦，
0: 夹住了没有？
3: 没有，快快
1: 快，夹住了，夹住了，
0: 夹住了，
1: 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有条有条大了，
3: 接着上接着上，
1: 快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
2: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
0: 哎，小心，
2: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啊啊，天啊，
1: 你扎了我一身，吓死我了！
3: 这个大，这个大，
1: 啊！哎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上蛇岛独特的这个独特的物种。
1: 对对对，好，把它放了，头发了，好吧？
0: 哎呀，哇，它的这个，
3: 别这么近，
0: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头给按住了吗？好好，别动，别动，别动。
0: 要跑要跑，
1: 好好好好，
0: 啊，哎，走了走了，快点快点快点，
3: 走不了，走不了，
1: 好好好好，
0: 快点，
1: 等着等着等着，把头给
0: 我起来，我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1: 把头起来，把头起来，
3: 来来来，
0: 这蛇可能有已经长了多少年了？
1: 最少五六年，
0: 五六年啊？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岛上这种蛇多吗？
1: 多多，
0: 还是很多的，
1: 还是很多。
2: 妙岛蝮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3: 来看一下毒牙。
0: 嗯，
3: 你手机别拍了。
0: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看见没有？
0: 哦，
3: 两个长长的。
0: 哦，很尖哈，而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的。

0: 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这好几种，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3: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3: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3: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5: 就在烟台的东部。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3: 海肠子。
2: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型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3: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6: 今天不多。
3: 不多呀？
6: 不多。
3: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6: 对。
3: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5: 跟肠子一样。
3: 可以拿吗？
5: 可以拿。
3: 可以拿哈。
6: 它不咬人。
3: 哦，哎呦呦，还在动呢。
2: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由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食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

0: 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1: 哎啊，有一个，
2: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五六个就能中一个，
1: 北发北中，来看看。
2: 哎呀，累得很是吧？
3: 这好。
2: 哦，这还很新鲜呢，哎、非常的紧实。
1: 对，太累了。
2: 行。这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3: 这臭的。啊，
2: 有啊！
1: 越快越好。
3: 啊，越快越好。
2: 下去。
0: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2: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2: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
1: 对，
2: 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1: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0: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1: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2: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十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2: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2: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2: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尝。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程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4: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鲁菜大师之一，师从程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 从头至尾煮品加入虾馅儿，然后用。

0: 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1: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2: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1: 哦。
2: 而且特别鲜嫩。嗯。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3: 行业里边叫麦穗花刀。
1: 麦穗花。
3: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1: 荷叶花刀。
3: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
1: 哦。
3: 切出又再炸出来，像麦穗一样。
1: 哦。
3: 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切。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割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2: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1: 就做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2: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1: 嗯，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2: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1: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嗯。
0: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1: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
4: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0: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1: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3: 对。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0: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7分刀工，3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1: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4: 清蒸荷叶鱼。
1: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4: 很鲜嫩的这个菜。
1: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4: 是。
1: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3: 对。
0: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1: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10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

0: 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3、2、1，走你。3、2、1，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11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
2: 我家强。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开始。贵州分发。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0: 你好，
3: 小尼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德国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
4: 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0: 这是你的宠物吗？
4: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我们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4: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12生肖，想选哪个？
4: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0: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3号门，非常棒。
1: 不错不错不错，
5: 加油！
0: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1: 这也太简单了。
6: 太简单了啊！
3: 这个太简单了啊！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光辉岁月是吗？
3: 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
1: 海阔天空，
4: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海阔天空。
0: 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你会唱吗？
4: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0: 没事，你试试。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海阔天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吗？我是阿恩何景恩。大家好，我是何景欣。
0: 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广东。
0: 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
2: 我献丑了，献丑了。
0: 他刚才唱的咋样？
1: 唱的特别好。
0: 感觉是在客气。
3: 感觉是在客气。
2: 对。
0: 你是来自广东吗？有粤超对不对？
1: 粤超对。
0: 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哇！你是做什么的？
2: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0: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你
4: 这怎么一起工作？
2: 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0: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2: 对，这是其中之一。
0: 就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2: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氛围类的产品。
0: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2: 我今天都带来了。
5: 啊，是什么？惊喜吗？哇
0: 哦，一车的小恐龙，可不可爱？这是什么龙？
2: 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
4: 好可爱。
0: 长得有点像杨帆，杨帆，杨帆啊！
6: 比起小尼我就心烦。
0: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2: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0: 太可爱了，真好，
5: 好童真的感觉。
2: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十三妹。
0: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4: 前面8场好像1场都没有进过球。
2: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前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州，就州的3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0: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2: 是
0: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1: 加油常州。
0: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2: 可以，今天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
0: 塞，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5: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0: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现场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哦，选猪。
0: 请准备。1号门。
2: 哦，谢谢谢谢。

0: 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1: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0: 再唱一遍。
1: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三哥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
3: 对，
0: 是吧？
3: 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啊！
3: 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气死了常州的一只恐龙。
0: 什么呀这是？
3: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角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哦，
0: 好可爱好可爱。
3: 对，
0: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骑车都有恐龙啊。
3: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0: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3: 这是我设计的。啊，
0: 这也是你设计的？
3: 对，
0: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3: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0: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3: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0: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3: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接住这波流量。
0: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3: 全马吧。
0: 马请准备。
4: 也很简单。哎，
0: 来，请按响门铃。

0: 你们知道吗？
1: 世界杯的那个。
2: 我求助一下，
3: 不是你吃一下。对呀、啊。We are the champions。
4: 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2: 会。
4: 啥
2: ？We are the champions。
4: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5: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个。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4: 行啊，5000了。
0: 来吧，继续前进吧。
3: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5: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洒，想得像水潭。
1: 太巧了！
2: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3: 唯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2: 歌名叫什么？
0: 麝香夫人。
2: 麝香夫人吗？
0: 麝香夫人。
4: 麝香。
2: 确定吗？
0: 麝香夫人。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谢谢两位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叨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吗？

0: 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复制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绎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这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2: 为什么呢？
1: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能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0: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蛇吧。
0: 蛇，蛇请准备。
3: 大号
0: 了，7号，5000元。
3: 哇，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啊，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答题。回答正确，
4: 棒棒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
2: 我感觉它好轻松啊，
3: 运气比较好，运气，
1: 实力不俗，很厉害，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
5: 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
1: 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
4: 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0: 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1: 好。哇，继续了。
0: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2: 选狗吧。
0: 狗。狗，
1: 我本来想选狗。
0: 请准备。
1: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九号。
3: 也
1: 他运气真的可以。
0: 你加油吧。
2: 好，
0: 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我想不起来。
1: 唱。哇，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得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2: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0: 他在脑海里搜索。
3: 我选择求助吧。
1: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3: 第一个字吧。
1: 好，来，
3: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1: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3: 继续。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4: 肯定猜，
3: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5: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3: 诱惑力来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啊！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6: 我
7: 掉头了。
3: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
2: 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6: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2: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2: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大家会怎么选。你是选，你喜欢哪个？
6: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
5: 走起。

0: 死啊！
1: 居然有冰封啊！
2: 要不冰封起来？
3: 那就冰封吧。
2: 十二号门，我们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五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4: 羊。
2: 羊，听准备，就它了。十号门，10000元。
1: 哦，这也不简单啊。
2: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1: 我也是，
2: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哈。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啊，
3: 太强大了，
4: 太强大了，真好，
5: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4: 太牛了！
5: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的。
5: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5: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4: 哦，热烈盛开，
1: 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5: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
6: 哇，好悬念啊！
5: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嗯，
3: 我们希望他能够猜中啊，
5: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6: 不是热烈盛开吗？
5: 大
2: 热烈骄傲
1: 到底是什么？
5: 你改不改？
2: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5: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3: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5: 起回答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超，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哦，
1: 太强了太强了。
0: 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
1: 杨博文呐、你闷声干大事儿啊，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3: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1: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3: 对，
1: 我这么碰瓷行吗？
2: 可以。
1: 但是我们2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4号不会，7号不会，1号起，还有一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3: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1: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
3: 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1: 梦想友们，开门大

0: 무슨 노트긴 자르근디 나일르그대.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2: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苏立德，我来自内蒙古，我是一名在蒙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
2: 带一台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3: 对对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3: 最后五扇门，牛、虎、兔、猴、十二，
2: 选哪个？
3: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4: 那来吧，虎，请准备。哇，运气太好了！二号门，请按响门铃。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3: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他会唱，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啊，第二号啊！
1: 继续唱。
3: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歌，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
4: 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1: 真的想不起来，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关键字。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3: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3: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2: 灵光一现。

0: 很显然，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0: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0: 断片，断片。
2: 断片。
1: 歌名叫什么？
0: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3: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0: 通辽，你看到了？
4: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5: 大草原奔跑，好燃啊！加
0: 勒里奈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3: 蒙超力量，
0: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3: 继续。
0: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3: 兔子，
0: 兔，请准备。
4: 好，
0: 八号门，5000元。
4: 啊，这个还好。
3: OK，
0: 请按响门铃。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出来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2: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1: 他也不会。

0: 好受，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3: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2: 东北民谣。
3: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4: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3: 什么事儿？
4: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3: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5: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来，喘口气。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加油！
5: 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小军老师，
3: 嘿，
5: 哎呀，我从贵州背的西瓜有点重了。哎，
3: 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西瓜呀？
5: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3: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
5: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3: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5: 我呢，在我们球场做啦啦队，敲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3: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5: 真西瓜。
3: 然后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7: 假西瓜。
3: 来说说你的梦想，
5: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3: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5: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3: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噔噔哒哒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0: 毛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1: 想想，你再想想。
2: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0: 摇摇摇太阳。
1: 没事，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吧。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原声重唱吧。
1: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因重现。
3: 他别光扭，他听词儿啊。
0: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1: 什么？
2: 一起来跳舞，一起来跳舞，
4: 来跳舞。
2: 大家一起摇，大家一起来。
1: 确定吗？
2: 确定。
5: 他真的很喜欢摇和跳。
1: 要不摇太阳，要么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2: 大家一起摇。哎呀！大家一起来。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2: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2: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3: 一枝独秀不算成，百花齐放才算成。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023年举办的吧？
3: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0: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3: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0: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3: 不开了。
0: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还剩下2扇。

0: 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1: 可以。
2: 好，
1: 来啊，
0: 啊，
1: 来。哇，
3: 期待一下。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你好
4: ，Hello， 小米哥，
5: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5: 这都是什么呀？
4: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5: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5: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11还是12？
0: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1: 对，
0: 奖金还更大。
5: 11还是12？
4: 我选12，选12。
5: 为什么？
4: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5: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4: 是的。
5: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3: 终于有人要开它了。
5: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看他的反应。
1: 什么歌？
2: 很熟悉的旋律。
3: 好难啊。
2: 但是我哼不出他的旋律。
4: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1: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4: 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什么？
1: 不知道，不知道。
5: 12号门果然不一般。
4: 什么歌？
1: 我要提示。
4: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关键字提醒。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1: 第三个字。
4: 什么？
5: 陷入了沉思。
4: 别呀，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1: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4: 那你 说
1: 第三个
4: 什么？
1: 很显然都不对、啊、
4: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1: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6: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0: 猜一猜嘛。
5: 猜一猜一猜。
1: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0: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1: 雄心，
2: 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0: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4: 壮志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1: 就壮志雄心吧，
4: 就壮志雄心吧。
1: 错了就错了吧。
3: 这咋猜啊？
4: 一起期待，开，
3: 完了，
4: 门，大，
5: 应该不对，
4: 急，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是一个熊字，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
1: 呀，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
4: 我是零零后，我是零零后，
3: 我词儿都
4: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5: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你瞧好，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万元，
5: 3万元，
1: 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6: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5: 啊，好可爱呀！
6: 这个是打动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6: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6: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零零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7: 他应该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6: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1: 哇！最后一扇门了，2万元，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8: 加油干，兄弟们！
1: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6: 害怕。
1: 没有求助了啊。
6: 好，好。
5: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1: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6: 有一点吧。
1: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6: 是的，
1: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6: 没错，
1: 来吧，11号门2万元，答对了就是5万，答错了就是0蛋，全部都没有了。
5: 5万呢？
1: 代表00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 加油，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哇，这是啥？
1: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2: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3: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哦，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1: 什么赛场呢？
2: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1: 是吗？嗯，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1: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1: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1: 时间不多了。
2: 这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1: 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不是，
5: 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哥，快坐呢，快坐呢。
1: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3: 难搞，难搞。
7: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3: 三个。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1: 加冕为王，
5: 对，
1: 确定吗？
5: 确定。
1: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

0: 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1: 不记一点，说了实话，
0: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射偏了
3: 啊！5万
4: 飞了。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Dale, dale,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女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女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曲，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4: 想。
2: 哦，还不知道是吗？
1: 你刚才唱了吗？
2: 刚都唱出来了。
1: 哪句哪句哪句？唱一下。
0: Dai dai ego dale ale let's go。
1: 好，歌名叫。歌名就是你呆呆
4: 呆呆
1: 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2: 呆呆
1: 呆呆。
5: 哇，这谁猜得出来？
1: 呆呆是什么语言？
2: 意大利语。
3: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0: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2: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1: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2: 有点那种俚语。
0: 对，好像呆是意大利语。
2: Dale 是西班牙语 ，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1: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4: 不难过，
1: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4: 不难过。
1: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又勇敢地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6: 开门大吉，
1: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

0: 我跟你说，他现在正在给村里招商引资呢，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我们悬崖村越来越好吗？而且人家是在实打实的做了。姐，不说了好吗？
1: 好，不说了。
0: 这个事儿啊，谁跟我说，说再多我也不想听。那么多年，逢年过节他偶尔回来过，我都知道。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说什么，他会自己想办法当面跟我说的。就像当年那样，说走就走。
2: 那你也得给人家机会跟你说呀。
0: 没事儿，姐呢就是说一下姐自己心里的想法。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说了算。嗯，我晓得你意思啊。
2: 真晓得了？
1: 晓得。
2: 哦，那我晓得了。
0: 秦昊，我看你状态好像不太对啊，怎么了？
3: 我脑子有点乱。
0: 哼，听说你们三棵草前几天又打了一架。
3: 这你都知道了？
0: 嗨，村里都传遍了，为了月亮吧？
3: 是。
0: 哎呀，我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闹什么闹啊？
3: 没事儿，我们从小就打，也习惯了都。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关于民宿这件事情，你和昌普可不能闹啊。亲兄弟明算账，那有多少人因为做点生意，最后把亲人的关系变得跟仇人一样？
3: 哦，那不会，我跟他不能够，放心吧。啊，
0: 那就行。哎，民宿的装修怎么样了？
3: 哦，都在进行呢。那装修公司的老板也亲自帮我盯着呢。
0: 那这不是有人帮你吗？你还乱什么呀？
3: 不是百合之书，我这是一言难尽呢。
0: 哎呀，生活嘛就是这样，总会有一点乱的。你呢，要一样一样的捋，最后那疙瘩都会解开的。
3: 其实这些道理我也明白，但就是事儿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吧，我身上这些疙瘩，我就越理它就越乱，越理它就越乱。我，
0: 来，你把这个交给月亮。
3: 这是哪样东西啊？
0: 上次我们村的刺绣展示活动非常的成功，网上影响很大。我呢想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做成我们村的一个品牌活动。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这种事儿啊

0: 有月亮不行，但我去交给月亮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不知道，他现在见了我，他掉头就走，他根本不理我，我没有机会。
1: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真乱了呀？啊？
0: 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的，明白了吧？
1: 支书让教的，他必须得接。我，哎呀，谢谢支书啊！这真的是我的法宝，我终于能跟月亮说上话了。我谢谢你。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聊，把它聊开了。
0: 是是是，我肯定好好聊，真的好好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创造这次机会，你得好好把握，不会再有下次了，要不然我跟月亮没法交代。
0: 支书，你是不是也误会了？
2: 我跟那个辫子姑娘，她是这样，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3: 没有，完了，完了，完了呀！什么完了？应该快了，还有几个月吧。
2: 哦哦，好，不错，放心吧。
3: 嗯，
2: 行。
0: 月亮，
2: 月亮，你看我来送上吧。
3: 哦，不用。
2: 我不喜欢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在旁边盯着。不盯，我就是纯送你。爸妈叫我来的。
3: 那你没有自己的事儿吗？你去忙你的。
2: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和最需要忙的就是多跟你接触接触。
3: 哦，爸妈让的。
2: 行，我叫哥，那小心有灰。
0: 不用，真不用。
2: 没事没事没事，我离你远点。
0: 不是，我这几天脑子有点懵啊，我忘了跟你说啊，就跟我闹误会的辫子姑娘，她就是要投资攀岩公司的徐总徐白云。
1: 啊，攀岩，啊，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要来投资攀岩的那个朋友。
0: 对，我差点耽误事儿了。他们要来投资的事儿有消息了？
1: 他不仅是有消息，那是好消息。
0: 真的？
1: 你看，
0: 哎，
1: 你给我一个。
0: 我说你这人真是的啊！人家委托你来跟村里沟通，结果你呢，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1: 这确实脑子有点懵，那都怪月亮。
0: 别找别人的原因。哎呀，这么看来，他们来投资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呀。
1: 支书，我觉得这一份草案，村委会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0: 嗯，
1: 他们不仅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而且他们还说了，像这种特殊的项目，必须跟村委合作才能进行。
0: 是的，像他们这么专业的企业来投资我们，那对我们村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人家这个方案，咱们要好好看看啊，好好谈一谈才是。
0: 从我之前跟他们接触来看，我觉得他们投资意向真的非常大，剩下的就看我们村委的意思了。哎呀，
1: 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嘛！啊，像他们这么好的企业来的越多，村民的荷包才会越来越鼓嘛。
0: 对，是。
1: 哎呀，
0: 还要辛苦你，多跟他们沟通一下，请他们再来咱们村看一看，好好谈一谈，我们热烈欢迎。
1: 放心吧，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0: 行。
1: 但是啊。
0: 就是，如果要是再闹出什么这种误会的话，支书你得帮我澄清一下。哎呀，
1: 你放心吧，有我呢。
0: 哎，秦昊，你现在可是咱们村有名的能人，你得起好带头作用，这脑子不能再乱了，听到没有？
1: 绝对不乱，村里大事当前，其他往后放放。
0: 好。哎，怎么样了？这个什么时候能清走啊？
4: 明天，明天，明天。

0: 要上班。
1: 需要你陪吗？
0: 需要，他爸妈说特别需要我陪。
2: 这要是绣坊，咱们俩换个地方说话啊。
0: 来，就在这儿说，我在陪月亮上班，
3: 他得看着我。哎，
0: 我不是打不过你，是格局拉着我。
1: 你格局大。哎
3: 呀呀，行了，这法治社会，我把你打赢了，我得进去；你被我打输了，我还得赔你钱。
1: 没事，我不要你钱，走。
3: 我不想进去啊！
4: 哎呀，水源，
3: 我不想进去。
4: 是男人，你
3: 看着呢。
2: 你跟我过来。
3: 我不想进去啊！
2: 别，走，
3: 你快松开吧。
2: 换个地方说
3: 话呀！大家看见了，
4: 你这是
3: 那么鲁莽
4: 的。别打。
1: 我没打他呀，
3: 这还没打呀，这是证据，你是证人。
1: 什么叫证据证人了？你咱们俩
3: 换，好好说，不要动手嘛。
5: 月亮啊，你咋把他给叫来了？
6: 就他能把李金宝劝走呀？
5: 你看你这劝都打起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动手是吧？
1: 都看着呢。
3: 行，
1: 别，
3: 动手是吧？来，你过来。
1: 行，
3: 你手劲太大了。
1: 来，你过来，来，
3: 你有点素质，这么莽撞。不要鲁莽！你这过来干嘛呢？
5: 咋个办啊？不知道啊，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6: 那不是越来越乱吗？
5: 打电话。
6: 就是啊，对，打电话。
7: 老头子，啊，来歇会儿，喝点水。哎，
8: 哪样？
9: 你大声一点。
8: 啥？
9: 好，我马上过去。
7: 怎么了？
8: 咋回事？啊，
9: 没事，就是刺绣厂有点事。
7: 啥
9: 事
7: 儿？刺绣厂？啊，是不是月亮有事儿啊？
5: 金马总，没事，不解风采，哎呀，金浩，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的那么爱玩闹？赶紧的，道歉。
1: 我为啥要道歉啊？
0: 哎，不用，马厂长，你就评评理，我坐在这儿，一动没动，没影响任何人工作。他上来，打我，
1: 我只是拉你啊，我没有动手要打你啊。
0: 证人，证据。
1: 不是，什么就证人证据了？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没有那回事。
7: 没有，对。
0: 厂长，你不能包庇啊！证人证据可都在呢，证据可都在了。你看，
7: 我绝不包庇，我不是包庇。
1: 我要动手的话，他早就躺在这儿了。
7: 那是
3: 因为我没出手，我要出手，他提前躺这儿了。
1: 不是你要不要脸？
3: 哎，你看看，我咋个不要脸了？我来陪月亮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月亮要不要你陪？你心里没数啊？
3: 我心里有没有数不重要，月亮的爸妈心里特别有数。
1: 不是我来陪，你别老拿他爸妈当借口。
3: 那将来就是我爸妈呀！
1: 我小时候我还
3: 当啥借口啊？现在是我亲爸。
1: 哎，正式
3: 动手是吧？
7: 管家哥，没事没事，
3: 咋的了？
7: 小误会。
5: 小
7: 管家哥，小没事，小误会，
3: 金宝你放心，有姑在这给你撑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5: 管家哥，小误会，小误会，
1: 这还是小误会，他都要打。打人了还是小乌龟？
5: 没有，
1: 你问他，
3: 你是不是要打他？
1: 我，金鹏，他是不是要打你？你说，直说啊！
3: 要打，
1: 你看看，
3: 我防住了。
1: 他动手了没有？
3: 他动机了，
1: 你看看，
3: 亏看了，
1: 这案子破了。你就是要动手打他，你回来你要干啥呢？你
5: 他就是揪了一下，
6: 对，
5: 本来就这样。
1: 马清浩，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就说现在吧，你骗了我们家老大，跟着你开民宿，你有事没事就给月亮捣乱。你没回来的时候，村里安安静静的都挺好的，你回来以后就闹得鸡飞狗跳的，你想干什么？
5: 你别嚷嚷。
10: 叔，我没有闹，我也没想。
1: 你没闹。你不光是闹，你还打人呢！保安是不是你打的？老师是不是你打的？就连艾草你都打，我们家老大你打了吧？还有，最明显的金宝，你看看金宝打成什么样了？你是不是将来你还要打你爹呀？
10: 爸，啊，
1: 说哪儿去了？爸，什么叫说哪儿去啊？
5: 说两回。
1: 那你让我怎么说？
5: 消消气，
10: 消消气儿，说说。
1: 我告诉你，你也别在这个村里折腾了。你要折腾的话，你滚回城里折腾去。
5: 不至于，
1: 要不然你把你爹叫来。
3: 孙子，哎，赶紧给我放出来！哎
1: 呀，爸，冷静，
3: 你要干啥？
1: 冷静，
3: 你来，老
1: 爸，
3: 你来，你来，我来怕你们是不是？
1: 爸，
6: 爸叔来了，爷们，大哥饭吗？
3: 你要干啥？
1: 你试试看。
3: 冷静，
1: 你别掺和，我教育孩子的，他爹管不了他，我来教育他。
3: 冷静，
1: 你更掺和什么呀？
11: 老鬼，

0: 今天我不跟你吵架，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1: 你不吵架，你拿个棍子干什么呀？你想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呀？
0: 这是我儿子，我儿子的事情不用你。
1: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离我闺女远一点，你儿子休想接近我们家月亮。
2: 你离他闺女近不？
1: 你装啥糊涂啊？
0: 好，
1: 好，
0: 既然你把话逼到这儿了，你这个英雄帖老子接了啊。儿子，鬼叔给个台阶啊，咱是懂事的人家，咱得下呀。从今天开始，爸不反对你跟月亮在一起了。大家也听着，从现在开始啊，
1: 离月亮远点儿。
0: 你要离月亮越来越近，你要天天想他，时时想他，你要放开胆子，加快步子，不择手段的把月亮追到手，直到有一天你让他们家的姑娘做我妈有病的儿媳妇，你再做我儿子。
1: 我现在清楚了，这就是你儿子不对，都是你的问题。你休想！我告诉你，你做梦呢！你
3: 不在这聊，不在这聊了，不在这。
0: 老鬼，我儿子肯定能把你姑娘娶到我们妈家。鲜花盛开的时候，你姑娘会给妈家生一个三胞胎的仨孙子，
1: 你做梦吧！我告诉你，
0: 到时候你听我说，到时候我扛着一个，左手领一个。右手牵一个啊，天天上你家门口唱高铁开进苗家寨，下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一直把你骑的左手溜右手骑，左脚换左右脚骑，左
1: 你就这个
0: 右脚骑，我气死你。
1: 你气谁？你能气着谁？
0: 然后我再给你买个轮椅。哎，我让你坐在上边，就是看着我跟我孙子跑啊追呀、啊、玩啊，哎，你就干生气，就像小时候一样，你每天跟在我的身后屁颠屁颠的，当你追不上我的时候，你就会喊斌哥斌哥，你等等我，我跑不动了，我气死你。
4: 孙来呀，
1: 接着乐呀！你好意思说小时候吗？小时候你至少你还像个哥哥，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个哥哥样吗？你好意思吗？
5: 好了好了，说了。
6: 麻叔，快说，都少说两句吧，啊！有什么事好好说。秦昊，那你爸先回家。啊。滚叔，滚叔别生气了啊，滚叔。先回家。先回家，消消气消消气。
5: 听直叔的。
7: 回去走。
8: 直叔啊。我是。
6: 没事没事。你也先回去吧。
8: 我叫李金宝，中华教的。
5: 哎，何志书。

0: 经理。嗯嗯，
1: 好的，再见。
0: 哎，经理，那个，
1: 哎，先生您好。
0: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1: 啊，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0: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0: 这不可能。
1: 真是这样的，先生。
0: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2: 刚才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3: 您说的哪一句啊？
2: 这个追月计划，你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抓紧时间。
3: 等，你没被气糊涂啊？
2: 没有。从现在开始，爸就是你冬天里的火。

0: 盆，黑暗中的手电筒，饥饿中的黄粑粑，啊，渴了的矿泉水，爸就是你的后盾。这个资金链你放心，保证不会给你断了。他要钱，你给他钱。
1: 他要月亮要的不是钱，
0: 那他要什么？要房，要车，给。
1: 不是，
0: 哎哎，刚才那个，我听那个电视上说，如果女孩不喜欢钱，你就得给她什么？
1: 情绪价值。
0: 对对对对对。
2: 长木哥，这件事你要怨我，我认了，认了就是了。我有格局。
3: 你胡说些哪样？不是这个事，
2: 不是这事儿。那哪个事儿？
4: 你自己说说看啊。月亮的是啥感觉？
2: 我喜欢他，就这种感觉。
4: 不是，我问的是，你觉得月亮对你是啥想法啊？
2: 对我。我拿不准，哎，我不想说月亮，我就想说我自己，我就想死皮赖脸的来，我想更主动一点。
4: 你主动哪样嘛？你这一主动，把全村弄得鸡飞狗跳的，你这是。
5: 这跟我没关系啊，哥，你看到了，我没有弄得鸡飞狗跳，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真诚，我就想说，不管多少次热脸贴冷屁股上，我没有放弃，我努力的追求，这有错吗？我还有更努力呢。
4: 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确实没错啊。
5: 我就想，只要我真诚真心够了，我一定能打动他。就像我有个客户，刚开始的时候比月亮还难，但是没问题啊，我天天在他门口等着，结果被我的诚心打动了，那单生意我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本着这个劲儿，我干。我现在生意很稳稳的。
4: 大哥，停，
5: 稳当。
4: 感情跟这个做生意它是两回事儿，花椒跟月亮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5: 一回事儿，哥，真心真诚是一回事儿。
2: 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了。
4: 啊，行，慢慢说。
2: 我呢，就原本想着真心真情，那是能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硬道理。哎，但是我无论怎么做，我都打动不了月亮。你帮我打动一下呗，
4: 小沙铺，我
2: 发誓，
5: 我一定会月亮超级无敌的好，在这个市场，我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啊！你当第一，我当第三，没人敢当老二，你信吗？
4: 你这些话跟谁学的啊？
2: 社会大学，自学成才。真的哥，我就有点激动了，太多了。哎，
6: 兄弟，说实话啊。我其实挺感动的，你对我妹那真是真情实意啊！你这个人的这股执着劲儿，我也挺喜欢的。你这人也不坏啊，
2: 谢谢。
6: 你刚才不是问吗？说秦昊他爸啥意思啊？
2: 他啥意思？
6: 我告诉你，
7: 百合姐，我没事。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
8: 好，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啊。哎，过来一下。哎呀，你看我哥这臭脾气，一急起来，你九头牛都拉不住。冯碧，你一定要看好月亮，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
9: 我知道，直树。你放心吧。
8: 今天这么一闹啊，他呀，心里肯定不舒服，别再出问题，看好他啊。
9: 好的。
8: 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
9: 我走了。直树慢走。
8: 哎，好。有什么事来找我啊。
2: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我说他怎么对我。
6: 总算明白了啊。
2: 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
6: 你早就明白了。
2: 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去竞争。咋个，你真当我傻呀？
6: 不，没觉得啊。
5: 青蒿是真傻。放着这么好的月亮走了，要是我打死我都不走。
6: 你说的对，他是真傻，他要是有一点你那个执着劲儿，我就不操心了。
5: 他多亏没有啊，我就放心了啊。我气就气在他让咱爸妈操心啊，我真要揍他去。
6: 哎，现在就去揍他，替我出口气。
2: 这不格局拦着我吗？这得有格局。
6: 哎呀，我们家月亮他那个性格吧，

0: 比较内敛，
1: 嗯，
0: 有些话呢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伤人。
1: 你们几个都这样，不想直接说出来，怕伤我，怕我经不住打击，对吧？
0: 不，我觉得你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挺坚强的。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没啥大反应。
1: 我有反应，我不想反应。就像马庆豪第一天见着我，上来就一飞脚
0: 啊，
1: 我能没反应吗？我怎么反应啊？我怎么反应都不对呀、啊！我不像他，扛不住事儿。我这个人
0: 啊，
1: 性格就是认死理儿，埋头苦干，不管成功与失败，
0: 这叫死心眼。
1: 我们孙支书就说我死心眼。
0: 嗯，
1: 那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硬生生把我们村几十亩的荒山啊开了，全种上花椒。现在不说我死心眼了，
0: 现在说你啥？
1: 格局。
0: 嗯，
1: 格局大了，搞活了经济，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0: 兄弟，这个执着劲儿我可真是太喜欢了。我告诉你啊，咱俩身体模一样。我当初决定要种红缨子高粱
1: 啊，
0: 那我就再也不顾了，我就一头扎进去。我还我自己查资料做笔记，自己上网课，然后去找专家，我还跑到源头厂去了。
1: 哎呀，
0: 我就请教那先生，我说，哎，你们做这个酱酒啊，为什么必须得需要这个颗粒小紧实饱满的呢？哎，我把这些全都搞通了以后，我再来种红缨子高粱，那可就不一样了。远的不说吧，就附近这几个村种红缨子高粱，如果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信不信？
1: 信
0: 啊，
1: 优秀。
0: 嗨，
1: 哥，
0: 嗯，
1: 咱俩不相上下
0: 啊。
1: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执着。
1: 哎，但是咱们还是说说月亮吧。
0: 啊啊啊！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哎呀，这个确实，嗯，咱俩看对眼没用啊。这毕竟不是我跟你过日子，兄弟。这个事儿啊，
1: 啊，
0: 我只能说对不住了啊。
1: 哥，你说什么呢？你可千万别跟我说抱歉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只要月亮没有拒绝我，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就算月亮拒绝了我，我也要给马清涛压力，我让他知道追月亮难。
0: 这行，
1: 格局。
2: 月亮，今天这个事情怪我，马清浩是我叫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今天这个事情都怪我，都是我的错，你骂我几句吧。
3: 你又不晓得会闹成这样吗？
2: 我是不晓得会闹成这样，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心疼你。
3: 我真的没事。
2: 你越这样我越难受，月亮，你别憋在心里，你多说几句，你骂我行不行？月亮，你骂我几句。你想说什么？你怕我？
3: 我真没哪样想要说的嘛。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了，我都习惯了。
4: 酒店刚刚又打过来电话，又来了两个，跟他们一样，都是被骗的，也是哭天喊地的。
5: 这些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6: 你看都折腾成什么样了。
4: 你说这伙人也真是的，找准了农村这些想靠网络发财的人，使劲的骗，全国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哎呀，真是太狡猾了。
5: 都是网络造富的神话太多了，这些农村青年反诈意识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4: 进去吧，
5: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4: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0: 一大圈都没有，别着急，正打着呢啊！哎呀，村里大城区的地方我都问过了，没有消息。
1: 都别着急，首先月亮不是小孩子了，他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
0: 再有，我是觉得这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过两天肯定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 当时那么多人的面遭到昏天黑地的，现在全村人啊都不知道他成啥样了呢，他能不难受吗？都是因为你呀，要不是你跟李清宝吵架，我爸跟你爸能吵起来吗？月亮会不见吗？我这些嘲讽你脑壳，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城里去吧，姐。
0: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想想到底能去哪，现在急有什么用呢？
1: 哎，支书，
2: 找到月亮了。
1: 啥？找到了。

0: 我去把他接回来。
1: 哎，我去吧。
0: 你去干啥？
2: 你去干啥？
0: 我去接月亮。
2: 秦豪去，你笨哦。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月亮好好的接回来。
2: 你真笨假笨，给秦豪个机会。

0: 哎，你说，昨天净顾着拦架了，也没顾得上月亮。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找着没有。
1: 你放心吧，肯定能找得着。
0: 不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说话了？
0: 那是你女儿，你怎么这么不关心呢？
1: 是我不关心吗？还不就是你惯的吗？不是，你说这俩孩子哪一个听我的？
0: 不是，怎么成我惯的了？
1: 那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吗？
0: 你真有意思，那俩孩子都不听你话，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1: 你说来说去怎么又成我的事儿了？你去，
0: 就是你的事儿，什么事儿你一掺和就乱。
1: 你给我倒点水，我忙活了半天了。
0: 还喝什么水呀、啊、你？甭喝了，
1: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我这。
0: 我跟你说，月亮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这昨天，要不是我和昌普使劲拦着，
1: 老马早就进医院了。信不信？
0: 信。
1: 他那些老胳膊老腿的还跟我挣吧？
0: 人家拿着棍子呢，
1: 我还可以拿椅子呢。
0: 你行了吧你？人马后炮。

0: 艾草。
1: 啊，
0: 艾草，你咋回来了？哎，
1: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得去一周呢吗？
1: 那课程提前结束了，他那个课安排的太紧了，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连轴转呀。我们很快就上完了，这不就回来了？
0: 你回来的太好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真的是出大事了。我一会儿给你讲。

0: 月亮，你来搞哪样？我来接你回去啊。
1: 你回来搞哪样？
2: 非走不可。
1: 不然我不甘心。哪样不甘心？
2: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1: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2: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
1: 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绣，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2: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
1: 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那你走多久？
2: 不知道。
1: 我知道了。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0: 其实我回来想做的事情挺多的，我想自己弄个民宿，我想陪着我爸妈，我想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不走了。我想把我当年弄丢的给找回来。
1: 小孩子嘛，说丢就丢，说找就找。你晓得你走之后，村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我的吗？你晓得你走之后，我爸和你爸因为这事儿被别人说了多久吗？你晓得我为哪样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吗？昨天那场面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惊讶吗？而对于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0: 月亮，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好好弥补。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
1: 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现在真的不甘心。
0: 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你给追回来。哪怕我知道你会很烦我，哪怕我可能会对你拼尽的日子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依旧会这么做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0: 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我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
1: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2: 马永兵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
3: 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头挂住了，
2: 他得意我生气呀、啊！
4: 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5: 请看《乌蒙深处》第17集。

0: 你怎么敢的呀？啊！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1: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0: 不好。

0: 把我放下来吧，我可以自己走。
1: 不好。月亮，你说我们回去之后叫上川普还有艾草一起去胖哥那儿吃个饭，好吧？
0: 不好。
1: 那我去给你当司机，每天去学校接你上下班，好吗？
0: 不好。
1: 那我陪着你去绣坊，我就坐在当时金宝坐的那个位置，我就每天看着你，好不好？
0: 不好。
1: 那我也搬回老宅，这样你要随时喊我的比较方便，我随叫随到，好不好？
0: 不好。
1: 这也不好。
0: 你不就是想要昭告天下吗？
1: 是啊，好不好？
0: 不好。
1: 那我想亲你，你别让我亲，好不好？
0: 不好。
1: 哎，这个不好真的好啊。你从我跟你说下来吧，要不然又亲不到。
0: 不好。
1: 不是，下山的路还有好远呢，我走不动了。
0: 你运动运动，你当年可不是这样的。
1: 月亮啊，你没有小的时候好骗
0: 了。你还没小时候老实了呢。
1: 你说我们俩这个像不像猪八戒背媳妇儿？
0: 谁是你媳妇儿了？
1: 那行，那就不是八戒，那我是孙悟空背白骨精。
0: 我敲你脑壳。
1: 好好好，背女儿国国王。那应该是唐僧啊。
0: 你跟他话一样多。

0: 你看我，看路
1: 啊，看路，看路。
0: 开这么慢，故意的吧？
1: 是啊，我就是故意的。好不容易能这么跟你待在一起了，那我不得慢慢开，一直慢慢的开。月亮，
0: 嗯，
1: 我跟你保证，以后呢，你就好好钻研你的苗绣，让更多的人通过苗绣里的故事来了解我们苗家的历史。我呢，就跟你哥一起做好民宿。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啊，就是把整个寨子全都盘活啊，让越来越多城里的人来我们寨子里追寻诗和远方。哎，你想想啊，咱们以后生活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每天享受大自然馈赠的温暖，多幸福。
0: 想远了吧，先想想你爸那关咋过。
1: 我爸不都说了吗，我要追不回来你就让我滚回市里。现在好了，我不用滚了呀。
0: 那可不一定，越是你爸坚持的，我爸越要反对，到时候他俩再掐起来，没准你爸还要反悔。
1: 他后悔有啥用啊，我就这么守在你身边，天天守着你，看他能咋个。
0: 我爸肯定会说，月亮是我闺女，你老妈想哪样有什么用，你家臭小子跟着想都别想，你要追我偏要拆。
1: 哎，那我爸肯定也会说，你要拆我就让我们家儿子使劲追，不要脸的追。
0: 你臭不要脸。
1: 仔细想想，他们俩以前多好啊。哎，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只要一挨揍，我就跑到你家去，你爸呢就拿着酒上我家，然后我爸就送你爸回你家，开开心心的把我接回家。哎，我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啊，是不是我爸只要一想跟你爸喝酒，他就故意揍我一顿？
0: 对啊，后来我妈都说了，肯定是你爸和我爸商量好的，就是为了喝酒找个理由。
1: 哎，这俩老头真行啊，他们想喝酒拿我当下酒菜，那为什么不揍你哥呢？
0: 他俩当年好的就像你跟我哥一样。
1: 嗯，是，都怪我，把原本好好的一切全都给毁了，我的错。
0: 这个结得解。
1: 嗯，要解。

0: 这是哪个？
1: 啊，这个是支书让我给你的，就是要做大你们苗绣展示会的。
0: 这是哪本？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
1: 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我只好挥拳猛击，结果手上沾满了破碎的日子。
0: 你还在写诗啊？
1: 对啊，当年为了诗我离开了你，现在为了诗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0: 你这个人啊，还是让人觉得不踏实。
1: 哎，不是，我有时候就纳了闷了，为什么从我嘴里出来实事求是的话，到了你们这儿就变成了我油嘴滑舌呢？
0: 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多一点点信任，少一点点质疑啊？我每次跟你说的话，那全是掏心掏肺的。
0: 我说一句，你要还十句。你再油嘴滑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诗集扔了？
1: 那你扔了我也不害怕，那都是为你写的诗，我全记在心里，刻骨铭心的。你不信，我再给你背一首。
0: 你好好开车吧，全世界都知道你来接我，再不赶紧回去，后果很严重。
1: 那我才不管呢，好不容易能单独跟你待在一起。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也毫不畏惧。
0: 我求你了，别再念这些诗了，行不？
1: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出去玩两天，就当陪我考察民宿。
0: 想得美，我才不会陪你。
1: 那我要是像艾草那样死乞白咧，就不要脸的求你，你能答应吗？此时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说出我的愿望。月亮，我要娶你，我要一辈子与你待在一起。
0: 再念，我要报警了。走。
1: 啊，月亮，
0: 我
1: 情不自禁。
0: 闭嘴。

0: 真的要玩够了再回去啊？
1: 谁玩了呀？我这是考察来的，而且是替村里考察。
0: 替村子考察？
1: 就那个彩色辫子那个徐总，你记得吗？他就非要让我来他们这个菲拉达攀岩综合体旅游看看。他呀想在我们村子里投资一个攀岩，就让我跟村子里呢多沟通沟通。村子里也特别的重视，尤其是百合支书特别的支持，他让我多多配合，尽量促成这次合作。
0: 尽量促成？按照百合姐的性格，一定说的是必须促成。
1: 对，必须。你看看我压力多大。
0: 能者多劳呗。
1: 走吧。

0: 哎呀，城里学习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1: 我们村的无艾草都变勤快了。
2: 嘿，你少来吧。
0: 哎，跟我说说，你这学习学的咋样？
2: 学习？嗯，学习肯定学得好啊。学习再学不好，那不丢人吗？
0: 那你教教我呀，我这个红缨子高粱也可以直播，是不是？
2: 你少来了吧，你会啥？你啥你也不会。
0: 哼，
2: 哎。你今儿到这儿来干嘛呀？哎呀，
0: 我在村口等青蒿月亮回来，左等右等不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你说去哪儿了？去逛人世界去了。哎呀，我说我也不等了，我赶紧过来找你吧，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
2: 正好你今天有车，我再上去割一点，你等一会儿帮我一块拉上去。
0: 行，今天割高兴，你爱割多少割多少，我都给你拉回去。
2: 张婆
0: 啊。

0: 你是好人，
1: 你咋了？你学习学傻了你？
2: 你好人能不能做到底？你帮我上来一块儿，哥，我鞋太滑了，我
1: 行，快！
0: 哎，艾草，
1: 啊，这封闭怎么给我打电话？你手机呢？
0: 我手机。
1: 刚才上面录视频，手机忘充电，关机了。
0: 啊，行，我帮你搞。
3: 艾草没，他电话打不通。
1: 艾草，他，我家来警察了。警察？警察去你家了？啊？
3: 我们都说了，不是抓他，我们抓到了骗他那个人，今天过来就是跟他核实一些情况。你说他在外面被骗这么大的事儿，他回来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他骗我干啥？
1: 他肯定不是故意瞒着你，这事儿啊，换谁都不好说，也是怕你们夫妻同事担心嘛。
4: 王艾草在上次配合我们做笔录调查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肯定不会故意骗你的，一定是怕你担心。这事对他来说打击够大，你要多关心他，我们会尽快追回赃款。封闭！艾草，
5: 哎，是干啥？
4: 王艾草，还认识我们吧？
5: 你们不是上次在公安局问我话的那两位警察吗？
4: 对，是我们两个。哎。
1: 我天哪，这月亮姑娘是来砸场子的吧？我就没见过在飞拉大山上走这么快的。我们小时候经常爬悬崖，而且我们那儿悬崖比这儿难爬多了。再说你们这头上有那个钢索护着呀，没那么害怕。
4: 哦，对对对对，你们这习以为常了。
1: 啊，对了，刘经理，上回说是要在我们村建这个建一个600多米的，是吧？
4: 对啊。 你看，你现在看着这条路线啊，其实我们做的很早，基本上也是在摸索阶段。还好我们把业态丰富起来，才吸引这么多游客。但是你们那片悬崖，那可太优质了，肯定能做到全省第一，不光是长度，就高度也比这个高10倍啊。10倍？
1: 对啊。
4: 不是，那多吓人啊！还有人去玩吗？这个飞拉达，你是越刺激玩的人就越多。平时大家生活压力大了，就要到野外去挑战自己。
1: 他们去享受那种战胜自己的喜悦，反正我还是觉得啊，上回大乔上面蹦极更刺激一些。哼，秦昊，
6: 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个胆识啊！你看徐总、小孙，他们一直在夸你，就你那勇敢的一跃，你让徐总更加坚信了你的果敢与担当。
1: 我怎么听着这意思是上回那个蹦极是一次考试啊？
4: 一半一半吧，但徐总说了啊，你这个人
6: OK，
1: 行，OK 就行。
5: 月亮，慢点吧。我女朋友厉害吧？
6: 这都女朋友了？这你还看不出来？哎呀，你说你被骗就被骗嘛，你瞒我干嘛呀？我还能吃了你啊？你只要人没事就行。
5: 我没事，我这不好好回来了吗？你别生气了啊。
6: 钱没了咱可以再挣，那你说你要出点啥事儿？
5: 我可咋办啊！魏总，我这不好好的，我说了我还要和你在一块一辈子呢，啊！别生气，
1: 海草，行。
5: 哎，魏海总，郭海草，哎，你看一下我手机上的几个照片，你看看认不认识？这是那个团伙里边那个教授，那个钟水火。
1: 外国回来的钟教授，就他。他叫钟淼艳，假名字，也不是什么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啊，假名字。这个呢？
7: 最坏那个李总，这是他们那个团伙的头，我钱就给他了。这个王八蛋，这个大骗子，就他，李总。
1: 他可不是头目。这个呢？
7: 12800。
1: 12800哟！
8: 坐我旁边那个大哥人挺好，他估计被骗的也挺惨，和我一块买的，交的钱。哎呀，
6: 当时他还问我算账呢，12800就是他帮我算的，人挺好。他才是这个团伙的头目。啊？
8: 这个团伙流窜作案多起，时间长，跨了好几个省。这次我们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6: 太可恶了，这些骗子！

0: 真是防不胜防啊！你说这些骗子他哪来那么多的花招啊？
1: 现在的骗子啊，想着各种法子，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受害者。
2: 警察同志，你说刚才那个头目，他是不是个演员？他怎么演那么像啊？
3: 跟你们一样，都是地道的农民。
0: 哎，
2: 哎呀，难怪我说他怎么演的也太像了，他太可怜了那个大哥。我，还说这人怎么能坏成这样呢？
1: 这个团伙诈骗成功的概率极高，拿捏你们的心思极准，诱骗你们上当，对他们来说轻车熟路。
0: 行，人没事就好。
2: 不是，你想不到那个大哥他真挺可怜的。
4: 哎，
5: 没事啊。
4: 为什么呀？这地方不就是要跳着才好玩吗？是不是？多跳两下。哎哎哎，别了。不没事吧？没伤着吧？
5: 啊！看看
4: 啊！我看一眼，你的手可是我们村子里的招牌啊！这要伤着的话，那怎么办呀？
5: 看看啊！
4: 我不放岗还没签够呢。小心点啊！
5: 不跳吧？
4: 不跳， 不跳了！

0: 你盯着我干嘛？我们俩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不盯着你，我盯着谁呀？你还真别说啊，这面对面骑车确实挺适合我们俩的。刘经理应该一开始就带我们来这儿。哎，我回头应该问问他呀，这车我也买一辆，然后在你家跟我家随便找个山之间就挂一条这么线，完了我们俩就天天面对面这么……
1: 你烦不烦？
0: 你就说你开不开心吧。
1: 满意就行。徐总他们还真的蛮厉害的，能把这个地方建设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呀，我们村的攀岩项目就非常有机会了。这样的话，来村里的游客就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大家的生意会更好做。
0: 只要人越来越多，你们苗绣的销路就会越来越好。
1: 我民宿的
0: 生意也会越来越好做，包括村里那些什么小黄姜啊、黄八呀、小黄牛啊，都能卖得越来越好。以后我要多跟徐总学习学习。我也跟他多学习学习。
1: 你，
0: 是想多看看人家吧？天地良心，我都说了要买这样的自行车了，我们俩天天面对面那么骑，我就想盯着你看。
1: 让艾草陪你骑吧。
0: 艾草，你也想得出来。
1: 那你怎么不喊上你哥呀？就我们仨买一辆那个三蹦子的自行车，
0: 然后顶上再挂一个小喇叭，天天喊着乌蒙三哥草来了啊，都给我让路。
1: 这是乌蒙三傻吧？
0: 傻就傻，你看你笑的，只要你开心，你叫我什么都行。
1: 油嘴滑舌的，在城里没学会别的吧？
0: 别的事情我也学了不少，就百合支书说你们的苗绣展示会。
1: 我也能给出出主意啊什么的。谁让你出了？你又不懂苗绣。
0: 我懂是不懂，但外行有外行的这个想法和见解啊。<笑>
1: 你只要不给我添乱，我就谢谢你了。
0: 那你谢谢我吧。
1: 谢你什么？
0: 我还没添乱呢。
1: 你谢不谢？
0: 不怕，不怕，不怕。 好，我看见你了。

0: 请好那个工地啊，每一天打得热火朝天的。
1: 哦，要不了多久啊，就要开业了。哎，
2: 你们家贵妇还真要去那儿上班啊？
0: 想去得很啊，每天都到工地上去，看着人家的装修进度，瞎操心呢。
3: 人家青蒿还没答应他呢，

0: 把自己当员工呢、
1: 他讲的嘛，我对这里了解的情况越多，到时候搞不好秦好就让他去上班了。
2: 倒也是啊，他得积极主动点。哎呀。

0: 了呀，两个小的好了，那两个老的，哎呀，热闹了，等着看热闹吧。这这
1: 这，哎呀，哎呀，
0: 你们拍下来，哎呀，太可惜了。发群里让咱们那些姐妹关注一下那两个老的，什么情况随时汇报到群里。
1: 对对对对对，快！
2: 春风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呀、啊！我儿子终于把月亮给追回来了。
3: 你儿子刚开始，
2: 人回来就成功了。我现在在想啊，这个老滚，现在一定是拿了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瞪着双眼一言不发，也不吃也不喝，在这生闷气呢。
4: 哎，吃饭了
5: 不吃？
4: 不是，你气给谁看呢？哼，你就在这气饱行了啊，我们吃。
6: 姐姐，你不吃，我们都要快吃了，我都饿了。
5: 你们吃吧。
7: 就等爷爷来了才能吃，不然爸爸要打你小屁屁了。
4: 你们先吃着啊。
8: 奶奶，
4: 不是你，你要干啥呀你？
5: 马永平那个老东西啊，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
4: 你管他呢，你吃你的。
5: 他得意我生气呀、啊、我想想他那张笑开了花的臭脸，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4: 你就在这气着啊，我跟孩子们吃了。
5: 哎哎哎，我是怕我孙子饿着，我不饿。
4: 来盛饭啊，
5: 快吃吧，吃吧。
8: 爷爷喝酒要吗？
5: 哎，有酒是吧？
2: 我也喝酒。
4: 喝吧喝吧，
2: 来来，喝个交杯酒，来来，高兴。还是高兴。
0: 再来一杯。
2: 不喝了，小林。我真的从心里头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头挂住了。嗯，
0: 艾草，以后不管遇到啥事儿，你都得跟我说，家是咱俩的。我知道你这次不敢跟我说，是怕我骂你。但是遇到大事儿的情况下，必须咱俩一起扛呀！
2: 嘘，
0: 有我呢，艾草。
9: 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10: 哎，完全没错过。现在就是最精彩的时候，慢慢看。
9: 我也想抱。
10: 哎哎哎，干啥呢？撒开！
9: 月亮都没反对，你急什么呀？哎，今时不同往日了，我告诉你。
10: 哎呀，把你给扭的！
9: 哎，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亲一个吧，艾草。
0: 哎
9: 哎哎呀，亲一个呀。
0: 哎呀，
9: 快啊，
11: 来媳妇亲，快点儿媳妇来亲一个。哎呀呀，我亲自己家媳妇。
9: 来来
11: 来，高兴，
9: 来来来来来啊。
11: 哎，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去了。
9: 来，你倒少一点啊。
4: 哦，倒少一点。
11: 好好好好，这样媳妇，
9: 没事，你能吃点东西啊。
10: 行。
0: 那咋的了嘛？哎呀，那个事儿不怪你。
2: 不是，
4: 艾草，吃一堑长一智，别总多想了。
9: 我别多想，
11: 我不是因为我的事儿啊，我高兴，我是觉得。哎呀，咱六个人能在一块儿吃饭，我不知道我在梦里梦过多少。哎呀，我
10: 行了行了行
11: 了。哎呀，我好多话我真是憋着，我都没机会说。我可能是村里唯一一个知道他们两个每一个人有多不容易的人。

0: 哎呀，今天我这话我必须，我无论如何我得说出来，不说出来我得憋死了。
1: 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没憋太久吧？嗯，你肯定跟你们家牛说。
2: 对他们家牛都长耳茧了，已经。
3: 你挺爱草书。
0: 不是，哎，你记得那次你让我去城里把他给拽回来的事吗？嗯。我去了，结果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城中村一个小破屋子里边，哎，连点光都没有。怎么？
2: 别说了，
0: 现在可以说了吧？哎呀，那个小屋子里连个光都没有，真的就半扇光，什么也没请我吃，给我吃的剩饭。然后那天，就跟我说：“艾草，我不回去，你打死我，我也不回去。”嘴硬的个他呀，他跟我说，你知道说什么？他现在回去，他谁也见不了，他没脸见人。气死我了，怎么劝都不好使。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摔了筷子，我扭头我就走了。后来我也想，不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我得回去把他拽回来呀。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着屋里什么动静了，然后我趴在门缝一看，这大哥自己窝在床边，在那嗷嗷在这哭。
1: 谁哭了呀？没哭。
0: 那我听见什么声音？你没哭？
1: 没哭。
3: 秦昊，不管你哭了有多伤心啊，但是我们家月亮哭的肯定比你多得多。嫂子，哎呀，
4: 说实话又怎么？
1: 来，
4: 来，哎，
0: 来，
3: 来，
1: 我确实，这想想一路走来，真的太难了。
3: 你早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呢？
1: 是怪我，当年不吱声就这么走了。我这一次回来，你看看这个。月亮吧不理我，那么菖蒲啊又要敲我，我爸撵我，这个凤弟都泼我，滚叔呢也骂我，吴奶奶还讨厌我，我就感觉我把村里的人全部都得罪了一圈。
3: 你肯定得罪了村里所有人，但不管怎么样，现在结局是好的，你得好好对月亮，是不是？
1: 那肯定，一定一定。我呢，这辈子就牵着月亮的手，我就再也不放了。哎呀，怎么都不放。
3: 对。
0: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情绪都不连贯了。不是，
3: 艾草说的对，家里那关怎么办？
0: 你得考虑点实际情况啊。
5: 我爸那脾气的确不好办。
1: 没事，那关关难过我们关关过就行，对吧哥？嗯，
4: 关我啥事儿？
1: 怎么不关月亮的事儿，关你兄弟我的事儿啊？哥哥嫂嫂，
5: 拜托了哥，
1: 拜托了
5: 嫂子，
0: 哥，嫂子，
6: 拜托你了呀，
4: 拜托了，
1: 一个个的，哎，
6: 拜托了，
4: 我爹的脾气你们不知道啊，我只能说我尽量尽量尽量啊，
0: 你得
3: 尽量就行，
0: 哎呀，
3: 尽量听听话就行了。
1: 我跟你说，你得全力以赴啊，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4: 你敢？
1: 真的，我给他带到天涯海角去，你怎么也找不到。
5: 别说狠话，
0: 他多擅长跑啊，
1: 就是，
5: 来。我敬大家，这么多年你们总是担心我，担心我这担心我那的，谢谢你们一直对我的保护。
1: 哎，
5: 慢点，
1: 慢点，慢点，月亮，慢点，慢点，慢点。哎
5: 呀，从现在起，敞开了做自己，咋高兴咋来。
4: 听见没？以后你要是敢惹我妹妹不高兴，我还是那句话啊，
5: 敲你脑壳。
4: 对，
1: 好，敲我脑壳。
5: 哥
1: 啊，
5: 那脑壳不禁敲。
3: 哎哎，你怎么回事？行了，开始护上了。
0: 可以，你可以啊，你现在啊。
3: 秦昊，不管怎么样，之前受了那么多苦，以后得让月亮甜回来，是不是？
1: 那肯定啊，我何止让他甜，我让他甜到腻。哎呦。甜到腻好不好？你别现在就腻了，
0: 腻一个吧，来来腻一个，哎
3: 呦，腻
0: 一个，
3: 好好，真
4: 甜呀，好对了，哎呀，
0: 这些可以了，
4: 你都把点儿磕了就行了，别喝多了。

0: 姐，麻姑刚刚打电话来说，飞鸟图和麻绣出口的设计都交货了。
1: 这个太好了，
2: 姐姐。刚刚客户打电话问，请你绣的那幅百里杜鹃蜻蜓图绣好了吗？
1: 绣好了。
0: 哇，月亮姐，你绣的这个丁丁猫也太传神了。
2: 什么丁丁猫？人家客户哪样懂，蜻蜓就是蜻蜓。
0: 可是我们从小就叫它丁丁猫吗？
2: 但我们这张绣品说不定要漂洋过海，到时候叫丁丁猫会不会有点太土了？
1: 咋个土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丁丁猫很好啊，有我们本地的特点。客户对这个名字有要求吗？
2: 那倒没有，都听我们绣娘的意见。
1: 那就叫丁丁猫闹春图。
2: 嗯。
3: 秦昊，徐总到我们村来投资的事，你是最大的功臣啊，功不可没。嗯，
4: 这主要是村里好我才能好嘛，不是有一句俗话吗，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
5: 你这张嘴啊真是立大功了。我跟你说，我们村的水陆空旅游体系这回有机会全面打通了。
6: 嗯，对啊对啊，我儿子昨天还说呢，是不是以后可以坐着那个滑翔伞直接去那个船上，再坐船呢去悬崖的最高处，最后呢坐那个直升机去广场看演出呢。
7: 看完演出记得去我的民宿住一晚上。
8: 哎，秦昊，你那民宿装的怎么样了？我看到围挡都拆了好久了。
7: 快了快了，我那个精神股东们也催呢，群里面天天闹个不停。
9: 可以啊，秦昊，你这民宿还没开呢，这客户就累积一大波了，而且还是饥饿销售。可以啊，厉害。
7: 就这么一点点。
9: 行，该夸奖还是要夸奖，但是呢你得给我再接再厉。嗯，
7: 好嘞，蜘蛛说的对。

0: Hello，Hello，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支书，也是我们新人乡的副乡长肖百合。
0: 这位是徐总徐白云。
2: 你好，支书。
3: 你好，徐总。
2: 经常听秦昊提起您，终于是见面了。
3: 我也是啊，久闻大名了。
2: 哎呀，你们能到我们徐家村来投资，这说明您这位老板眼光独到啊。这是我们的村干部们。
4: 徐总，好的，
5: 好的，你好，你好。
2: 那我们别站在这儿了，我们进去说吧。
5: 行啊。
1: 那个百合支书，我就不进去了。
3: 你为什么不去啊？你是我们代言人，你不去啊？
1: 我昨天不就说了吗？这些我也不懂，听糊涂了更麻烦。我就踏踏实实搞我民宿就行了。
3: 随他吧，我们俩。
2: 好，这边请来。
6: 行，秦昊你忙着啊。
1: 好嘞，来这样。
6: 您请，您请。哎呀。
7: 月亮，百合书记说的那个刺绣展示的事儿，你咋个想法嘛？跟我们说说。
8: 马姑，你看啊，
7: 嗯，
8: 这个是一些网友针对上次视频展示的高点赞评论。土是真的土，
7: 嗯，
8: 但好看是真的好看。三代上台，三代传承，非遗魅力，代代为继。我能不能穿自己的服装报名参加？别光顾着自己玩，带带我。我们可以从中间找到一些思路。
7: 嗯，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来参加？
9: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7: 看来这个活动啊，不光大家愿意看，也很想来参与一下。
9: 当然了，
8: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们自己看多了可能已经不稀罕了，但总会有人觉得新奇，觉得有趣，看已经不能满足了，大家都想来参加。
1: 哎，去拿轻放啊，弄坏了回头我姑给我头拧下来。
2: 去。哎，这些你给麻姑钱没有？
1: 他说了，我们这是创业初期，资金上肯定有困难，他同意啊，先把这些苗绣给我们，回头我们卖掉了再给他钱。
3: 麻姑真是没得说了。哎呀，
1: 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啊，我这心情舒畅了不说，我这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那村里那些卖特产的现在都支持我们了。嗯，每天就觉得这个怎么说来着，就
3: 如沐春风。
1: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种
3: 就少得意忘形了。你
2: 怎么你记住你自己说的，要大家联动发展，要把这个生意啊越做越好。
1: 我跟他们说了呀，我们这儿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另外一个展台，客人只要来了喜欢什么他们就直接买走，那我们多了一份利润，他们也多了一个销售渠道呀。
3: 是，反正你记住不要辜负大家的好意
1: 啊。明白明白。
2: 哎，那个民宿的名字呢你想了没？
1: 哎，我真想了几个啊，你给参考一下。
2: 好好，
1: 你看啊。嗯，晨曦水榭。嗯，桃源意境，云间溪社，悬崖翠竹。
3: 行行了，不用再念了，不用再念了。这些名字什么云里雾里的，一个都没记住，你这
1: 是不太好啊。
3: 那当然了，
1: 那我再想想。
2: 啊，别想了，还有很多呢，赶紧过来搬吧。啊。
0: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4: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5: 嗯，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0: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4: 对哦，
5: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4: 原来那个悬崖村刺绣展示是肯定不能用了。
5: 嗯，那叫个啥子名字呢？叫村村刺绣展示，
4: 锦绣乌江，秀美乌蒙。
0: 嗯，好像都不太好。
5: 村村有超模，
0: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4: 对哦，
0: 村子走秀。

0: 这豆腐多少钱一块？
1: 20，全要了。
2: 要是月亮真的嫁到我们家来，你对老滚呢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
3: 这就是一道真正的神仙菜，
4: 咱们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
5: 它既然能做成一个服饰的秀场，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展示秀场呢？
6: 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你给我不工钱？
7: 请看《乌蒙深处》第1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2: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0: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一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九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黎社工当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2: 根据声明，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

0: 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日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日宣布，将于19日至29日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两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宣布计划在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演习已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此趋势严重关切。俄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正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额外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据日本媒体10月2日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1日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3: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日，小野寺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0: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六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 1.92 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 36%， 美国降至 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
2: 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3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3号的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壁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3: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盐城大丰花海繁花盛放，红旗招展，景区以花为媒，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特色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合唱，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4: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

0: 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在河南省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一场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甩发舞、竹竿舞等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观赏和参与。游客还可乘坐山地滑板车体验无动力高山滑车带来的乐趣，
2: 感觉非常棒，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特别开心。
1: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
3: 演完了，这个野营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1: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夜间文旅活动。洪湖岸边，一场湖畔晚霞音乐会正激情上演。落日作幕，湖水为台，歌手们和观众一起唱响水乡民谣。内金河上，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和花船划过水面，各种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夜幕降临，800架编队无人机在通城腾空而起，不断变换的光影图案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4: 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
1: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5: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6: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7: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8: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9: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7: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0: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7: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7: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 其中

0: 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此前，欧盟委员会于9月17号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2: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当地时间2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约旦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沙漠上空

0: 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

0: 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0: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2: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涉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8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他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他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涉恐、恐怖袭击，包括背

0: 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

0: 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伊朗、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九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1: 嗯，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2: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以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1: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 您怎么看？
0: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

0: 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10月1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3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11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3: 的确，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9000到10000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82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换。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3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6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3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3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3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两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金岛号、全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

0: 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两栖攻击舰形成3+3六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1: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2: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它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它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它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它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它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号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 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

0: 会发生改变。
1: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2: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六辆发射车，按照二加四，这个两辆这个帕克二，四辆帕克三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住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1: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3: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异常秋雨异常凉，各地的暑热基本退去。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呢冷空气影响下的东北华北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是只有13度，是入秋之后的新低。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像是南昌21度、昆明17度、福州27度。那么就降水而言，今天北方的降水推进到东北一带，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雨水更添秋凉。同时南方依旧持续大范围的雨水，暑热退去。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迅速的减少减弱，各地恢复秋高气爽的天气。在欧洲呢，新一轮雨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势头不大，欧洲各地呢可以说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的样子。在北美洲总体秋高气爽，但是美国南部局地雨势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降水量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大部暑热消退。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西安阴，12到22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柏林阴，10到20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

纽约晴转阴，15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迪拜晴，31到37度。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丝。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

0: 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中联盛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2: 高了今年。
0: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还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他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

0: 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朱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朱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朱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朱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200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这零，一草这草，一黄一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8: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9: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0: 我不同意你说的。
8: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1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8: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4: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5: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目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湿作业，促灌浆。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

0: 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

0: 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

0: 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翻板水翼翻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

0: 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台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2: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4: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5: 是的，我想目前2026的选战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来得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破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破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4: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

0: 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1: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0: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2: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3: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0: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

0: 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1.2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1: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他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安、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啊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啊、哦、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哦，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啊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啊，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呢、哦，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哦，蒋万安、哦、不要让蒋万安、哦、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0: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这一次沈柏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我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不是沈柏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4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柏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柏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的。
0: 不过这样的。

0: 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1: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2: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0: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河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

0: 国民党选的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人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哦。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呐、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汤所长。
2: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3: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

0: 就是查人家家事，要不就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四年前或者八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 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

0: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1: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1: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0: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3-5天内死亡，2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2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地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

0: 对伍连德废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十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3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1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长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汉塔，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汉塔，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0: 兄弟姐妹里排行第八，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1: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7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2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1: 他去求的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中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2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

0: 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1: 当时一个一进式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

0: 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1: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0: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所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2: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3: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莲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4: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

0: 的，他的职业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结出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它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发现一处地点发现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

0: 止一艘游轮采取行动。再来看，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

0: 再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一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九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1: 再来看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的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

0: 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四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四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でかないような動き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2: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5: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 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

0: 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2: 例の8月15日 の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久胜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4: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5: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6: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17: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5: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8: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5: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4: 截至今早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6亿元，年度票房超301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

0: 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国庆假期电影市场热度高涨，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在广州南沙，傍晚暑气逐渐消退，在一家滨海宿营地，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高清银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打造沉浸观影氛围。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则将电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相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露天观影、吹海风、品美食，享受假日的乐趣。
2: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啊，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都有点毛血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1: 在湖南岳阳，影院大堂变身非遗展示空间，打造沉浸观展加深度观影的复合文化场景。岳州扇制作技艺、岳州窑烧制技艺、巴陵剪纸等一批极具洞庭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精巧的手作展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近距离体验。
3: 之前就会有很少机会接触这个非遗的手作，今天亲身感受之后，觉得这个传统手艺特别有魅力，希望以后多办这类活动。
1: 国庆假期，浙江湖州南浔古镇人流涌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南浔系列文旅活动，将光影观影、古镇游览、非遗展演融为一体。在古镇丁家桥夜市，灵湖鱼灯非遗巡游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民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持续发放观影专属优惠券，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成为串联古镇吃购游鱼的全域福利通行证。
4: 我真的没想到我来南浔古镇玩还能免费送我张电影优惠券，一张票我不仅玩了南浔古镇，晚上我还可以跟我朋友一起去看一个优惠电影。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金秋时节，中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3号，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鹅猴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1: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0: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

0: 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1: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社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八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他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他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社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0: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2: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9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

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

0: 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1: 嗯，所以其实呢，现在的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2: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以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1: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0: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

0: 新增兵力将于十一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十月一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二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一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十一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三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十一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2: 推特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九千到一万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八十二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三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六个月，离六到七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一到两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三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二月二十八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三加三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三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三艘两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金岛号、全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两栖攻击舰形成三加三，六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十一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1: 因为美国媒体呢，二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的六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3: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

0: 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它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它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它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它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它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它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它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它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它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日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日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1: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3: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6辆发射车，按照2+4，这个2辆这个帕克2，4辆帕克3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多少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1: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 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

0: 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异常秋雨异常凉，各地的暑热基本退去。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的冷空气影响下的东北华北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是只有13度，是入秋之后的新低。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像是南昌21度、昆明17度、福州27度。那么就降水而言，今天北方的降水推进到东北一带，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雨水更添秋凉。同时南方依旧持续大范围的雨水，暑热退去。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迅速的减少减弱，各地恢复秋高气爽的天气。在欧洲呢，新一轮雨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势头不大，欧洲各地呢可以说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的样子。在北美洲总体秋高气爽，但是美国南部局地雨势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降水量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大部暑热消退。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西安阴，12到22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长沙中阴转小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柏林阴，10到20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纽约晴转阴，15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迪拜晴，31到37度。

0: 也门首都萨那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动袭击。路透社报道，沙特或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攻曼德海峡，沙土巴三国将开会商讨与胡塞武装政治接触可能性。伊朗媒体称，3号傍晚，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两次启动。美媒报道，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在戴维营秘密会晤。特朗普表示，对伊朗下一步行动重大且进展顺利。巴基斯坦就印度边防人员打死8平民提出强烈抗议，反对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敦促印方调查事件并追究责任人。最新拉美民调显示，中美影响力出现反转，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